次10公里。国道3号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多速缓，南下 97.7 公里宝山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大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竹林到宝山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昨天有收到保险公司寄来机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续保通知，你一定要记得续保哦。
1: 我知道，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非常重要，保障自己也保障别人，我马上就办理续保。
0: 很好，而且你知道吗？从115年7月1号开始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给付标准提高了。
1: 提高为多少？如果是6月30日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该怎么办啊？
0: 很抱歉，这个就无法溯及既往喽。从7月1日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的死亡给付，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是能给付第一等级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其余各级是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
1: 如此一来，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或遗属真是大有帮助。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从115年7月1号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死亡给付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失能给付金额第一等级失能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其余各等级失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4: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3: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4: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然后萨利嘎嘎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下。
1: 公路 on my way。
2: 早上8:07，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张世成来告诉我们。世成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全国观众朋友，大家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在车多拥塞方面，首先在北部地区，台二

0: 线西行一至零 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六十四线双向十二 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五至三 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二十三至二十二 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六十四线东行二十一至二十二 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六十四线东行二十七至二十八 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三至零 K， 新庄二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九至十 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十一至十二 K。土城接国三方向车多。台六十六线西行二十至十八 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十八线东行八至九 K， 竹科出口车多。再来中部地区，台七十四线西向二十四至二十 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七十四线东向三十至三十五 K， 大理至草湖车多。最后在南部地区，台八十八线西行二至零 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世成，
0: 谢谢，
1: 拜拜。好，那目前呢有个掉落物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边是在 89.2 了齁，北上的 89.2 公里竹北路段前的路肩有一捆帆布掉落，国一北上 89.2 公里靠近竹北路段前的路肩有东西掉在现场。在国二往东8公里机场系统要接国一，目前有一只动物躺平。而在国道四号的双向中港系统、神冈台中系统，那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呢，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

来自阿庆所演唱的歌声《遗失的美好》。好，现在在省道的部分，台八八往东，凤山到大寮出口沿途都有车多的情形。台61线往北的 221.8 麦寮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在国二往西的 16.2 公里刚过大南路段，路间有台车子抛锚。国道3号呢，南下从竹林到宝山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不过呢事故是已经排除。好，那之前是这边发生了3辆车的追撞，那还有人受伤的情况，还好呢现在状况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的车速都是20公里以下的速度。国四双向的中港系统、神冈台中系统双向出入口匝道呢，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杰克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上班的尖峰时段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1号车型在南下一路无堵交流道，到了这个汐止路段呢，还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速率，车型速度比较缓慢，大家要多发挥耐心了。而持续也是车型南下过了桃园交流道机场系统路段53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中立转接道也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也都维持着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再次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准备下这个平面道路驾驶朋友要汇入车流，大家也要多互相礼让。车型持续过了这个杨梅交流道，到了杨梅休息站路段还是呈现这个回堵的，车型速度目前也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请这个驾驶朋友在这个交织路段行车，大家汇入汇出的时候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车型持续过了南下湖口服务区下坡路段86公里，到了竹北出口也是呈现回堵的一个状况，车型速度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哎，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南下准备往竹北新竹出口，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型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新竹系统往这个科学园区出口方面呢，是有呈现这个回堵的一个状况，目前这个是车型速率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要往新竹科学园区出口，请大家也是过新竹系统路段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型持续在北上桃园交流道过来之后，现在从47公里开始，到了这个林口出口还是呈现回堵状况，现在这个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虽然车型北上过桃园路段好像车速是有提升的感觉，不过前方这个47公里的这个车型速度又急速降速的，大家跟着要多注意前车的动态。车型也是持续北上，过了五股交流道3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圆山出口都呈现一路走走停停的，现在车型速度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大家要多发挥耐心。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五羊高架南下车型过了这个幼师路段，到了这个杨梅休息站。

0: 口啊，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啊，现在这个车流速度还是维持在30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这车流在消化当中的。不过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这个高架道路准备要往平面道路行车汇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哎，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北上过了这个五股路段3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下海优路段，目前的车型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尤其是在这个五羊街西五路段，行车速率更为缓慢了。也要提醒这个北上从五羊街西五路段的驾驶朋友，目前在出口端呢、都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阵，大家行车的时候也要多提高警觉。在国道2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还是大竹西向出口方面是呈现车多的，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西向要准备往大竹出口，大家还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国道3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持续过了安坑交流道，到了综合出口方向，南下土城往树林出口方向，以及三鹰交流道49公里一路到了莺歌系统路段呢、都是车多的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南下准备从国道3号往国道2号方面行车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过了这个三鹰交流道50公里过来之后啊，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型北上方面的话，主要是三鹰交流道从49公里到了这个土城出口方向啊，是呈现车多的情况，主要车型速度都降速在30-4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准备出土城的驾驶朋友，也是过了树林之后啊，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型持续北上综合交流道后方大约回堵也有2公里的车阵，所以要提醒就准备出北上综合的驾驶朋友，过土城之后，请大家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型持续过了安坑交流道，从这个碧潭隧道入口路段一路到了这个木栅休息站路段了、也都是行人车多的一个情况，车型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尤其是北上出了木栅隧道要往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也是呈现回堵的，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进入隧道内啊，要打开大灯，要往这个出口路段了，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都维持顺畅的，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还是国道一号车型南下，仁德系统到了这个仁德服务区路段，以及在北上冈山交流道往高雄科学园区路段，都受到这个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两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这个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北上尤其要往高雄科学园区出口的驾驶朋友，过冈山之后，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另外在国道10号目前双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到左营丹都也呈现车多了，车型速度主要是维持在30公里的，所以要提醒从国道1号转国道10号或从国道10号往国道1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进出匝道，大家行车都要多提高警觉。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丛明，
0: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你好毒》。好，那个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炎热啦，这个太阳真的是很毒啦，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了。目前呢看到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竹林到宝山这边的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那主要是因为先前的事故影响，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是回堵了将近有8公里长的车流。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呢，有只鸟躺在现场不能动。在国一往北的89.2公里，靠近竹北路段前的路肩有一捆帆布散落。国二往东8公里，在机场系统要接国一啊，这边有动物躺平。在省道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台61线往北的221.8，在麦寮出口前的外侧路肩也有一只猫咪躺平。好，再来台64往东的5股2要往三重跟下了光复路匝道，这边的车流量持续增加当中啊。好，再来补充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北上105.1公里，刚过头份路段外侧路肩小客车停在现场。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现在看到路网图呢，车子比较多的情形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跟南下的中立服务区一路来到了内坜路段，这边也是呈现车多。那从高架的这个平镇到杨梅，还有在平面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边也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车多，来到了汐止路段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了。好，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周汤豪所演唱的 Super Nice Girl。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食药署昨天公布257家问题油品受害业者，明天傍晚公开产品名单。署长江志刚鼓励夜市小吃等揭露资讯，强调中联不改善就不复工，评估对国内食用油的供需影响较小。为了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合理调整的精神，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在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重点包括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确保身障劳工能获得全方位的支援。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生特组组长刘玉仪说明，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本次修正包括三大重点，首要便是升级服务范围，放宽未取得身心障碍证明的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及特教生四类对象，也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包含招募阶段的评量与人力协助、出境职场支持及居家就业等，均可获得支持服务。再来也松绑身心障碍个人申请范畴，扩大至全方位需求。第三项则是因现行规定补助项目与生活辅具难以区隔，将精进补助审查机制。
3: 我们将扣除最高额的部分调整为一，我们障碍者实际使用的一个在职场上面实际使用的一个合理性、需求性以及迫切性，跟职场上面所使用到辅具的时间的一个比例，那做整体性的评估。
2: 劳动部呼吁有申请职务再设计服务需求的企业及民众，可以书面向工作所在地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地方政府申请，也可透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职务再设计官网线上申请。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下半场连中两元，率领维京军团以2-1淘汰巴西，队史首次挺进八强，也让他本届累计踢进七球，与梅西跟姆巴佩并列首位，在足球最高殿堂大放异彩。一名女通缉犯搭乘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的客船，遭眼尖的海巡人员查获，逮捕接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将军渔港安检所4号上午10点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乘客检查，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的李姓女子。将军安检所所长王杰和说，
5: 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乘客检查时，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

0: 弃之李姓女子，随即依法进行逮捕，完成侦讯后全案解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回案。
1: 第一，案讯队表示，海巡署将秉持维护海岸安全跟社会治安决心，持续强化各类船舶进出港查验工作，并针对重点区域强化勤务部署，全力防止不法分子借机突破。同时呼吁民众，如发现港区跟岸际有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家公园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今年以探索自然、乐学体验、安全同行为主轴，推出126梯次多用活动，邀请民众走入山林，拥抱海洋，认识自然生态与环境保育。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国家公园在暑假期间平均吸引约487万人次造访，今年特别规划126梯次亲子生态与文化体验活动。其中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的山林音乐会，结合国际获奖纪录片，呈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世代传承的精神。
4: 日出学建呢，出现山林这个影片，然后呢，这个影片在中间过程还有一个叫做山林音乐会啊、哦。那这个影片来讲的话，在7月3号，也就下个礼拜五下午2点半，在台北的松烟，然后8月1号呢，在台中的新民高中。有两场的一个这样的影片观赏，以及那个音乐剧啊。
3: 此外，国家公园各园区也安排直风车剧团演出、金门战地行军体验，以及16梯次登上安全保育讲座，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走入山海，在亲近自然中提升保育意识与山野安全观念。更多活动资讯可到国家公园主题网、脸书粉丝专页及 LINE 官方账号查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

0: 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勒？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今天早上8:40，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排除消息，就是之前讲到说南下的97.7公里宝山路段之前的事故啊，事故虽然说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哦。那如果说你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要再次的保持耐心来通行。那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的38.1刚过中和路段外侧路间，这边是有坑洞在现场。那在国道3号北上201.7内线车道有掉落一个轮胎皮。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啊，在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况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43.1公里林口 B 路段前的外侧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那施工的作业呢，在台61线往南12.6到16.8，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路段这边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台78线呢，有猫咪躺平哦，在东向的18.4公里中线车道有只动物哈，有只小猫咪躺在现场不能动。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边从桃园到林口车流量还是一样非常的大哦。上班的尖峰时刻，这些地点呢都要请大家保持耐心。那从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呢，这边也是一样车多。从五股转接到往北来到的台北，还有在高架下塔悠路段前往北的速度，现在也是偏慢的。国三北上从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新店时速也是40到60，那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国道10号啊，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排队，国一往北从冈山到高科目前的行驶速度也是非常缓慢。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文慧如跟严艺格《女超人联盟》。8:45，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呢，这边在北上316公里，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从387到385公里，这边的斜张桥内侧车道设备的维护作业进行。台十一线这边在8:02到9:1公里有个路基的修复作业，目前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那南下的车道的话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好，那之前在国一北上43.1公里，这边是在林口 B 路段前的外侧事故，现在是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好，原本这个地方早上就因为上班的车潮就已经很多了，再加上这起事故的话呢，经过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北上的朋友特别的保持耐心。桃园到林口是一个车多瓶颈点，过了林口之后就比较 OK。那从五股转接到一路来到了往北上的台北圆山，这边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大一些些的。好，那在国道三号北上295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边坡的维护作业。好，那其他大致上路况 OK， 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那当然呢，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也欢迎您补充0800-000-123。
1: 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见影，一起来听消费好立竿。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猴理财单元。好，现在夏天到了嘛，很多朋友呢都会喜欢去玩水，当然呢小小孩也是会喜欢玩水啦，尤其是这些婴幼儿朋友呢，他们会使用这个所谓的薄圈来一起享受这个夏天戏水的乐趣。但是呢，家长如果说在帮忙购买这些物品的时候呢，要来注意什么事情呢？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林永健教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那针对这个婴幼儿用的这个所谓的薄圈呐、那我们这一次呢，消基会有进行调查跟测试检测啦。那是不是一开始呢，先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个检测的结果大概是怎么样呢？到底有没有合格或不合格的一些相关的情形？
2: 好的，我们这一次去做的这一检测的结果哈、我们大概是应该是总共有15件，那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那边的，那我们本地产的大概是有2件哈、那在这一个标示的这一边的话呢，还是跟以前一样，大概就是不合格的

0: 比较多，就是有六件，
1: 哦哦哦，
0: 有六件，
1: 是是是，
0: 他们没有写的比较特别清楚。
1: 嗯
0: 那实际上去测的话，就是这个塑化剂啊。那塑化剂这次来看的话是还比较好一些哈，是比较好一些。
1: 嗯嗯嗯，
0: 大概是有两件哈，有检出DHP 哈，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一个还是有符合的这个规定
1: 呢。哦，了解。所以说这一次的调查跟测试呢，其实大部分的一些检验项目是合格了的哦，但是在这个标示的部分，好像还有一个改善的空间。那为什么？就是其实好像在去年还是前年，好像也是有针对这种产品类似啦，哦，就是有进行过检测，好像也是因为标示的问题都比较没有改善。有没有大概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他们都没有清楚的标示这个部分。
0: 因为这一些的话，它可能原先的这一个设计应该是在就是大陆那边，
1: 嗯，
0: 那边要用的，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到台湾这边实际上进来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是在网站上面卖了，
1: 哦，
0: 就没有机会从中间去做一些管制的
1: 了解
0: 的这个动作。
1: 嗯哼哼 ，OK， 所以说在进口到台湾的这些产品呢，它可能透过网络上来贩卖的话呢，就没有检测到这个部分啦，所以说像是这个标示的部分，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改善的空间。好，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检验的项目，刚刚有提到说，不管是塑化剂还是说一些重金属呢，其实都是在这一次的检测的项目的这个中间啦。那如果说这一些产品呢，它有这些所谓的塑化剂啦，还是说重金属的话呢，对我们这些婴幼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塑化剂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会让你有点早熟之类等等啊。那重金属的话，这个当然是不好，就是它的这个毒性啊，它的这个毒性。塑化剂那个实际上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就是所谓的环境荷。
1: 对，环境荷
0: 的话，对对对。这个在国内大家都蛮熟悉的，所以这个能避免就避免了。
1: 好，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儿童脖圈，就是在脖子那个地方的那种游泳的这种产品呢，它有可能会透过不小心，就是可能因为小朋友不小心咬到嘛，或者是说接触到皮肤，都是会有可能会吸入这些刚刚说的不好的一些物质，对不对？
0: 对对。
1: 是
0: 有这个可能，
1: 是有这个可能，然后所以说大家家长，如果说要购买这一类的产品的话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说，刚刚提到的一些标示的部分，都一定要清楚的，才可以知道说，这些部分对于我们婴幼儿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啦。好，那针对这个部分呢，还有什么要请教授跟我们大家提醒或这个了解的吗？
0: 好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最主要是这个脖圈啊，就是围在脖子上，然后小朋友是在游泳的。
1: 对，
0: 那这一个的话，实际上后来我们有去看到欧盟这一种的话，他们是叫做游泳辅助的这个用具啊。所以假如说对于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宣称有游泳教学福利辅助的这一个实际上是要去符合在欧盟那边就是游泳辅助浮体设备标准之类等等，那美国也对这个也有特别的这一个重视，因为就是怕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那一不小心的话可能就是会窒息啊，就是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也是要请这个父母特别小心，就是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啊，一定就是要看着一定要看着那好像也有一些地方或是场所啊，他说可以让小朋友去学游泳的话，可能会对小朋友的话这个比较有帮助啊。
1: OK
0: 啊，那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啦。
1: 了解。所以说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是要留意到说，就是他们在使用的时候的安全，对不对？
0: 对对对。
1: Okay,
0: 一定要在旁边看的，
1: 对，一定要看着了，不要说哎，我就给他放着让他游这个样子，还是要注意到这个血统的安全这样子。OK 好，那今天我们就再次谢谢我们的校际会的林永健教授，谢谢教授，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好，那目前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道五号北上15公里雪穗这边的内侧动物躺平，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现在在台72线东向19公里有行人误闯上来，那这个他已经走到了20公里了，他一直在19到20公里这边来回在走，这边走在路间，也请大家留意。再来国道3号啊，国道3号北上从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内侧护栏工程，在北上的387到385公里的斜张桥设备的维护作业也在进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9。

来自李佳薇所演唱的《光》。好，目前呢在台一线的这个地方，在鹿竹地区，如果说你在经过台一线的鹿竹地区的话呢，留意一下，目前都有一个捷运的工程在进行施作，在国一北上316公里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

0: 就留给你。
1: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6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三鹰到大溪，南下关心到竹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都是车多速缓。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4: 有。
3: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3: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3: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0: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自 Lilian 所演唱的 Blue Dream。 9:09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 91.8 公里竹北路段前外侧车道三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 91.8 公里靠近竹北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刚刚发生了三辆车的追撞的事故。而在台一线的南下清水这个地方，中华路刚过中央北路内侧进行工程。而在台一线的北上甲南路桥呢，在内侧车道扫街车的作业进行。台72线东向19公里要往汶水的方向铜锣路段，有一个行人好像走上来了，但是感觉在找东西，好，这个状况还在进行处理。台一线在湖内分局这边是也告诉我们说，在鹿竹地区因为在台一线进行捷运的工程作业，也请大家放慢车速小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2: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2: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1: 欢迎收听
3: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一起建构社会安全。最近呢，国内发生多起的毒驾伤亡的案件哦，也是引发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那吸毒之后驾车，不仅是危害到自身的健康还有安全哦，更会造成无辜的用路等的伤害。因此呢，我们就来探讨毒驾的问题。那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黄国师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4: 是，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目前呢毒驾已经是全民公敌了，想要请问大队长呢，就是目前不管是执法还是查缉上面呢，以新北警为例，执法重点大概有哪些呢？
4: 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警广特别播这个时间，让我们来做一下目前新北警在今年度的查缉的核心是团体作战侦防并进专案扫荡，并且要源头断根，也就是我们采取的是全方位跨单位的强力压制。那目前在全局齐力协作精准打击的部分，是为了要贯彻毒驾零容忍。那本局方阳林局长要求要透过勤务中心、刑大、交大的齐力合作，针对任何的毒品会产生驾驶人反应迟钝，所以我们成立了毒驾犯罪资料库，利用大数据分析涉毒的热时跟热点，所以我们在深夜凌晨时段部署的重兵来拦截。同时我们也创立了24小时毒酒驾交通执法的咨询群组，让我们第一线的工作伙伴在线上发现到驾驶人如果有具备警执法第8条或者是道交条例第43条容易发生危害客观情形的时候，能够进行专业的及时咨询，以完备执行的程序。同时第二点，在强化交通事故的隐性涉毒的细查，面对交通事故的时候要细查现场的机证来研判事故的主因，如果有毒品前科、精神状况异常或者是有显示不能安全驾驶的话，就会启动快筛毒测的程序，来发掘潜在的毒驾，不漏掉任何一只漏网之鱼。我们透过今年5月24号到26号的专案执法，以及跨越暑期的道路安全执法期，524到526三天就查获了162件的毒驾案件移送法办。那统计今年1月1号到5月31号，我们总共查获了2487人，比去年增加了2100

0: 150人，成长率高达637%。
1: 好，所以说关于这个在去年114年11月有修正这个相关的法规，还有启用的所谓的唾液快筛哦。那在实务上面呢，就是如何是有效的去强化这些相关的防治的效能。那在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执法的利器跟法制的变革，是不是请大队长跟大家分享。
0: 是，谢谢主持人的提醒哦。

0: 进行唾液快筛，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检验出毒品的反应。一旦是阳性反应，我们除了会依照道交条例25条、35条第一项第二款当场移至保管，并且会将人车及时的分离，以彻底断绝二次危害。同时，我们警政署在今年5月13号也修正了作业程序，对于过去唾液快筛或者拒测，因为未有明确的法源依据，那在这次的新修正的作业程序，只要疑似毒驾的症候且唾液快筛呈阳性或拒测的话，就是显为可疑的毒驾，就依照刑诉法88条现行犯的规定逮捕，所以不用再请示检方。那另外，如果驾驶人拒绝配合的话，我们第一线的工作伙伴也会，执法人员会依刑诉法205条之2向地检署的值日检察官申请鉴定许可书强制采验，这个也大幅精简了执法的流程，给基层最锋利的执法保健。另外，在刑诉法也在今年的5月15号修正了预防性的羁押针对毒驾的状况，日后我们只要在毒驾而且有反复实施的话，从5月15号修法到5月31号，我们新北警短短的半个月就有10个案件，那个涉毒的涉及毒驾的犯嫌都是羁押起来，这个铁腕的打击也让嫌犯直接进看守所反省，杜绝了重复上路危害民众的可能。更重要的，我们新北市侯市长在新兴毒品的支持上，他也动用了第二预备金，让我们可以采购毒品快筛还有检验的费用。那我们统计，目前我们在查缉的量能上，除了是全国最多以外，也在去年度荣获全国杰出公务员团体精英奖的缉毒精英团队。那侯市长除了在去年率先指示采购750剂快筛，我们陆陆续续也完成了跨将近6000剂的快筛以外，今年度更提拨了2000万的第二预备金，增购了12000剂的快筛4剂，并且会全部来支应毒尿快筛的检验费用。
1: 好，那他的那个唾液快筛是怎么样快筛？
0: 我们要确保唾液快筛是他的在采验过程是标准而且符合法制规范的，我们在拦停之后会要求当事人会用漱口清水让你漱口10分钟之后，而且一样是要写观察测试表，就是不是单一个测试的行为，包括观察测试表，同时是用之后唾液快筛在你的两侧采取唾液黏膜之后，让你的唾液足量浸润到试剂里面静置10分钟，只要毒品只要其中一种不是两条线就是呈阳性，所以刚刚才会再透过这个空中的设备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那个阳性率跟精准度，到目前为止到他后端的尿液采验的检验报告结果是100%的精准跟吻合的。那目前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数据，就是使用快筛总共到五月底为止总共有2128件，那经检验有毒品反应的有1267件，阳性率是高达100%，其余仍在送验当中。未来我们也会编列常态性的预算，让我们第一线的执法同仁力气不中断。
1: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这个法规的订定呢，到一直到后面的在推行，相关的一些取缔啦，还有一些预算上面的分配呢，都是一直在与时俱进这个样子了。好，那最近呢，政府还有没有一些最新的针对这种毒驾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作为呢？
0: 在打击毒驾的力道是不手软的，
1: 没错，
0: 包括我们警政署张署长也会全国北中南同步规划全国性的毒酒驾的专案勤务，并且我们的那个署长也会亲临到现场，给第一线工作的伙伴鼓励打气，让民众感受到执法的决心跟政府打击毒驾的态度。对于毒品，我们都知道不接触、不好奇、 不购买是最好的策略，但是因为在我们身处的环境不一定就要能够完全的断绝，所以为了要守护我们无毒的平安路，未来我们也提醒

0: 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只要有接获到任何可疑的毒品情资或者是涉毒的网站，甚至于我们因为现在都有行车记录器，在路上只要观测到了行车蛇行、行为异常、疑似毒驾的危险情形，也请立即拨打110的报案专线，让我们警民携手，才能共同排除道路上的隐形炸弹。
1: 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大队长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又专业的分享啊。那毒品的危害呢，不只是会影响到健康，那毒驾上路呢，更是用路人非常大的威胁。让我们一起来拒绝毒品呢、啊。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黄国师大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祝大家平安团圆，行车平安。
1: 早上9:20，警察广播电台。好，来提醒大家呢，国一北上195.5公里有三台机车误闯上来，齐上的国道这边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桃红

来自黄奇玉 Angel Gaki 全民的正义，9:23，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4公里，刚过三重路段中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好，记得跟车的时候呢，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天气很热，你的轮胎记得要先检查之后再来出发了。

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所演唱的《平凡天使》。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194.7 公里这边有三台机车误闯上来，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处理了，所以说你在经过的话呢，特别当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国一北上的 194.7 公里三台机车骑上来，靠近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也请大家留意自身的安全。台61线往北 106.3 后龙路段内侧有动物躺平。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东荣表示，今天大台北等13个县市仍需注意高温，其中彰化、台南需防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周四白天仍晴朗炎热，不过晚间开始台风八威逼近，北台湾转为有雨。周五、周六台风影响最剧烈，以通过台湾北部近海或北部陆地的机会最高，但各地受到威胁的程度将视台风的路径而定。周日到下周二台风远离，但因偏南风及残余的水汽影响，大气仍不稳定。暑假到来，劳动部提醒暑期工读生虽然只是短暂雇用，雇主仍应依法于劳工到职当日为其办理参加劳工保险、就业保险以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提缴劳工退休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依就业保险法规定，不论雇用劳工人数多寡，雇主都必须在暑期工读生到职当日为其投保就业保险。此外，依劳工退休金条例规定，雇主应自劳工到职当日起为其提缴不低于每月工资 6% 的劳工退休金，且退休金必须由雇主全额缴纳，不得自劳工工资内扣减。劳动保险司专门委员黄晴却说，
3: 那雇主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办理加保，或者说将这个投保薪资以多报少或者以少报多，我们都会切当处以罚还，劳工所受到的损失也会由雇主来负责赔偿。
2: 为确保雇主依规定投保就业保险及提缴退休金，劳工可以核对雇主每月以书面通知扣缴的保险费金额或已提缴的退休金金额，也可通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如发现雇主有违反法令情事，可检具相关事证向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出检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一名潘姓男子因为网络上认识的女网友要移居台湾，需要他帮忙提供银行账号及提款卡。他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听就说这是假交友真诈财的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4: 小心假交友真诈财，这名六旬男子在网络上认识一名越南籍女子，对方最近说要移居台湾，并且打算开设一家瑜伽会馆，但需要他帮忙才能够汇款。潘姓男子觉得怪怪的，所以找警察来求证。组长黄唐义说，
5: 警方听完叙述过程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渴望爱情心理，透过长时间的培养感情与嘘寒问暖来博取信任，接着再以共创未来、投资、急需用钱等各种理由骗取个资、金融账户或提款卡等。
4: 还好具备高度警觉性，不然立马就成为洗钱的人头账户。另外也趁机介绍现行各类诈骗手法。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多，如果谈到钱、银行账号、提款卡以及密码或者投资等关键字，一定要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或者直接到邻近派出所找警察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肝病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响应世界肝炎日，七月推出肝炎防治月，鼓励民众把握免费筛检机会，完成检查还有机会抽中最高2000元的礼券。记者黄一豪报道。

0: 卫生局表示，肝病初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慢性 B、C 型肝炎却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重要原因。因此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国健署提供40到79岁一生一次免费的 B、C 型肝炎筛检。七月期间，卫生局也结合卫生所以及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免费的健康检查。除了肝炎的筛检，也整合六大癌症筛检，让民众一次完成健康检查。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1: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肝炎防治月的活动，鼓励民众利用社区资源做筛检，只要提早发现 B、C 型肝炎或脂肪肝风险，就能及早追踪治疗，避免进一步恶化。这一次也搭配抽奖活动，希望用轻松方式提高参与率，让更多人愿意走进筛检站。
0: 卫生局提醒，肝病可防可治，民众别等身体出现警讯才就医，善用免费的筛检资源，这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7，警察广播电台。好，先讲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一北上29.6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在北上的26.4哦，这边在三重路段中内侧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好，所以说这两个事故点呢，后方都有造成车多，跟车的时候呢，还请您注意安全了。那现在有一个花木的修剪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路段内侧进行作业。在国一往北的192公里啊，这边有三台机车骑上来的情形哦。那他现在呢，好像从彰化系统要走到了国道三号，然后骑到了国道三号这边。好，所以说目前的后续的动向是不明确的哈，也请大家在这个地方行驶的话呢，在这附近都要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台61线北上的106.3后龙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工程车的作业啊，这边是在国道3号南下84.9，在路肩有两台工程车进行施工。

来自 Pia 吴贝亚跟舒米恩，好，他们一起合作个歌曲叫做 Call Me Sumin。好，9:43，现在有个轮胎皮啊掉落在国道3号南下154公里通霄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67.4公里右师路段前的外侧路间，沿途都有塑胶袋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北上192公里啊，这边是有台机车骑上来。国五在北上的平林到南港系统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台61线往北106.3后龙路段内侧有动物躺平。

来自蔡淳佑所演唱的《烧了我的爱》。9:47，轮胎皮掉落在国道10号西向9.4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一往北44.2公里，在林口B路段前的外侧有两台小货车事故，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南下343.2啊，刚过了高科交流道，要往冈山地磅站的内侧中间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的现场。那这个塑胶带呢，掉落在国一往北67.4。这个地方是在右施路段前的外侧路肩，沿途都有塑胶袋掉落在现场，记得呢在上路出发之前呢要再次检查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了。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AKB48 所演唱的《清纯哲学》。9:51，现在在国一北上369公里，靠近三多路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占用中线车道跟辅助内线车道，国道五队呢正在进行处理。国道10号西向9:04，靠近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的现场。

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歌声《逆光》。9:56了，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2公里，好，那原本是说有机车误闯上来的消息，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另外的排除消息啊，那之前在国一北上44.2公里林口B路段前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好了，现在呢有掉落一个东西啊，这边是在台74线东向的8公里，在青海到西屯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而且整个都已经破掉了哈，所以说尘土飞扬，好，提醒大家经过要注意安全了。国道10号西向9.4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高桥优所演唱的明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好，希望呢每天都是美好的天啊。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金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平镇系统车多不好走，南下 343.2 公里到 343.6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和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67.4 公里到 67.3 公里右施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沿线都有塑胶带散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南下154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 9.4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8公里过南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咪咪，我是上盖高资源 Amy。今天的7月6号星期一，今天啊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台东跟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的降雨机会。那么中午过后呢，北部、南投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如果你要去这些地方活动的话，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跟宜兰高温32到35度，花东也有31、32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跟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都会再更高一点哦。有些地方呢，甚至会出现36到38度，一定是要做好防晒的。另外，各地的紫外线偏强，尤其中午前后可能会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如果啊，你中午前后呢，你要出去吃饭，好，或者说出去买东西、出去玩，记得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金门、马祖晴时多云，27到32度。另外，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它在清晨2点的中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2800公里的海面上。由于它距离台湾还蛮遥远的，未来是持续沿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北西方向来移动。不过呢，它后面可能会再增强，甚至这个暴风圈有可能会扩大哈。预估可能是在周五的时候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不过后续呢，它的影响程度啊，还有它的路径啊等等的，都还有不确定性。再请大家锁定中央气象署的资讯。至于第10号轻度台风梅莎，在今天凌晨2点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好，关心完天气，我们要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移动花木修剪工程。国道1号北上369公里，靠近3多交流道，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中。

中线辅助内线跟辅助外线车道，那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同样是国一南下 343.2 到 343.6 过高科往冈山地磅站，内侧中线跟外侧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国十西向 9.4 公里靠近仁武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台74东向8到10公里青海到西屯，在西屯三出口前内线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而且它破掉了，导致说呢会有一些这个水泥的灰啊扬起来影响到视线，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务必小心哦。另外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那排除讯息在国五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的外线车道，先前也是有移动清扫作业，不过目前已经结束咯。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好，刚结束的这个周末呢真的是有蛮多活动的，比如说像是演唱会呀、音乐季呀，然后像我自己呢就是6日2天，一天跑到山里，一天跑到海里，非常非常疗愈。虽然说呢路途是有一点点遥远啦，但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搭交通工具的人，我特别喜欢搭火车啊，然后看着窗外的那个风景，你会觉得很像画一样，有没有？我自己有看到一些朋友呢分享说他们在上周包括说周末的时候都有去看演唱会，其中有几场演唱会呢真的是引起蛮多的讨论，包括这一位，他是陈珊妮，珊妮老师哦，歌曲名称叫做《少女》，收录在《调教》专辑当中。

0: 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来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从今天凌晨起，到7月12号的晚上12点为止，汽柴油各调降新台币0.6元跟0.7元。那么调整之后的参考零售价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29.8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1.3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3.3元，还有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8.8元。好，有需要加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咯。继续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3.2到343.6公里，这是过高科到冈山地磅站内侧中线跟外侧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同样也是轮胎皮掉落，在国时西向9.4公里靠近仁武中线车道也是有轮胎皮。再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154公里通宵到院里的外线车道，大概在半小时前吧，也说有轮胎皮哈，不晓得现在捡起来了没有，再请你要小心避开。那除了轮胎皮之外呢，路上的掉落物真的要注意，特别像国道一号北上67.4到67.3公里，这是幼师前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沿途有一些塑胶袋散落，这个塑胶袋啊会飞飞飞，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哦。好，继续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清寺东向8到10公里青海到西屯，在西屯三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先前呢说有一包水泥掉落而且破掉了，所以这个水泥的灰啊可能也会飞飞飞飞飞，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车多路段，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这里哈，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台七四衔接国一北上，这里就是刚刚有提醒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八八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耐心。好，来看几个排除讯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靠近三多，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106.3公里，这是后龙路段，原本说在内线车道动物不动，那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除了珊妮老师办了演唱会，我自己身边呢也有蛮多朋友去看了这个团体，他们是妈妈木的演唱会。而且呢，我看到有一个人，我在翠上看到的，好像说他没有那个妈妈木的应援棒，然后呢他女朋友就帮他改造，似乎是用周杰伦演唱会的应援棒呢去改造成妈妈木的这个应援棒哦。那我觉得心意还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啦。啊，不过呢也有看到这个在演唱会上面一些很可爱的互动哦，包括说啊，其实现在很多的歌迷他们坐在台下的时候常常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希望呢这个偶像可以对他们犯傻，可以对他们有一些比如说比爱心啊，或者说做一些指定的动作啊，摆出可爱的表情啊等等的，让粉丝朋友呢可以来捕捉这样的画面。我昨天就看到一段影片呢，就觉得哇。

也太 sweet 了，太窝心了。就是呢，有一个妈妈木的粉丝，那她本身是肚子里面怀着宝宝的，好，那去看演唱会，结果呢，她好像就做了一个板子吧，然后似乎呢，就是在跟这个妈妈木的成员表示说，哎，她肚子里有宝宝，然后能不能够给她祝福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话语。然后结果妈妈木的成员华莎看到之后呢，就非常惊喜的感觉，而且呢，她还亲亲自己的手指，然后再亲亲自己的肚子，就有点像是把这个祝福送给这个粉丝跟他的小 baby 一样。我觉得能够获得自己喜欢的，不管是歌手啊、演员，自己喜欢的偶像对你送上这样的祝福，一定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忘的事情哦。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华莎的歌曲，叫做 Just Want to Have Some Fun。

Just Want to Have Some Fun 来自华莎的歌声，收录在 Oh 专辑当中。好的，时间来到了10:23。即使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这里是五股转街道开始北上到台北。另外还有南下桃园开始一直到右师啊，整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尤其呢是内坜南下到中坜转接一，车速只有15公里。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路段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顺畅，那国三北上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目前的车速都低于60公里。台64线在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东向呢是中和二到新店端，以及西向的观音山到八里路段，目前的车速都低于60公里。好，继续看中部哈，中部地区大致上是顺畅好走，不过呢，在台74线这里是。

南屯二到西屯一，还有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目前车速都低于60公里。来往南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吉到台南端，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另外，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国一高架北上16公里过堤顶的内线车道，刚刚说有一台小客车忽快忽慢呢，你为什么不好好的保持车速呢？它的前三码是015，如果大家有看到这台小客车的话，再请您注意安全咯。来补充一个最新消息，这是台76线西向的16.5公里普兴路段，靠近普盐系统，路间说是有一条角铁散落，也请您小心避开。好啦，半点我们准备要来进新闻了。新闻前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中企的瓜虾，这是他跟洛。我每次念他的名字我舌头都会打结，他跟洛瑞爱一起合作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Timeless Love。 等一下半点准备进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守护国内23000座车型桥梁安全，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启动桥梁检测人员培训与回训，今天起开放报名。记者游柔群报道。
2: 帮车型桥梁健检，运研所每年都会规划桥梁检测人员培训。除了精进数位化检测 APP 的应用，今年更强化台北大直桥、台中虹洋桥等特殊性桥梁的实地训练，教授钢缆锁力振动法，透过科技来推估钢缆的张力，厚植国内桥梁守护的专业能量。组长赖维生说：“
3: 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因为每4年就要回训，所以针对上一次已经参加过回训的人员。”他可以选择另外等于是第二种的回训课程，避免跟第一次的回训课程重复，所以课程安排会有点不同。另外增加所谓的新技术或者新的规范的规定，也会在这次回训的时候再做一些补充的说明。
2: 今年桥梁检测人员培训计划招收426名的学员，初训公开报名日期为7月6号到10号，7月16号和20号将在北中办理2场次的回训，7月27号到8月4号北中南3地办理6场次的初训。只要是专科以上、土木工程相关科系毕业或普考以上土木工程类科考试及格，都可以报名。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竹联帮红人会杨姓男子涉嫌以高价收购灵骨塔为诱因，要求被害人补齐生机罐、底座等商品，让被害人血本无归。北市警方经长期跟监埋伏，顺利逮捕杨姓嫌犯等9人，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一名卢姓男子5年前接获电话推销，半推半就下购买生机塔位，日后生机业务又在告知，如果购买30个生机位，并加购生机罐、底座、内胆等商品，就会有买家愿意高价收购塔位。卢姓男子不疑有他，陆续交付新台币2300万元，直到迟迟无法拿回原有款项，这才惊觉遭骗。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报案后，组成专案小组，刨根彻查，掌握竹联帮红人会杨姓男子还有8名共犯合作，以买家愿意高价收购灵骨塔位、生机位为诱因，接触被害人，再假扮合资者或是共同投资人，营造交易真实性，直到被害人无力支付款项，即以公司查账、朋友讨债或是违约等理由拒绝完成交易，并没收已经支付的款项。侦刺队长谢启景说，
5: 共查获杨姓犯嫌等9人到案，全案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诈欺、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结后起诉。
4: 北市警提醒，凡是涉及高获利、要求预缴费用或是以加购商品作为交易前提者，应该提高警觉，如有疑问都可以先向辖区警方查证。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寿山动物园推出一系列清凉消暑及亲子体验活动，更寄出暑假限定优惠，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寿山动物园表示，炎炎夏日，园区最受亲子喜爱的清水广场设有水雾、戏水池及丛林落雨等戏水设施，园方贴心提供淋浴间，让游客盥洗换装，搭配儿童免费入园及假日延长开园措施，民众白天戏水，傍晚赏动物，享受舒适又充实的亲子时光。寿山动物园庄炫志主任说，
7: 自7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假日并延长开园到下午6点30分，邀请亲子在傍晚悠闲漫游动物园。此外，野生动物学校也同步推出买大送小优惠，并串联内门旗山美浓推出动物侦察队集章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动物世界，体验兼具生态教育、自然。

0: 探索及山城旅游的暑假行程。
1: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寿山动物园脸书粉丝团查询。金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以及其他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北部地区，另外就是在特别是在北部地区，还有南投以及嘉义地区啊，在中午过后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哦。所以下午有在这些地区活动的听众朋友们，外出建议携带雨具朋友，必须留意下午之后的天气变化。在温度方面，今天在西半部以及在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那花东也会来到31、32度左右。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近山区附近，另外就在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到38度的高温哦。那各地紫外线指数偏强，中午前后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地球号强烈台风巴威，那在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大概是在厄瓜多的东南东方2700公里的海面上，那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前进。那未来的话，在中午之前，对台湾天气是没什么太大影响。到了中午之后，随着它逐渐的靠近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在礼拜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会造成影响。那程度大小就要视它到时候的路径状况而定，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这个台风动态，所以请大家留意后续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好的，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59.8过男子内线车道有白色的勾绳掉落，另外国一南下364.9过顶金系统中线跟外线轮胎

开皮掉落。为高架北上16公里过堤顶的内线车道，稍早说有一台小客车车速忽快忽慢，安内就危险的呢。台76线西向 16.5 公里在埔盐系统路段路间有角铁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排除讯息，国道10号西向的 9.4 靠近仁武中线车道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 106.3 后龙路段内线车道不动的动物现在也处理完毕。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123:}, 那如果呢，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今天可以在大概43分的时候就拨打电话进来哟。来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右师目前车多拥塞，请长途南下的小型车啊，可以改由高架行驶。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Yamapi 山下智久的歌声。山下智久呢，在前两天吧，现身日本电视台的大型音乐节目 The Music Day 2026。那么呢，在演出当中当然是非常的精彩哦。不过在这个后面啊，在节目后面当中呢，其实山下智久跟这个龟梨和也两个人是以未公开神秘嘉宾的名义来登场，让大家呢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龟梨和也呢，上礼拜吧，我有跟大家分享哦，他才宣布跟田中美奈实结婚，并且即将升格当爸爸哦。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又合体带来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青春 Amigo》，真的是掀起很多人的回忆啦，也让大家呢非常非常的怀念。因为大家看到他们两个，应该就会想到2005年的经典日剧啊！天哪，已经20年了吗？就是《改造野猪妹》，我应该不是那时候看的，我应该是长大之后才看的，但还是觉得呢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当时候他们也组成了限定组合，叫做修二与章，那么也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名场面。不过呢，我们今天没有要听《青春 Amigo》这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山下智久的作品，歌曲名称叫《Hello》。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一下下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右桃园到右师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可以提前由国三行驶来避开拥塞路段。另外，台76线西向16.5埔盐系统这边说路肩呢有角铁掉落，请多加小心。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2: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1: 是杨律师，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我们来接听电话。
2: 好的。
1: 你好。
3: 哎，你好杨律师。你好 Amy 你好。
1: 嘿，请说。
3: 哎，我想请问一下哦，我在工厂然后被公司的堆高机撞到。然后我等于是外包厂商，我是在他专门载他们的货载了20几年。那这种情形的话，他们是不是要赔偿我的没办法上班的损失？然后我是不是可以申请法律的救济还是怎样子？因为我已经2个月没办法上班，那时候撞到是直接。
2: 能不能细节说？你第一个说你是自己，你自己是自己的公司，或是自己的工程行？然后你是他的外包商，
3: 对，
2: 也就是说你不在他们的公司是并不是固定的上班时间，也不是固定的工作范围。
1: 好，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像断线了哈，那等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再拨打电话进来。不过杨律师，如果像是这种情况，我刚听起来啦，感觉好像他。好，太好像又打电话进来了，我们来接一下。你好，是刚刚那位吗？
3: 你好，我刚刚那位先生。
1: 是，请说。
2: 我需要更多的资料信息，就是说你跟第一个最高机是对方的嘛？
3: 对，对方他们员工开的。
2: 开的。然后你为什么会在那边？
3: 就是我要去看我的货好了没有，然后我走出来，对方是倒车进。
2: 等一下，因为。所以你自己也肯定你不是那个工厂的员工就对了嘛。
3: 我们是承保，老实讲是承保承揽商啊。
2: 承揽商，然后是。
3: 我们已经配合了。
2: 他委托你，他就是委托你嘛，委托你。
3: 对啊。
2: OK， 然后你继续。
3: 然后我们已经配合20多年了啊。然后是我走出来，然后对告机是倒车进去厂房，速度很快，我来不及反应的时候，我是双手推到他的引擎盖。然后跳开，跳不好，结果头去撞到地上，重加护病房。
2: 那
3: 然后我已经2个月没办法上班。
1: 好，律师这边、
3: 这种情形的话，我可以要求他们赔偿我，还是我可以直接对那个当事人要求刑事责任？
1: 律师有没有什么要确认？
2: 应该是 OK。
1: 好，我们这边请律师回答，谢谢你。
3: 好，谢谢。
1: 好，拜拜，律师请。
2: 第一个，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并不是那家公司的员工了哈，
1: 对，
2: 所以双方不管是配合10-20年、20-30年哈，都不会从都不会从承揽或是委任关系变成雇佣，
1: 是
2: 啊，这是第一点，
1: 嗯，
2: 所以他就我们原则上他就不属于劳资纠纷了，
1: 嗯，
2: 哦，那在第二个部分，因为这个对高机是对方的那个驾驶，最高机也是对方的员工，
1: 对，
2: 所以这个员工本身。就这个员工本身，那当然就会有过失嘛，哈，认定他有过失。那假设过失有没有过失，有时候是各说一话的话，到时候会有一个鉴定了，
1: 是
2: 会做一个鉴定。但是原则上听起来是有过失，就是说最高机在试作过程对靠近机器的范围，他有一个高度的注意义务。
1: 对，
2: 那我们先确定他是有过失，所以。这个员工本身他就会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所谓的刑事的过失伤害的刑责嘛，
1: 是
2: 一个就是过失的侵权行为，
1: 嗯，
2: 也就民事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哦，就是这个司机的责任就是明确的，假设认定他是有过失。
1: 对，
2: 第二个部分，那公司呢，公司依照公司民法的188条的规定的话，公司要跟这个执行 工作的员工要对第三人要负共同的侵权行为，就连带着损害赔偿责任。
1: 是，
2: 所以公司是啊，这个听众朋友除了像这个司机个人以及他公司都可以做啊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请求。
1: 嗯，
2: 那至于公司的负责人会不会有过失伤害的刑事责任，就那就要看具体的状况。譬如说，他这个场地是这个推高机在进行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有第三人在旁边指挥的？
1: 哦，
2: 或是要有
1: 监督，
2: 要有人去注意的，或是提醒，或者所谓的一个所谓的介护。
1: 嗯，
2: 这是一个。第二个也要看这个驾驶者有没有需要证照的。
1: 对。
2: 也是证照，比如说这个人需要有证照，这个他是无照的，那当然不可以。第三个就是看这个这个驾驶的司机的精神状况，精神状况，比如说他明显就是有喝酒，
1: 是
2: 或是已经是不适合公司在正常的标准下是可以明显判断出他是不适任做开这台堆高机，结果公司还指派他。那这样的话负责人就会有所谓的过失伤害的部分。
1: 对，
2: 我们常遇到的所谓的公安事件，譬如说一个操作员，那操作员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被所谓的机器夹断手指这个常其实在很多的工厂很多常看到，所以我们常在处理的时候切了整个左手腕，就是整个左手是不见的。那也有切一个手指头的也常看到。
1: 是，
2: 那一般都是因为被机器夹到，这时候平常比如说这个机器在他来的时候，我们有说在标准上就会说这个雇主他没有做到一个合理的防护措施。没有做到一个，比如说这个机器没有一个安全甲安全钮安全防护。那有的人是比如说机器在手上在操作，那底下的马达是一个铁链或是一个袋子在滚动。那这时候锁在上面坐嘛，那脚有时候不小心伸进去的时候就被那个皮带马达的皮带夹住了。那也夹断了手指头脚趾头，这些的公安事件出现。
1: 是，
2: 那这时候就会说他虽然施作的范围是只有手上就是上半身上半身的手在操作这个机器的生产线，但是因为他的马达的皮带他没有另外设一个防治安全网，
1: 对，
2: 防治网，这时候我们就法院很容易认定雇主有过失，这时候雇主就会变成有过失伤害的行者。
1: 是，
2: 那因为现场我们没有在现场看到，但是就是要看第一个，如果这个操作必须要有人在旁边监督，甚至要有人在做安全指挥的时候，那缺乏这个，那雇主也会有因为这样而造成过失伤害。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发生是因为这个工厂的设备或是工厂应该注意而没有注意的。这个就会有刑案。如果没有的话，譬如说这个人是合格的，精神状况没有，纯粹这个司机自己的疏忽造成这样一个公安事件，

0: 那原则上他雇主就是民事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就没有所谓的刑案。这个比如说我们请一个司机送货到台北市去或者到新北市去，
1: 对，
0: 结果这个司机超速发生车祸把张三撞伤了，
1: 是，
0: 那这个司机本身就会有刑事的过失交通刑事的过失伤害以及民事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那公司这边呢，公司就跟这个司机要共同对张三负连带的所谓的损害赔偿的责任民事部分，但是雇主原则上就不会有所谓的过失伤害的责任，
1: 是
0: 因为只要这个送货的司机第一个没有喝酒没有吸毒，然后也有合格的驾照，所以原则上这个行者他是可以免责的，但是民事原则上我们认定他在执行，司机在执行公司也有，所以公司要连带负赔偿责任。刚才他有讲到说他有两个月没办法做，
1: 对，
0: 原则上他这个都在他所谓的民事的损害赔偿的范围里面可以。那民事损害范围，听这个听众朋友，他第一个他工作上的损失他可以，第二个比如说他就因为这样的话两个月没有工作嘛，
1: 对，
0: 这个是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你怎么证明你两个月应该可以收多少钱赚多少钱，
1: 是
0: 挺多的，就是你没有报税嘛，
1: 对，
0: 那当然不是说你没报税你就不可以请求，那是两回事，只是举证上会比较困难。
1: 嗯，
0: 那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发生事故以后，我是卖小吃店的，
1: 对，
0: 我说我一个月可以赚12万，
1: 要有证据啊。
0: 对，那就是说法院也好或对方律师也好，他一定会要求你，那你怎么证明你在这个小吃店一个月可以赚12万？
1: 嗯，
0: 那就说你就是要有时候就是要去举证了。
1: 了解，
0: 对，要去举证啊。但是不是说没有报税就一定零，不是归零。
1: 嗯，
0: 第二个部分，他的医疗的费用，他也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1: 是
0: 然后增加的一个生活上的开支，比如说可能要暂时的拿手拐杖。租轮椅，或者是来回要坐计程车，必要的，然后这个要必要的。那计程车之原则上尽量收集，
1: 没错，
0: 要不然他怎么知道你自己是骑摩托车去，还是给人家塞，还是所以当你在请求这些的损害的时候，你的举证责任就是要有，但是请求前基础是有的，也就是说，根据这样一个事故发生。这个听众朋友对于公司也好，对于这个司机也好，就民事部分包含他的工作上的损失，他包含他的医疗费用，包含他增加他生活上的一个开销，我们常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来回就坐计程车了或者他需要一个拐杖轮椅，或者另外有些还要额外的，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话可能要另外做一个义肢啊，所以这样的话的费用他是都可以做请求，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受伤的状况跟这个事故是有直接因果关系。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刚才听众没有比较在意，他有两个月没办法，没办法工作，这样的一个请求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请求到底3万块还是6万块还是更高。你必须要有一个举证的责任，
1: 了解，
0: 对，大概是这样子。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杨永成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再见，拜拜。
1: 感谢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今在空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时间来到了10:58。来看到目前呢，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那么另外在国3，因为国5南下车流明显增加，那目前呢实施南下在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控。另外还有台7/4在衔接国1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1号南下的364.9过顶金系统中间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359.8过了南子内线车道有白色的钩绳掉落，也请您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0-123。好啦，等一下11点钟我们一起来准备对时咯。

啊，即卖时间中昼11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卖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364.9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明显增加，实施入口匝道移控。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忘

0: 11:05，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十点笑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好的，我们要准备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好快乐，健康加快乐。我们要先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首先呢，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48.7靠近冈山内侧车道跟中线车道，有1公尺长的铁管在滚动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64.8过顶金系统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大型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靠近南子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再来是国一北上25.8台北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嘞，我们看到的是国道10号哦，西向9.2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落。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加快乐。
1: 若是身体健康，咱就会更加快乐。健康赞啊！欢迎收听《健康加快乐》。
0: 好，健康加快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好心肝基金会医疗事业发展执行长李茂华医师。医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李医师，我们大家呢在运动这方面啊，可能就会想说，哎，运动是要来促进身体健康嘛。可是有些时候呢，运动之后却发现说有一些指数异常，让大家很紧张哦。比如说呢，像是跑马拉松啊，或者说重训，结果隔天抽血的时候发现这个肝指数异常，哎，这是代表说我的肝有问题吗？
2: 你这个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很多人在做运动啦、啊、重训啦、啊、比较过多了，跑得更久啦、
0: 嗯哦、
2: 那结果呢，因为肌肉受伤了嘛、哦、
0: 对，
2: 所以呢他一样会看到他的肝功能，尤其GOT很高嘛、
0: 嗯
2: 哦、那所以GOT高不代表一定是肝脏、
0: 哦
2: 哦、很多人只有 GOT 高 GP 不高的时候，我们就问说你最近有没有去运动啊，做什么运动，这样有些真的会也可以看得到这种情况。我们也看过有些小孩子在做仰卧起坐了、哦、
0: 嗯，
2: 全班在做仰卧起坐，做了好像比较过多一点、哦、
0: 嗯，
2: 那后来出血有些高血也有了、嗯、
0: 啊，是，所以不一定是代表说你的肝真的出问题，可能是跟这个运动或者说做重训比较有关系哈。
2: 是，
0: 那刚刚呢李医师有讲到说这个东西它是叫GOT 吗？
2: 它是讲 GOT,SP 的 GOT、
0: 嗯、
2: GOT 的部分是跟，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肝脏的指数常讲叫发炎指数嘛，
0: 对，
2: 就是 GOT 跟 GP 这两项叫发炎指数嘛。
0: 嗯，
2: 那一般人看到这两项就先想到说，那你肝有发炎哈、哦。
0: 嗯，
2: 那的确这两项，尤其 GPT， 它主要是在肝脏里边嘛。
0: 是，
2: 如果 GPT 高，当然就可以想到说，哎，那肝有发炎哈、哦。
0: 嗯，
2: 但是 GOT 呢，除了在肝以外呢，肌肉里面也很多啦。
0: 哦。
2: 所以像横纹肌啦，就是运动嘛，哈、哦。
0: 嗯。
2: 心脏肌肉、心肌梗塞啦，哈、哦。
0: 嗯。
2: 还有红血球、一些溶血啦。
0: 对。
2: 那 GOT 也会高起来啊。
0: 嗯哼。
2: 哦，所以

0: 是说一定全部都是属于肝的问题的啊。
1: 那为什么剧烈运动之后这个 GOT 它会高呢？
0: 它有肌肉损伤了，
1: 嗯，
0: 损伤的时候它就放出这些酵素嘛，啊，
1: 对，
0: 那一般可能几个小时，也可能几天，
1: 嗯，
0: 那肌肉如果慢慢恢复，它也跟着恢复正常，
1: 是。
0: 是，
1: 那这样子如果说检测出来发现哎、欸、这个指数有异常，我们怎么分辨说这到底是运动造成的还是身体真的生病了？
0: 一般来说如果是身体生肝的话，大概 GPT 一定会高的啦，
1: 嗯，
0: 好，那一般的话大部分肝炎 GOT、GPT 都会高，因为两个 GOT 在肝上也是有嘛，
1: 对，
0: 好、哦，所以高的话一定就是肝脏发炎，这个大概是可以这样讲，
1: 哦，嗯嗯嗯
0: 啊，但是如果你只有 GOT 高 GPT 不高，那就可能就不是肝的问题了，你肝的问题 GPT 一定会高嘛，
1: 对，
0: 哦，那肝里面比方说我们现在 B 肝 C 肝啊，酒精性的脂肪肝啊，
1: 嗯，
0: 非酒精性脂肪肝啊，
1: 嗯，
0: 哦，这些东西 A 型肝炎啊，免疫的问题呢，药物的问题，只要跟肝有关系的 GPT 一定会高起来，
1: 是
0: 啊，所以 GOT 高起来就要找原因了，
1: 嗯哼，
0: 哎，
1: 反正这方面就是也不用民众来烦恼，医生会告诉我们的嘛，嗯，
0: 对对，
1: 是
0: 对。
1: 那假设说反过来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GOT 跟 GPT 如果它的指数都是正常的，那就完全代表说我们的肝脏真的没有问题吗？
0: 那不一定，因为 GOT 一般是发炎的时候它会放出来这些酵素嘛，
1: 对，
0: 那一般的发炎比方说你慢性肝炎在活动性的时候当然就更明显，对不对，
1: 嗯，
0: 急性肝炎，可是有些病人经肝硬化啦，肝癌啦，那这个病人呢经过很长久几十年的肝炎，
1: 对，
0: 那整个发炎的发炎已经都差不多了，
1: 哦，
0: 那已经到肝硬化肝癌已经都末期最后的嘛，
1: 嗯，
0: 肝也不需要再发炎，它是直接演变了三，比方说三部曲嘛，
1: 哈，嗯，
0: 那到这个时候呢，它不再发炎，你 GOT 就正常了，就看不出来了，
1: 是，
0: 哦，所以呢，你就不能只有看 GOT 啊，你肯定要再抽像白蛋白啦，
1: 嗯，
0: 凝血时间啦，
1: 嗯，
0: 还有黄疸的指数啦，哦，
1: 嗯哼。
0: 哦，那最后当然加上一个超音波的话，那大概就清楚了嘛。
1: 哦，那这个就是指数，刚刚讲到 GOT 跟 GPT， 我们是要怎么样去追踪？然后要多久追踪一次呢？
0: 一般来说哈，是这样的，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有脂肪肝，脂肪肝里面有分类，一种是肝功能有异常，一种是肝功能没有异常嘛，哈。
1: 嗯。
0: 肝功能异常的话大概三个月就要追踪一次了，
1: 嗯哼，
0: 那肝功能如果正常的话那他半年和一年做一次是可以，哦，
1: 哦，
0: 那但是如果是 GOT， 如果是 B 肝 C 肝 B 型肝 C 型肝炎，那恐怕3到6个月就要追踪一次了，
1: 嗯，
0: 哦，
1: 嗯嗯，
0: 那酒精性如果喝酒引起的肝病，我想也最慢半年，也3到半年也应该要做一次嘛，
1: 嗯哼，了解。那我们关于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李医师还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没有，因为台湾其实是跟肝有关系的疾病呢，是高感染地区，不管是病毒性啦，或者是酒精性啦，那现在更多的是代谢性的哈，脂肪肝哈，嗯，所以呢，其实每个人都要先去做一次，验一次完整的检查啦。
1: 对，
0: 那检查出来找到。是哪一属于哪一类，然后就按照哪一类的时间，或是有他有发炎没有发炎，那这样再去做定期的追踪。
1: 嗯，了解。我们就是要遵从医嘱，然后看医生怎么样说，怎么样来判定，然后我们再来配合这样子。
0: 是，
1: 嗯，
0: 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好心肝基金会医疗事业发展执行长李茂华医师，谢谢李医师。
0: 好，那里谢谢
1: 谢谢，拜拜。感谢李医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关于肝指数异常的话题。

现在来到了11:14，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0到340.2过高科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国十西向9.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请您多加小心。另外呢，这个是国道

刚讲到这个议题呢，是说这个运动完之后为什么有时候肝指数会异常嘛。那说到运动呢，大家知道我平常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可是啊，我只有在周末出去玩的时候呢，我会很勤劳的走路。我礼拜六就前天的时候啊，我去乌来玩，然后我在我自己的印象里面，我应该是第一次去乌来，其中呢，我就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路。我看了一下，我那天走了快要20000步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乌来呢，那天的天气太阳很大，但是呢也很舒服，因为哎，你看着那个波光粼粼的感觉哦，而且呢那边的空气又很不错，然后再加上说呢，当地的这些居民也都非常的热情。我记得我那时候。然后去买一个好像是小米麻吉吧，然后呢就有一个阿嬷非常的可爱哦，那个老板阿嬷她就非常可爱，我说哎，今天是一个人来吗？要去哪里呀、啊、什么的。然后因为我其实是参加一个行程，是一个一日游的那种在地探索小旅行的行程，所以我们当天包括说有做那个编绳，就是原住民他们传统的这个编绳文化，我们有去体验，还有呢自己做竹筒饭。天啊，我好久没有吃竹筒饭了，因为竹筒饭呢，它有个特殊的香气，还有那个糯米啊，很 Q 弹的感觉，真的好好吃哦。然后后来呢，我们又到这个应该是统璧部落那边，然后呢有去了解一些当地的文化，还有包括说当地栽种的植物啦，以及呢泰雅族的一些传统的故事，一些传统的神话故事等等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收获很多，那当然一部分呢是因为运动了很多嘛，走了很多路，呼吸着山中的自然空气呢，然后听着虫鸣鸟叫，然后还有感受一下说在地的文化跟历史，都让我觉得非常的疗愈。然后还没说完，就是遇到那个老板阿嬷嘛，然后他就说呢，哎，你要去哪里呀？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就跟我打招呼聊天这样子。结果呢，我去的时候遇到他一次，后来回来之后呢，我又赶着要去坐那个乌来的台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坐过，就是有点像是小火车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我就问他说哎、欸，这个台车要去哪里坐，他还很亲切的给我指方向，然后坐完之后再回来又遇到他，他说哎、欸，要回去啦，我说对对对对对，就觉得说哎、欸，当地人真的很亲切。因为我那天还遇到另外一个阿嬷，我特别喜欢跟阿嬷聊天，我遇到另外一个阿嬷，她是卖帽子的，然后呢我就在那边挑说哎、欸，哪一顶好看，哪一顶不好不是不好看，哪一顶不适合我这样子，然后我就挑到一顶我很喜欢的，结果试戴的时候发现我头太大戴不进去，那阿嬷还自己戴了起来，她说哎、欸，我觉得这顶不错啊什么的，我就说哇，你戴起来真好看呢，你戴起来很有精神很好看啊。后来也是跟阿嬷买了一顶帽子。总之呢，我觉得出门玩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你可以看到平常不会看到的风景，感受到平常呢不曾去体会到的那一种气氛，所以是让我觉得很开心很开心的。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亚维莫瑞的歌声，来去山上玩啦。

收录在斯瓦西格专辑当中，他是亚维莫瑞，歌曲名称叫做《来去山上玩》啦。时间是11:23。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当天呢，当地做文化推广的工作人员，其实是我们的导览老师哦，他就有说啊，在这个山里面，他其实有看到，比如说像是青竹丝啊，或者说其他的蛇，但是呢，他不会刻意的去伤害他们，因为其实这个山林，这座山林本来就是这些动物、这些大自然，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他们的家。人类算是后来才开始居住在这边的，所以呢，应该是要跟他们和平共处。而且他也说，其实蛇还比较怕人类，人怕蛇，蛇还比较怕人哦。所以呢，其实就是互相尊重，互相的包容，就像是人跟人之间，其实也是这样子的。11:24，目前在台七甲线双向的48.5公里，靠近圣光路面刨除作业，造成后方车多拥塞。还有呢，台76线西向25.9零错路段，路间有大型的塑胶桶掉落，要小心哦。台84东向21.9过西庄，加速车道有铁片掉落。再来是国十西向9.2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一北上340到340.2过高科，中间跟外线车道这里也有轮胎皮。另外看到的是排除讯息哦，国道1号北上67.4到67.3，有时

前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沿途本来说有塑胶袋散落，目前排除了。国一北上 25.8 在台北前中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现在处理完毕。另外台66东向 12.7 靠近新屋一的内线车道有站板。好，礼拜六的时候我去山里面，礼拜天也就是昨天我去了水里面。哇，这两天真的是啊，南来北往东奔西跑的。昨天呢我是去南方澳的豆腐甲，然后其实离台北呢算是有一大段的距离哦。我早上搭了大概两个多小时的火车到苏澳新站那边，然后再转公车。那因为当地的公车呢可能班次并没有这么的多，所以真的花了一点时间在等待，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因为我昨天是去玩那个独木舟，还有 SUP 就是立桨。我以前我有玩过一次独木舟，但我从来没有玩过立桨，每次看别人玩的时候都觉得很羡慕哦。啊，昨天刚好有个机会呢去做这个体验，也很有趣。因为我本来想说会不会很热，昨天太阳超级大的嘛，但是呢我是穿那个水母衣，就是全身都包起来的那一种，然后又是黑色的，我本来想说一定超级晒，结果完全不会耶。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在水上的关系，所以那个热的感觉并没有这么的强烈。然后教练呢也是很用心的来指导我们，然后告诉我们说哪一些安全事项啦，还有呢这个独木舟啊，还有那个 SUP 啊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我很骄傲的是我没有翻船，而且呢我在玩 SUP 就是立桨的时候呢，我最后在教练的鼓励之下我是有成功站起来的，我真的是很佩服我自己。而且教练还有帮我拍一下照，就觉得很开心。不管是到山里面还是说呢在水里面，我觉得都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特别在这个夏天呢，是一件很消暑的选择。半点准备要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听到的是 Capital City带来这首歌曲 Swimming Pool Summer。 提醒你在国道3号南下 48.6 三鹰前外线的路肩小货车火烧车事故，国一北上男子出口砂石车跟小客车追撞，国一北上 119.2 头屋到头份内侧跟中线三部车事故。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发生一起窃盗案，窃贼破坏阳台落地窗侵入，搜刮保险箱、精品以及空拍机等财物。警方透过监视器锁定嫌犯，并持搜索票在嫌犯的住处起获全部的赃证物。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这名窃贼破坏了阳台落地窗后侵入被害人住处，偷走保险箱、现金、名牌精品、笔记型电脑等多项贵重财物。受害者发现遭窃后马上报案，宜兰警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调阅社区和周边路口监视器，深入分析犯嫌特征及逃逸动线。民族派出所所长吴永旺说，
2: 并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前往犯嫌住处执行搜索，当场查获被害人遭窃之保险箱、现金及多项赃证物，全案依刑法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而被害人对于警方的高效率破案和寻回财物，亲自到派出所表示感谢。
3: 非常感谢整个宜兰分局分力不懈的在这么短时间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凶嫌，也保障了社区居住的安全，真的非常由衷的在感谢。
1: 警方借此提醒民众，外出务必再三检查门窗是否确实上锁，贵重财物应妥善存放。另外建议住户加装防盗监控设备，提升住宅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和犯罪防治工作，全力打击窃盗行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目前位在关岛西北方海面的巴威台风周末可能影响台湾，未免台风降雨造成水患。花莲市清洁队今天提前启动排水系统准备工作，展开全市预防性排水沟清淤，防范灾情于未然。
4: 根据气象署预测，巴威台风7号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约在关岛西北方45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2250公里的海面，预估9号周四起将会逐渐北转，朝着台湾东方跟琉球海面移动，周五周六将会最接近台湾，未免台风为东部带来显著降雨，引发淹水灾情。花莲市清洁队6号一早展开全市清沟作业以及相关防台准备。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说，
5: 遇到台风我们首要要做的就是清沟的工作，还有一些防台的工作。我们另外也会针对我们就是道路旁边的排泄水孔来进行一个清疏的作业。此外我们清洁队也加强我们清洁队本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防台的措施，尤其是我们垃圾场紧邻的就是太平洋，没有做好防台措施，很有可能这些垃圾可能会污染到我们的海岸甚至海洋。
4: 花莲市公所表示，包括花莲市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检测等工作也会陆续进行，确保各项作业就绪，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县延平乡一间公庙日前深夜庙前空地被人泼洒秽物之后，后续又有网红淡洗公庙之后投案，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县延平乡某公庙因宗教争议连续遭到滋扰，6月23号深夜有不明人士驾驶外县市车辆白色资小客车向庙宇泼洒粪便与秽物。7月2号，一名男网红又到该庙丢掷鸡蛋，随后涉案人即前往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投案。而针对泼洒秽物，警方也迅速掌握外县市涉案车辆，并与大武分局联合查缉到案，依法侦办。关山警分局侦查队长郑志贤呼吁，
7: 本分局呼吁任何纠纷均应循合法理性方式处理，切勿以违法手段表达诉求，以免触犯刑责得不偿失。警方对违法滋事行为必依法就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6: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雾东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5度，外岛的澎湖、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目前在鬼高架的南下37.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处理。国一的北上198到199公里，靠近彰化交流道外侧车道杂木修剪作业，预计到下午5点，后方排队大概2公里。还有呢，国一北上119.2头屋到头份内侧跟中线车道三部车事故，后方排队当中。那目前拖吊车已经在现场拖吊。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砂石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出口匝道。再来看到的是国三南下48.6公里三鹰前外侧路肩，这里先前说有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后方排队1公里，占用外线车道跟外侧路肩。再来是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刚上加速车道，一台军用卡车啊故障停放，那目前占用爬坡道。国道10号西向8.2靠近仁武外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211公里大城路段，这里有轮胎皮。另外呢，台84线东向21.9西庄路段。出匝道这里说是有铁片掉落，也请大家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123。等一下歌曲过后，要准备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

他是 Sam Smith， 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歌手。当然我觉得大家喜欢他，除了说他唱歌很好听之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个性真的很可爱耶。比如说呢，他对于美食的爱是非常纯粹的。像很多人啊，很多名人哈，他们会经营自己的小账。这个小账呢，意思就是说可能跟他本职的工作比较没有关系，跟他当明星的这个身份没有关系哦。比如说像伍佰自己有一个摄影的小账，因为大家知道他非常的喜欢摄影嘛，他自己也出过好几本摄影集哦。那他说呢，他有一个这个应该是在 IG 的小账，所谓小账就是小账号，也就是秘密的账号那种感觉，或者说第二账号这样子。那 Sam Smith 呢，他也有一个小账，是专门分享跟美食有关系的内容哦。但是不同于很多名人呢，在经营小账的时候，可能就是会保持神秘啊，不会公布自己是谁啊。Sam Smith 他是亲自入境，亲自点餐，然后自己吃，自己品尝这些美食，那让大家呢都可以感受到这些料理它美味的地方哦。而且呢，他很亲切的称呼他的粉丝为 Piggy， 所以他每一支影片的开头都是 Hi Piggies， 就是 Hi 小猪猪的意思，超级超级可爱的。而且呢，他最近我看到他一个影片，你知道他身上有个刺青是什么吗？是萝卜糕。可能跟我们台式的那种早餐店萝卜糕比较不一样，他喜欢吃的是港点哈，港式的那一种萝卜糕，他爱到在自己的身上刺了一个萝卜糕的刺青，真的是真爱了。主要是因为 Sam Smith， 我们知道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歌手嘛，他也常常会因为比如说要开演唱会啦、表演呐、或看一些展览啊等等，飞到世界各地，所以呢，他就有机会吃到世界各地的美食哦，也让他的这个美食账号呢有很多不一样的丰富内容，不管是那种米其林餐厅，又或者是说街边的摊贩，他其实都爱吃。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的是 Sam Smith 的歌声 My Guy。

0: 11:46，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0.5，林口 A 前中间内线车道，四部小客车、一台小货车跟一台大货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刚上加速车道，一台军用卡车故障停放，占用爬坡道。国三南下48.6，先前说三鹰前路段有火烧车状况，目前火势已经扑灭，那还在占用外线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后方排队1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谢胜龙警务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主题哈，我觉得在很多的这个情感的关系或说呢追求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去触犯到的一个界限，真的是需要来注意一下哦。比如说呢，可能今天你是拒绝了某个人的追求，或者说跟前任分手了，结果啊对方开始每一天在你的公司楼下站岗，甚至呢一天打好几百通电话给你，还有啊会在网络上面办假账号，不断的留言监控你、诋毁你哦。有些人觉得说啊，这个可能就是追求的很热烈啊，或者说情感纠纷，但是其实这个都已经触法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首先呢，邀请警务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很多人分不清楚说热烈追求跟跟踪骚扰他们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在法律上面有什么样的定义呢？
1: 其实很简单哈，这个要构成跟踪骚扰防治法，它有三个重大的一个前提嘛哈。第一个就是与性性别有关，比如说因为追求啦、嫉妒啦，或者说他有提出一些性的要求所产生的行为。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有持续及反复的一个要件了哈，就是不是偶尔一次，而是没完没了哦，一直持续着。那第三个就是违反意愿，也就是当被害人已经明确表示说我不喜欢哦，请你停止啊，对方却不理，那这种会让人心生畏怖，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基本上要有这三大的前提，就构成跟踪骚扰防治法的一个要件。那法律上哦，一共有列出了一个八大的跟踪骚扰这个二型哈，听众朋友可以顺便检查一下。第一个就是监视行踪哦，比如说他有监视、观察、跟踪，或是透过各种手段来掌握特定人的一个行踪。那第二个就是那个尾随接近了哈，那在特定人的一个住居所、学校、工作场所或经常出入的一个场所哦，来盯梢、守候、尾随，会有类似的一个接近的行为。那第三个就是有言语的一个侮辱了哈，那对特定人进行警告、威胁、嘲弄、辱骂、歧视，哦，或有仇恨、贬义的一些言辞或肢体动作。那第四个就是通讯的一个干扰，他利用电话、传真、简讯、Line 或社群网络或其他电子。

0: 子通讯的一个设备对特定人进行骚扰。那第五个行为样态就是不当的追求啦，比如说他要求约会啦、联络啦，或是违反这个对方的意愿的一些追求的行为。那第六个就是有一些寄送物品的一个状况啦，比如说他有寄送啦、留置展示或是传说一些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是其他的物品给特定人。那第七个是妨碍名誉啦，对特定人告知或提示有伤害他名誉的一些讯息或物品。那第八个就是冒用个资啦，滥用特定人的一个个人资料或未经他的同意去帮忙订购一些货品啊或服务啦，比如说疯狂的对方叫送那个外送的一个行为。
1: 是，所以呢，跟踪骚扰的行为，它其实太阳有蛮多种的哈。但刚刚讲到说呢，主要有三个大前提，就是第一个跟性或性别有关，第二个呢持续或反复，它不是偶尔一次，而是没完没了的一直来哦。第三个就是违反意愿，也就是被害人已经明确说我不喜欢，请你停止，但是呢对方却一直不理，这个就是违反意愿。那刚刚也有讲到这个八大的跟骚的恶行，大家呢都可以来检视一下哦。那假设说今天真的遇到了这样子跟踪骚扰的行为，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呢？
0: 请大家要记得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三个口诀，然后第一个就是要明确的拒绝哦，比如说当时我们找一个可以留有记录的方式，比如简讯啊、LINE 然后坚定的告诉对方，你的行为已经造成我的困扰，请你不要再骚扰我，也不要再跟着我，否则我会报警。那就把这个证据留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要完整的收证，比方说第一个，这个通讯的一个截图，比如说他有传一些讯息啦、来源的一些记录啦、网络留言啊，我们都通通要去把它截图备份。那在完整收证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拍下录影。假如说对方出现在楼下站岗啊，或是的一个状况下，我们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手机去拍摄他的对方的身影啊、车牌啦、或是调阅我们社区的一个监视器去留一些记录。那在完整收证的第三个就是要记录时间啊，我们要将对方每次出现的一个时间地点还有行为我们要加以记录。那第三个口诀就是在立刻报警的部分啊，当我们就是拿起电话拨打110，或是直接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让警察来做一些介入。
1: 是的，明确拒绝，完整搜证，然后呢要赶快的来报警。所以报警之后呢，警方会怎么样来帮忙啊？
0: 在报警之后，我们警方会进行查证啊，那假如查证属实，就会立刻对加害人发出一个书面的告诫。那这张书面告诫非常有效哈，它就像是我们警方给予的一个黄牌警告，然后那我们现在实务上的一个统计发现，大概有七八成的加害人就会因为收到这张告诫书就会收手了。那假如说收到告诫书之后，他在两年内呢会又再犯的一个状况下呢，那这时候被害人就可以到法院来申请保护令。那法院就可以命令被害人要远离你的住所，不可以再对你有一些跟骚的行为，甚至要求他去接受一些心理的一些辅导或治疗。
1: 是，所以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自己有遇到这种情形的话，要赶快的像刚刚讲到的那个三个步骤就是明确拒绝、完整搜证，然后赶快报警，警方就可以来帮助我们了。那么我们刚刚有说到啊，如果说这个对方啊，他收到保护令，可是他无视这个保护令，还继续骚扰的话，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啊？
0: 那当然，假如他有持续在骚扰的话，当然还是要报警的。那在我们跟踪骚扰防治法对相关的一个行为是有一些刑责的，比如说一般的一个跟踪骚扰防治法的一般跟骚的一个跟骚罪的。在法律规定上，他可以处一年的有期徒刑。那假如说这个相对人，他可能是持有一些凶器的，比如带着刀、棍棒，来跟梢的话，他最终可以处到5年的一个有期徒刑。那假如说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他假如违反保护令的话，是最高可以处3年的有期徒刑。那假如说他的情节重大，然后检察官觉得说，他可能持续再犯的话，

0: 检察官也可以来申请预防性的羁押，直接将这个加害人关起来哈，那阻断跟踪骚扰的一个行为。
1: 是，我想呢，跟踪骚扰这种行为啊，有些时候，可能做的这个人哦，他会觉得说啊，没有啊，我就只是很喜欢他，我想要接近他而已，但他却不知道另外一方，也就是受到这样对待的一方，其实是非常恐惧跟害怕的。所以今天听完呢，真的是长知识了。法律呢是可以来保护我们这些被害人，如果说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求助。那最后节目员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对听众朋友，爱不是占有，更不是伤害，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让另外一个人活在恐惧之中。那追求不是死缠烂打，当对方说不的时候，请要优雅的离开。那假如说您现在正在遭受到这个跟踪骚扰的一个痛苦，记得你没有错，你也不孤单，请勇敢站出来报警，让警察与法律成为你最大的后盾。那最后送给大家一个安全的口诀啦，遇到跟骚不要怕，明确拒绝留证据，一通110报警，安全生活放轻松。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谢胜龙警务员，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感谢谢胜龙警务员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是关于跟踪骚扰防治法。跟骚法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没有分性别哦，不是说哪一个这个性别才会对另外一个性别做出跟骚事情，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受害者，任何人也都有可能，你不注意的情况下，你以为是在表达好感，但对方如果已经告诉你说他不喜欢，他不要，然后呢，他也觉得说你这样的行为是很不 OK 的，并且你如果是反复持续还带有性或性别意图的，这些就有可能会构成跟骚法哦。那也想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如果是自己遇到，或者说你身旁的人遇到，记得不要去检讨自己，不要去检讨被害人。有些人会检讨被害人，那我都觉得很不以为然哦。他们会说啊，一定是你释放什么讯息给人家啦，不然人家怎么会这样？但是被害人是很无辜的啊，不管今天就像我们讲的性骚扰好了，或者说呢，可能是更严重的性暴力，总是会有一些人说什么啊，是他自己衣服怎么样穿哦，他自己说了什么话，对方才会怎样怎样。说难听一点，今天不管他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做什么样的动作什么的，那都不是你可以去侵害另外一个人的理由，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跟骚法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假设对方他已经表示过他不喜欢了，你就不要一直觉得说只要我有恒心，只要我继续努力，他总有一天会被我感动的。没有，他总有一天会报警的，好吗？好，所以请大家呢尊重人跟人之间的界限，不要一厢情愿，不要觉得说你自己是在献殷勤，或者你自己是在努力的追求他，但其实呢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你可能就是走在犯罪的路上了。来提醒到的是，台七四西向25.5到25公里，这是太原路段，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台八四东向21.9西庄交流道路段，出匝道的地方说是有铁片，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国十西向8.2靠近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汽车零件。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好啦，准备12点钟一起来对时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0.5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小货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48.6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一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 21.9 公里过西庄交流道有铁片掉落，台74线西向 25.5 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太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铁条。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好的，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投资诈骗14件，第四名也是假投资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这边是14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26件，第二名钓鱼连结诈骗39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12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有2800多万元。好，那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打诈的成效哦。五月份的打诈成效，在查扣不法所得方面呢，查扣了4,2907.2万元，有这么多的钱啊，都是骗人家骗来的。这种不法所得，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都被查扣下来了。好，那今天要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叫做网恋短剧演完了，积蓄跟着一起幻灭哦，感觉应该是跟这个网络交友爱情诈骗有关系的故事哦。小明有一天呢，在这个社群平台 Threads， 也就是翠上面啊，滑到了一则征友贴文，照片里面的人呢，哇，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是小明的这个喜欢的类型哦，让小明很心动。于是呢，他在贴文的底下留言表明说，希望可以认识对方。果然是获得对方的私讯回应之后呢，对方提议两个人用 LINE 来聊天，两个人呢每天都分享自己的生活点点滴滴，小明呢也觉得甜甜的，感觉像是情侣一样的互动哦。随着聊天时间越来越长，小明呢也越来越对他信任。那过了不久，对方跟小明分享了一项投资，说呢，现在啊，这个投资的项目、投资的标的很热门哦，只要你参与投资，就可以担任这个股东，参加分红。那对方还说呢，自己已经投资一段时间了，而且收益一直很稳定，希望小明也可以一同参与，还说呢，希望可以跟小明一同来规划未来的生活。起先呢，小明推脱说啊，我不懂这方面啦，我不想要冒险啦。一方面呢，就一直在说，自己不想要参加这个投资。但是对方啊，不断的鼓吹小明说，我是你的爱人啊，我是不会害你的，我是希望我们两个呢，有更加稳定、更加美好的未来啊。于是小明就想说，好吧，既然是我的爱人、我的情人，他应该是不会害我的。于是呢，小明就相信了他，并且呢，把这个数十万的资金哦，汇到对方所指定的账户。那接下来呢，对方都一直跟小明表示说，哦，目前投资的进度都很顺利，而且呢，一直都有金钱来进账哦。正当小明呢沉浸在对于未来的期待的时候，突然他接到了警方的来电。警方表示啊，小明，我最近查到说你有多笔的异常汇款记录，有可能是诈骗案件的潜在被害人，请你立刻停止汇款。就因为警方的这个提醒啊，小明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呢，他赶快来询问他的爱人说，这个投资，这个警方怎么会打电话来说有问题呢？我

我的钱到底怎么样了，我要把我的钱还有我的获利都领出来啊。但是呢，问出这句话，他的爱人从此就消失了，对方就封锁了他。原来这段啊，看似美好的网恋，都是诈骗集团精心安排的剧本。房价小撇步第一点，在网络上面明明认识不久就邀请你共筑未来的计划，而且呢又推荐你投资，多半是假交友真诈财的手法。第二个，不要因为单方面的信任对方，你就把资金汇到对方指定的账户当中。第三个，任何的恋爱关系，不管是不是网络上认识的哈，任何的恋爱关系明明刚起步就立刻谈到金钱投资跟借款，或说叫你转账啊，叫你给个资，这种都要提高警觉了。那如果接获警方或是银行的来电，提醒你说你的账户有异常的汇款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立刻停止交易，并且再度确认，避免说损失扩大。

我只能说小明啊真是金心哇抓紧哈，明明呢是一片真心，就换来的是对方的欺骗，真的是被考爆把塞啦哈。来提醒一下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19.5 公里，内湖前中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另外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再来先前国道三号南下48.6，这里是三鹰前外侧路间火烧车事故，火势已经熄灭，不过目前还占用外线跟外侧路间，还在处理当中，后方排队1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Eunice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他们没我爱你》。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奇耀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们，晚安。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晴朗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33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各航点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气温是30度。那澎湖及清美机场也都是晴朗的，气温可以来到31度。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有雷雨的状况，气温是30度。泰国的曼谷是多云，气温是32度。日本的大阪是下雨的，气温23度。福冈是多云，气温28度。那名古屋的话是下雨的，气温是22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下午中华航空 CI126 由高雄出发到东京成田的航班，因为来机晚到的关系，目前是有延误的情形。那国内线的部分目前是依照

0: 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那么在最后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则飞安的讯息，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是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民航局有在109年开始就已经设立了民航法的无人机专章，并且成立了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另外也有设置了行动装置应用程式 Drone Map。那使用者呢，可以利用这个行动装置定位功能，就可以知道现在所在的地点跟空域是否可以进行飞行无人机的活动哦。那如果没有事前申请的话，在违规区做无人机的申请活动，有可能会被处以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以下的罚锾。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黄琴安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刚刚说国三南下48.6公里三英前的外侧路肩，这里的火烧车状况已经排除了。另外，台74西向25.5到25公里太原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铁条，现在排除喽。台76线西向16.5在埔盐系统路段路肩掉落的角铁，现在也处理完毕。再来是国一北上19.5公里内湖前的中线车道，原本说有木棍掉落，目前已经排除。另外嘞，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车速30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三鹰目前的车速低于40。另外在中部地区现在是顺畅的哈，南部的话呢，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呢，你当下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事后你就是比如说隔天好了，你就会觉得全身酸痛。我就是这样子，昨天去玩那个立桨，然后还有玩独木舟嘛，其实在玩的过程当中呢，就只是觉得很开心很开心而已，但是今天早上一起来就觉得哇，我的大腿好酸痛，然后呢那个手臂肩膀各方面的感觉都酸痛哦。但我觉得那是好事的啊，代表说哎，真的是有活动到有运动到了嘛。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炎炎夏日呢，很多人都喜欢去玩水，但是玩水啊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昨天是在南方澳豆腐甲那边吧，而且我们现场呢有超多教练的，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很安全的在戏水哦。可是呢每次到了夏天，其实都会看到一些比较遗憾的新闻啦，就是可能有人去不管是游泳池或者说溪边河边海边戏水的时候呢，不慎的可能就发生了意外哦。那有一些是甚至再也回不来的情况，都让人非常的痛心。所以也提醒大家，在夏日呢，你如果要戏水的话，绝对绝对是要安全第一的。如果你想要知道有哪一些安全的重点的话，推荐大家，我之前人云亦云有访过一集哦，是访问这个专业的这个救生员，同时呢也是水中的安全教育品牌的创办人哦，他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在夏天的时候，你如果要去玩水，有哪一些注意事项，而且呢不同的场域，比如说溪边、河边、海边，他各自要注意的地方也都不同哦。接下来听到的是 Views 王中伟的歌声 Let Them Know。 How can I say 爱心都该送坏 How can I say How can I say How can I say 爱心都该谁来压哈哈脆压哈哈脆 I can be late 屁地该骗

的力量，虚空已侵夺路，司机的天然气加少。烦恼的事情可能没动静，但枪在阮击中，痛已炽热的伤，也耳背低温用扳照。

Feels 王中伟的歌声 Let Them Know 12:28。好啦，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要来听到的是 BB Tricks 带来的 Dámemas。Dámemas 是什么意思呢？是西班牙语当中的再给我多一点。我可能只有在点餐的时候会这样讲吧，点餐的时候说，欸，可以再给我多一点点吗？好啦，最后来提醒你哦，目前在国石西向8公里靠近仁武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一北上19.5，内湖前中线木棍掉落，台八四东向21.9西庄路段出匝道有铁片。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I'm sorry.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致癌油品风暴延烧，总统下令就责绝不宽待。强台八威逼近，周四周五发布海陆警报，预估周五周六影响最具。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6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中碘油品检出致癌物超标事件持续延烧，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秉持食品安全

0: 原第一的原则，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没有妥协的空间。政府也会积极调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中麟油品大豆沙拉油爆出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第一层业者包含中联、泰山、福寿及福茂，第二层业者则包含257家，使用问题油制成调和油或在加工食品中加入一定比例问题油的业者。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已要求上述业者全面预防性下架，并自主揭露产品名单，维护国人知的权利。
2: 那这一次呢，食药署拟定对策，我们也看到地方政府配合稽查跟下架的工作，并且要求257家业者要主动公布他们的产品。后续呢，政府仍然会秉持食品安全第一、公开透明、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来维护民众食品安全的目标。
1: 赖总统表示，中麟油产生的物质对健康影响很大，已经全面停产进行调查，同时也会积极改进，避免往后事情再度发生。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有关中共部署船舰动态和中俄军事联合军演等议题，中共沿着第一岛链展开大规模海上动员。国安局长蔡明彦今天表示，每年七到九月为共军战区层级军事演训热季。目前西太平洋有四个中共海军的编队活动，中共在海上船舰的动员确实有升高的趋势。记者 Jason 报道。
3: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日前表示，中国沿第一岛链部署超过110艘战舰，创历史新高。国安局长蔡明彦指出，每年7到9月本来就是共军，特别是在战区层级例行军事演训的热季，国安局也持续关注相关发展动向。
4: 事实上，现在在西太平洋大概就有四个中共的海军的一个编队在进行活动，包括在南太有一个，在日本的奄美大岛南部有两个，以及在菲律宾东部的圣安娜水域有另外一个编队。所以整体来看起来，就是这个部分在这个季节的演习的热季的情况之下，中共在海上船舰的动员确实是有升高的趋势。
3: 中共日前透过官媒释出共军在朱日和训练基地的演训背景，疑似出现访台湾总统府的建筑。对此蔡明彦表示，国安局都有掌握，尤其中共在西北省份的相关基地打造包括台湾都市的建筑物，甚至还有外军船舰模型进行导弹测试，国安局也可以透过科技监侦掌握中共试射情况以及试射所造成的战损，了解中共导弹命中率还有击毁率的情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早盘收复47000关卡，最高上涨614点。不过盘中卖压出笼，一度翻黑，加权指数回到平盘附近拉锯。目前上涨94点，指数来到46876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5: 美股上周五因为独立纪念日休市，在没有美股的影响下，市场关注联准会后续可能因为升息压力缓解带来的资金动能。国际乐观氛围延续至亚洲股市，带动台股跳空开高，资金重新流向大型科技股，全网台积电率先吸引买盘回流，进一步稳定军心。加权指数开盘不久就站上47000点，然而获利了结大军趁机压境，47000得而复失。分析师陈坤仁说，
6: 台股只要是有基本面，就可以支撑股价跟指数往上去做走高，行情是偏多看的。但是呢，注意你的资金的控管。现在的外资在做的事情是国际的资金调整，因为现在目前杀下去再弹起来的情况非常非常多，所以不要开杠杆，不要把自己陷入在资金的困境里面。
5: 分析师指出，台积电第二季法说会将在下周登场，资金提前涌入，融资余额维持偏高水位，筹码面趋向凌乱，也拉高震荡风险。目前台股季线依旧稳健，但多空态度相对谨慎，大盘近期反复测试月线约45623点支撑，预估本周将呈现区间震荡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气象署今天表示，依目前的资料预测，最快9号白天就会发布强台八威海上台风警报，9号深夜或10号白天发布陆警，10号11号是影响最具的两天，北部山区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记者任兰心报道。
7: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表示，8号周三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全台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台东偶有零星降雨，

0: 宝州四起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水气增多，北北桃整天有不定时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山区午后有局部雷阵雨。10号、11号、9、5、周六是台风最接近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1: 台风的话，礼拜五、礼拜六最接近台湾，那大概会以台湾的北部海面这样子北上的机会是最高的，所以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受到它以及它本身的外环流影响，所以在西半部地区啊，普遍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的发展。那包含宜兰地区也是一样，那还有花莲的山区也是会要留意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
0: 十二号周日之后，台风逐渐远离，但各地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赖兴国也提醒，八号周三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九号周四，长浪范围再增加马祖沿海。此外，金门地区十号周五要慎防焚风发生。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接近，由于大学分科测验将在11号、12号登场，是否会因台风延期备受关注。大考中心明天开放应考资讯及市场分配表查询，将说明台风应变规划，并在8号召开应变会议，决定延期或照常举行考试。台大医院跨院研究证实 AI 即时辅助大肠镜可以提升粪便潜血阳性高风险族群的腺瘤侦测率，整体腺瘤侦测率由 53% 提升到 59%， 展现智慧医疗在癌症筛检的临床价值。记者杨欣报道。
3: 台大研究显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高于一般大肠镜的 57%， 平均每100名受检者可以多发现约8位癌前病变患者。台大医院内科部教授邱汉摩表示， AI 主要提升1公分以下腺瘤的侦测能力，检查时间只增加不到1分钟。
4: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3: 邱汉摩教授表示，对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未来需要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16强淘汰赛，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今天面对巴西独进两球，率领维京战士以2-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队史首度闯进世界杯8强。哈兰德本季踢进了7球，目前与梅西跟姆巴佩并列首位，4战连进7球，也写下56年来的纪录。另一场英格兰对上墨西哥，英格兰顶住少打一人的劣势，靠着贝林汉姆3分钟内狂轰2球，以及队长凯恩的12码罚球，最终以3-2险退地主墨西哥挺进8强，下一站将强碰魔人哈兰德领军的挪威。屏东市一间汽车旅馆，一名女子遭人装在3枚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逮捕涉案男友，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5: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1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6: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死因始末。
5: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米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检方在侦讯之后已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是一名阳性男子，因为没有开车灯，遭第一警分局员警拦查。他心虚拒检，加速逃逸。警方一路追缉，成功逮捕男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员警5号晚间巡逻时，发现89年次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未开启大灯，警方开启警示灯并鸣警示意停车受检，但阳性男子拒绝配合，反而高速行驶并危险驾车逃逸。警方一路追缉，最后在中区民权路成功拦下车辆，当场依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将阳性男子逮捕。第一警分局纪中派出所所长吕宇成说，
2: 经调查，警方于犯嫌车内查获违禁物，经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逮捕，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本分局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严惩不法。
1: 第一警分局提醒，毒品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等重大交通违规，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曾破获苗栗首件总统选举赌盘，侦办各类刑案总是不放过任何细节，全力以赴。他的敬业精神和卓越表现深获上级肯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警察特考103起毕业，警察生涯近十年都在苗栗服务。现年40岁的他坦言，当年因为社会环境与经济因素，加上父亲也是警察，才选择从警。进入警界后，更理解父亲常年忙碌的责任感，
5: 就会知道为什么父亲之前常常不会在家了。对，因为工作比较忙，不管是在派出所还是当刑警，你受理侦办应该来说就是自己的事情，他没有所谓的下班就不会管了。
4: 林榜宏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获得长官一致肯定。时任侦查队长林文远说，
6: 榜宏小队长他对这个刑事案件他比较执着，也比较细心。那像在两年前的总统选举，他在针对这个赌盘的部分，他就很细心的去过滤，然后就破了这个我们苗栗首件的一个赌盘案件。
4: 时任侦查队长彭明燕也说，林榜宏对工作的要求相当严谨，也愿意承担责任，对于案件侦办他总是全力以赴。
7: 那他即使连续多日加班仍然非常的细心，不会因为时间的压力而忽略任何细节。那时候我记得是高检署的那个安居专案，那因为他在专案期间陆续有查到毒品分工厂，那因此就是获颁到行政院去授奖。
4: 林榜宏表现优异，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他强调，刑警工作需仰赖团队合作，并期许自己能在警察生涯中阻止更多人受害。
5: 其实你从警才会看到说，其实现在新兴毒品真的蛮泛滥的了。然后更多年轻人他会因为想要赚快钱而去当所谓的车手啊，诈骗集团或者是卖毒品的小蜜蜂。我对于我查缉的这些嫌疑人啊，能够拉正一个是一个了。对，针对卖毒品的至少就少危害一个年轻人嘛，那针对做诈欺的至少少一个人被骗了。
4: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5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 117.2 公里过了头份，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 47.1 公里过了桃园，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66.6 公里，孝全路前在内线也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在清水端出口有铁线掉落，

0: 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8公里，在仁武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中研院第36次院士会议今天正式开幕，超过200位海内外院士齐聚台湾。总统赖清德致辞时表示，中研院是支持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期盼为台湾科研政策及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宝贵谏言。记者维尼报道。
3: 中研院举行为期4天的院士会议，将选出第35届院士暨名誉院士。总统赖清德受邀出席，他期许院士能继续引领青年学者面对未知的挑战，为国家进步及全人类社会做贡献。
4: 我要代表国家热烈欢迎各位院士远从世界各地回到台湾，也希望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凝聚智慧的结晶，共同擘画国家未来的学术发展蓝图。
3: 今年由新任院长陈建仁首度主持，他细数中研院历年发展成果及未来目标，希望继续以学术智慧带动创新。
5: 院士不仅象征学术成就的最高荣誉，更承载着引领学术发展的重责大任。再过2年，我们中央研究院即将迎向创院100周年，在新的时代挑战下，积极发挥社会力量。
3: 中研院第36次院士会议于7月6号到9号登场。第一天邀请到美国国家工程院前院长、中研院名誉院士约翰·安德森，以及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中研院院士刘金志杰，带来主题演讲及专题讨论。此外，还有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及教育部长郑英耀将到场与院士交流对谈。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跟踪骚扰防治法修正草案，多位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持反对意见，认为恐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可能使校园霸凌、职场纠纷等案件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记者任南星报道。
6: 根据内政部统计，跟踪骚扰防治法自2022年6月施行到今年5月底，共受理11703件案件，超过90%在警方介入或合法书面告诫后，并未再犯。针对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在书面报告中持保留及反对意见。部长刘世芳表示，警方只要有初始怀疑，即可合法书面告诫，不影响被害人保护。
7: 但是对于委员担忧第一线员警就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判断困难的问题，内政部有透过教育训练要求同仁以保护被害人为优先的原则来处理，凡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以确保民众权益。
6: 刘世芳部长进一步指出，若删除要件，恐怕会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并使校园霸凌、职场排挤、邻里纠纷、一般人际案件等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影响被害人保护及再犯预防机制。另就新增国安、犯罪侦查等除外规定，也恐因法律概念不明衍生争议，建议立法院审慎评估。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基隆市七堵区名人幼儿园虐童案持续延烧，基隆市长谢国良今天要第5度与家长会谈，市府明天将召开教保服务人员违法事件认定委员会，最快于周3公告废止名人幼儿园设立许可。记者林梦平报道。
8: 市府公布最新行政处理进度，除了确认涉案园所以及2名涉案教保服务人员之外，也将加速完成后续行政程序。市府表示，审议第二阶段行政调查结果，若程序顺利完成，将公告废止名人幼儿园设立许可。市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说，
9: 有关本市虐童案的最新进度，本案行政程序已加速进行，预计将于周2召开相关委员会议进行审议，若程序顺利完成，最快将于周3公告废止该幼儿园设立许可。
8: 外界关心为何采取2阶段惩处，市府表示，多位家长反映部分班级仍有正常就学需求，因此持续调查搜证，并同步规划全员停业后的转学安置措施，在维护幼儿受教权以及依法就责之间取得平衡。后续将持续配合司法侦办，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油脂大豆沙拉油含致癌物事件越演越烈，新北市府指出辖内问题油品已经下降回收，涉及校园供应的三家团生业者包含爱心食品、九祥食品以及新北食品，教育局已主动公布相关学校名单提供家长查询。记者刘威报道。
1: 中联油品公司贩售的大豆沙拉油含苯偏皮超标，食药署已经公布相关下游厂商清单。对此，新北市府表示，经中央通报后，已经启动专案稽查，并设置油品事件专区，清楚揭露相关讯息。卫生局持续监督业者落实下架回收，以及扩大抽验市场油品，并于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食安事件专区更新资讯，供民众参考。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说：“
2: 经查，共有50所的学校曾经使用到有疑虑批号的油品，那目前均已无库存。关于油品更多详细的资讯已设置于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油品事件的专区。
1: 此外，教育局指出，涉及校园供应的三家团膳业者分别为爱心食品、九祥食品以及新北食品，相关学校名单已经公开家长查询。目前国中小已经进入暑假，学校午餐多数停止供应，后续针对持续供餐的幼儿园全面清查油品品牌、品项、批号以及进货来源，凡属食药署公告的疑虑产品或是批号，一律立即停止使用、封存以及下架，配合卫生单位办理后续处置。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涉嫌假离职，因不肯缴回一领的劳保一次性老年给付，房屋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15档股票，将166万元全数追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这名陈姓女子去年向劳工保险局申请老年给付，核发一次性给付共166万多元。劳保局事后稽查发现，她还在职中，依法要求她缴回一领款项。陈姓女子持不履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4: 高雄分署受理后，第一时间先扣押22家银行存款，并向4家券商核发扣押股票命令。业务人发现自己的15档股票遭到冻结。”因为担心股票随时可能被强制变卖，影响他的投资布局，所以呢就致电分署。高雄分署呼吁，劳保给付种类很多，民众申请前应该要审慎评估是否符合要件。如果涉及一领，案件移送执行之后，分署将依法查封拍卖财产。
3: 承办书记官了解后，积极代为协助向劳保局询问弹性处理方案。陈姓女子依劳保局建议重新办理正式退保，并再次申请老年给付，且以新核定的合法给付直接抵缴原先遭追缴的款项。至于抵扣后仍不足的差额，则从分署先前已扣押的银行存款予以抵偿，执行人员最终顺利为国库全数追回一领款项，也让陈姓女子得以保住名下股票。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接获自小科失窃案，立即启动科技侦查，掌握行车动向，17分钟内成功拦停失窃车辆，逮捕张姓窃嫌，查出他不仅酒驾、毒驾，还是一名通缉犯。记者陈依林报道。
5: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前往苗栗县苑里镇防救，将车停在朋友家门口，却因一时大意将感应扣留在车内。张姓男子趁机溜上车，扬长而去。通宵警分局获报，立即启动科技侦查，并通知线上警网实施拦截围捕。双方追逐 1.3公里后，原警在苑里镇介寿路成功拦停并逮捕。苑里分驻所警务所苑凤明说：“
6: 初步筛检。”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毒品筛检异呈阳性反应，经进一步查证身份，发现张贤另涉嫌毒品及洗钱案件遭通缉，全案依窃盗罪、公共危险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47岁张姓男子辩称，毒品是在一周前吸食安非他命，被验出酒精反应，则是前天凌晨喝了高粱，而偷开别人的车是因为心情不好。车辆遭窃的蔡姓男子，对于通宵警分局在17分钟内迅速破案，竖起大拇指，并连声致谢。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8位台风周末可能影响台湾，花莲未来120小时受到8位台风暴风圈侵袭几率突破50%。为了避免台风降雨造成水患，花莲市清洁队今天启动排水系统准备工作，展开全市预防性排

0: 水沟清淤，防范灾情于未然。记者张涵报道。
1: 根据气象署预测，巴威台风7号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约在关岛西北方45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2250公里的海面，预估9号周四起将会逐渐北转，朝着台湾东方跟琉球海面移动，周五周六将会最接近台湾，未免台风为东部带来显著降雨，引发淹水灾情。花莲市清洁队6号一早展开全市清沟作业以及相关防台整备。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说，
2: 遇到台风我们首要要做的就是清沟的工作，还有一些防台的工作。我们另外也会针对我们就是道路旁边的排泄水孔来进行一个清疏的作业。此外我们清洁队也加强我们清洁队本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防台的措施，尤其是我们垃圾场紧邻的就是太平洋，没有做好防台措施，很有可能这些垃圾可能会污染到我们的海岸甚至海洋。
1: 花莲市公所表示，包括花莲市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检测等工作也会陆续进行，确保各项作业就绪，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屏东县东港南平海堤发生高中生戏水落海意外，消防局及海巡人员寻获落海学生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不治。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5号下午3点多接获通报，位于东港镇南平路段靠近大鹏湾沙滩海堤，有三名男高中生戏水，其中一名失联没有上岸。警消出动搜救大约2个小时，在傍晚5:07发现溺者。东港分队小队长潘冠章说，
4: 出动东港加东特搜与三大队部，共8车、3艇、2台无人机、15警消、21消，现场指挥官为特搜副大队长郑维勋。17:07发现溺者，男性，约17岁，欧卡。上岸后由东港分队救护车送往辅英医院急救。
3: 根据了解，溺者是来自高雄的17岁郭姓高中生，详细落水原因仍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厘清。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过去只有在暑假期间，台铁才推出大学生优惠车票。为了鼓励学生多利用台铁返乡，台铁将从8月17号起开始将试办一年的大学生优惠车票专案，提供乘车区间50公里以上对号列车最低5折起，7月20号起陆续开放学生订票。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7.2公里过了头份，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121.7公里，头屋前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前有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48到47.1公里之间过了桃园，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6.6公里，校前路前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打着顺畅。国道4号西向在清水端出口有铁线。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1公里过了大城，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东向的13.7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前在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台76线西向的25.9公里过了林厝，路间的塑胶桶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台84线东向在西庄出口匝道，铁片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2: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6号礼拜一，经过了周末的休息后，大家这几天应该都在关注台风的动态吧。但其实好像上个礼拜开始后就有预测到呢，接下来的两个台风可能会造成的一些影响后或者是路径哦。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说日期影响后，其实还没有到这么接近的时候呢，有一些路径或者是说暴风圈的范围之类的还不是很确定好。大概这几天开始应该会有比较明确的影响的情况后预估能够出现，所以现在这几天好，不要紧张，不要过度慌张，记得做好相关的防台措施准备哦。好，今天要送给你第一首歌曲，来自 Gracie Abrams 的歌声 Look at My Life。

0: 这首歌曲 Gracie Abrams 的歌声 Look at my lif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

0: 洛杉矶场启豪员蔡文玲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文玲午安，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洛杉矶场目前是晴时多云，气温34度，风向280度，风速大概是每小时7里的风。而其他洛杉矶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马祖北干机场、金门，目前是晴时多云；而马祖南干、澎湖则是多云时晴。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晴朗的天气。而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32度、南干30度、金门31度、澎湖32度，而东部的花莲、台东也都是32度。而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方网站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进行有关遥控无人机的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的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问玲，拜拜。

非常感谢魏玲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好，今天持续受到了太平洋的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降雨情形，但是午后开始，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今天午后，好在北部还有南投到嘉义地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哦。好，关于大家好这几天非常害怕的强烈台风巴威呢，现在好距离台湾的位置还算是比较遥远，但是看起来未来的路径好持续呢可能会往台风靠近，所以可能这几天开始，大概礼拜五开始呢，就会对台湾的天气好造成一定的影响。也请朋友好这几天如果说刚好有时间，好下班下课还有时间的话，好像也可以先准备一点点的储备粮食了。

刚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2.3公里要往丰原的方向呢，大概是靠近后里的匝道口这边，路面上很多很多块的轮胎皮，要麻烦好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是国一北上47.1公里，在过了桃园内侧车道，同样发现有轮胎皮的掉落。刚刚朋友后周五的时候贴心提醒，其实大约北上的48公里的位置哦，同样是过了桃园，也发现车道上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腾腾的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喽。台74线东向来到了13.7公里，在中清地下道里头，路肩是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好，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同样也麻烦准备通行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这边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南下在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先前已经开启，和目前平行情况刚刚回报，这边的专用道现在已经关闭，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1:15，这首歌是来自福梦还有李浩伟的合作，如果有一天。

省道台七十四线东向来到了13.7公里，在中清地下道里头，路肩说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好，现场还在进行处理，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21.7公里，靠近头屋交流道，路肩是大型的连接车爆胎停放。唯一再往前南下来到了217公里，靠近北斗交流道，还有大型的帆布大块帆布，现场散落在中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另外，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来到了66.6公里，校前路之前内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大约48公里到47.1公里的位置，过了桃园交流道这边的轮胎皮刚好也是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先前说在西向的8.2公里到8公里之间，好，靠近仁武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说有大型的汽车零件掉落情形。目前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边的散落物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有台61线南下211公里，在大城论带的轮胎皮同样清除完毕。台76线往西大约是25.9公里，临错路段先前是有发现一个大型的塑胶桶，好，掉落在路肩，目前都没有发现。台84线东向21.9公里的西庄入口，哦，西庄的出口匝道，后台84线西向21.9公里的西庄出口匝道这边，铁片散落情形，目前也顺利的排除了。有其他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送给你，廖文强的歌声《背光的人》。

国道一号南下，在220公里的位置，是靠近北斗交流道。朋友提醒说好，发现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一块帆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提醒后方准备通行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另外，国一再往前南下，来到了371.4公里，是靠近五甲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呢，还有帆布散落，现在也通知南区交通中心。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留心闪避喽。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萧秉治的歌声《凡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至今超过四年，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清晨遭到俄罗斯飞弹攻击，一栋住宅大楼遭击中，恐怕有人被埋在瓦砾堆下。这场战争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死伤最惨重的冲突。近几周，乌克兰也加强对俄国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锁定能源设施及军事目标，引发俄罗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危机。一名60多岁的汤姓女子误信假检警诈骗，称要缴纳保证金，准备解除550万元的定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成功保住巨额存款。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汤姓女子准备抵押保单以及解除550万元的定存。员警赶往现场后了解，汤姓女子是因为接到自称检察官及警方的来电，对方声称她涉及洗钱以及刑事案件，需将资金交由指定账户监管。台北市内湖警分局西湖派出所所长江明宪说，
3: 任何一个主任检察官不会用这种布线的方式去查人头账户，这就是假检警的

0: 最一开始的诈骗手法。
1: 据了解，他是女子先前已遭诈团诱骗面交金融卡，这次对方在以侦查不公开等理由施加心理压力，企图诱使汤姓女子交付款项。后续女子在员警以及行员的解释下，成功打消疑虑，保住来之不易的存款。警方也提醒，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交付存款、提款卡、密码或汇款至指定账户，更不会要求民众将资金交由所谓监管账户保管。如接获类似电话，应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金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疑似买卖纠纷，花莲一名从事机车托运的35岁张姓男子，持西瓜刀到机车行恐吓张姓老板。警方获报到场，双方虽然表示误会一场，但男子持刀恐吓已经触法，全案以恐吓罪嫌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3: 警方获报花莲县吉安乡庄敬路一家机车行有人涉嫌恐吓，到场了解。根据调查，从事机车托运的35岁张姓男子怀疑张姓机车行老板向人抱怨买卖不公，持西瓜刀上门理论，先是对老板撂下狠话，不给他一个交代就要砍人。随后两人相约到外面谈判，离开机车行。机车行女员工被吓坏报警，两人在沟通之后返回机车行，向员警表示是误会一场，不过涉嫌恐吓事证明确，张姓男子仍被带回警局依法侦办。北昌派出所所长赖伯汉说，
4: 本所警力接获报案后立即到场处置，防治事态的扩大。其中张贤因与张兰有口角的嫌隙，分而持刀前去理论。经调阅现场监视器还原事发的经过，持刀恐吓事证明确，当场依现行犯逮捕，讯后依恐吓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检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并循正当管道解决，切勿一时冲动诉诸暴力处罚。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南台湾高温艳阳持续发威，不少民众出门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护效果大打折扣。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2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5: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及南投至嘉义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柔播报，谢谢收听。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实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3: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2: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3: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2: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3: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2: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3: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2: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3: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4: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现在来到下午的1:31，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我觉得好像从上个礼拜开始吼，关注到了台风的新闻，尤其一次两个台风吼，所以搞得大家也蛮紧张的。但我觉得也不是说可能有看到新闻媒体或者是说气象署的资讯吼，要让大家提前的慌张起来哦。必须说我自己也是在这个周末有安排要出去玩的行程，当然也会有点担心，也会觉得好像被台风那种

搞砸了一切的感觉哈。但我觉得现在呢，大家能做的呢，就是赶快静下心来，跟你的朋友哈，稍微的要讨论一下下，有没有需要改时间，或者是说多一点点的雨天备案呢？当然影响心情后真的是在所难免后，但是现在呢毕竟有预报的好处，就是让你提前知道接下来几天天气可能会受到影响嘛，所以要记得多多参考这样子的一些气象署的最新资讯，还有相关的一些海上或者是陆上情报的一些发布啊，还有影响的范围、暴风圈范围等等之类的呢，让你可以好多一点点的准备，然后把你的旅程呢调整到一个影响最小最小的程度。好，来补充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0公里，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发现帆布掉落情形，已经通知。另外，国一再往前南下371.4公里，是靠近五甲交流道中线车道后，同样有帆布，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北上，先来看到在165公里的台中系统，准备衔接国道四号的位置，也发现有轮胎皮。那这边呢是掉落在中外线车道，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小心的切换车道。国道四号西向大约在15公里的后里匝道这边，外侧车道说有一个大行李箱掉落。怎么会有个行李箱掉落呢？这个地点哈，国道四号西向大约来到了15公里，在后里匝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是发现一个大行李箱掉落后，体积蛮大的，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不过呢，好像没有补充说是比较靠近后里的出口还是入口匝道哦。总之，地点大约在国四西向15公里的位置，麻烦好驾驶朋友准备快到这边的时候，记得多加留心哦。目前外侧车道有大行李箱掉落，已经通知。好，在国道四号还有东向的12.3公里，同样也是靠近后里的匝道，路面上还有很多的轮胎皮，等待争取交通的后续清除作业。再来提醒，省道台74线东向31到32公里的大里路段，中线车道有个掉落物，转达中分局。台66线来看到，在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同样好南下车道暂时封闭，正在进行长期的高架化改善施工。台61线往北是17.9到15.5公里，穿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现场的工程同样也是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会引导车辆帮忙改走台15线通行。那要提醒驾驶朋友好，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记得多加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随时注意好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好，来看一下排除消息。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13.7公里是中清地下道里头，先前说到后在路间呢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还好中分局现在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来统整一下目前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在北部地区，国一目前在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直到竹北沿线车都不好走，车速都只有40到60公里。另外还要提醒好，国道五号北上呢，现在在桃城到平陵已经出现车多回堵情形，平均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左右。

好，看起来平林星控是说，在国道五号北上号大约30.3公里的位置，刚好是桃城交流道之前有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不过北上的桃城到平林号雪山隧道这一段呢，现在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不确定好有没有什么样特别情形。不过看起来号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所以麻烦朋友准备进入雪隧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但也要记得好要保持刚刚好的安全车距，好不要拉太长，也不要保持的太短喽。

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在国道八号来看到国八西向的新吉到台南端沿线车速现在是低于60公里。最后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持续的拥塞回堵，车速通通只有3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也是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程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道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1:47，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张雨农的歌声，如果我不知道。

听到这首歌曲，如果我不知道，来自张雨农，下午的1:51。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哦，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31到32公里之间，大林路段的中信车道，朋友说发现一个掉路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目前已经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65公里的台中系统，准备衔接国道4号的位置，有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那在国道4号来看到东

0: 向12.3公里靠近后里匝道，这道上同样是轮胎皮散落，也转达处理。国四西向还有在15公里的位置，这边好比较特别一点点，靠近后里的匝道这边是一个大行李箱呢，掉落在外线车道后，特别麻烦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帮我们留心的闪避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2，生活下午茶，今天要来帮你提醒，好，可能你现在比较需要的出国的准备哟。出国旅游的时候，除了你自己的行李、行程，或者是说担心天气影响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通讯的方式。好，现在网络很方便嘛，所以出国你如果要自由行，或者是说要拍照片、要传资料，还是说要跟家人联系，好，大概都少不了网络这件事情。那应该也很多朋友会选择使用eSIM的方式。以前啦，我们在我小时候吗？可以说小时候吧。大概以前呢，如果跟家人出去玩的时候，大概还需要买个可能就是准备一个 WiFi 的机台吗？反正就是要准备很重的一个装备，或者是说你可能考虑好手机要联系你自己的电信公司，开启这个漫游的服务哦。那现在呢，你可以使用eSIM这种即买即用、时间很快，而且不需要更换实体卡片呢，很便利的方式来保障你自己出国时候呢，网络好不会受到影响，还可以保持联系或者。只是说更新 IG 的现实动态。但因为这样子的便利性，其实很多时候也带来一定程度的在资安上面的疑虑哦。刚好看到数发部有特别提醒，如果说你今天在购买eSIM的使用呢，其实买到了可能价格非常非常便宜，你觉得自己捡到便宜好，但是呢，在这样子使用eSIM的背后呢，还有藏有一点点可能手机资料会被窃取或者是说异常运作的风险哦。所以今天来帮大家提醒一下，好，资安署统整了5大的防护措施，帮助朋友呢在接下来的出发旅游的时候呢，选择eSIM上好，或者是使用操作上呢，特别特别多加留意的。首先就是记得在购买的时候选择具有商誉，而且是有完整的联络资讯，还有呢会提供售后服务的这种大型的平台号来进行购买，并且呢要跟平台号上面确认好它这个eSIM提供的呢电信的网络，或者是说相关的准备资料哦。那如果说今天在使用完成之后呢，也要记得好尽快的删除，不要被其他人给拿去不法利用了。还有的就是我觉得其实你今天在国外，不管你有没有使用eSIM好，或者是你有使用 WiFi 的话呢，都要记得注意一下。如果你今天在国外使用的是陌生的网络讯号呢，然后刚好正在浏览相关的网页网站的时候，记得确认一下网址的开头是不是一样好，大概是有被一个锁头图示的呢，确保你今天的上网内容都是有经过加密的，才不会中途可能有被截图或者是说被资料入侵等等的风险哦。那再来第四个就是，如果发现手机的资料有出现了遗失或者是说异常运作等等呢，还是说你今天发现手机上网的流量突然增加了很多，还是你的社群软体或者是这些常用的LINE 的通知讯息有频繁收到好像都不是你自己在进行操作，还有可能来自国外啊很多奇怪地方有登入的警告呢，验证码的请求或者是说密码变更等等的这些奇怪的紧急通知的话呢，都要记得赶快先关闭eSIM的行动数据哦，还有这些数据的漫游功能，并且尽速的移除你手机上好现在准备使用的这支eSIM哦，表示你的资料可能已经遭到外流，甚至可能有被窃取的风险咯。

当然还是要提醒，好，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旅游的平台上面，一次性的商品好，大多都是提供一次性的电信的服务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旅程结束回到台湾之后确定不会再使用的话呢，要赶快好把它从自己手机的设定上面删除移除，才可以避免好这些可能会留有各自外泄

的问题的风险呢，留存在你的手机上，导致手机上的很多资料有出现外泄的可疑性咯。其实我觉得好像也跟购物一样，不要选择太过低价格或者是低于市场价的这些一性的服务呢，毕竟呢价格便宜可能也会相对的它的安全性没有这么的高。那出去玩当然方便玩的开心最重要，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手机上面很多资料非常珍贵，不管是今天你自己的个人照片，或者是说联络人的讯息，还是说手机上现在很方便绑定的一些网银账号之类的呢，都非常非常的保密，一定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咯。这首歌曲云端司机的歌声网路上，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稍早在南下371.4公里五甲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帆布已经排除。

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31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大理一交流道到大理二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甘希瓦》来自沈健《逃离光乡》，时间是下午的2:09，进入到微小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我觉得每年好像大概六七八月的时候嘛，反正好最近如果说可能会有下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呢，我大概在这个时间呢就会很认真的看看我后面的天气，好看看后面的天空现在有没有开始出现变色的情况。虽然说受到高压影响后，其实整体都是一个高温炎热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午后呢对流发展比较旺盛，所以今天中央气象署特别提醒，像是北部还有南投到嘉义地区都可能会出现后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再次提醒朋友，如果说有外出的行程安排，记得携带雨具，多加留心目前的天气状况，随时留心变化咯。

好，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好，首先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0.6公里是过了曾文溪桥，然后来到了安定出口之前，那一侧车道现在说好有4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而且刚好都占用了是内线车道。特别提醒哦，后方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小心的切换车道哦。事故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大约是来到了310.6公里，过了曾文溪桥，然后还没有到安定出口之前，这边好总共4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后方现在还没有开始出现排队情形，不过事故处理还需要一点时间后，目前车流量也是蛮大的，所以应该等等呢就会出现有急速定点的状况，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在国道一号北上165公里的台中系统准备衔接国道4号中外线车道

是轮胎皮散落。好，来补充提醒，国道五号北上在平林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另外，省道台六十一线往北171到170公里，县西路段有颗大石头不小心掉落在外线车道喽。

刚刚说到国道五号北上，从平林交流道开始到南港系统沿线的内侧这道壕正在进行路面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另外还要补充提醒，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的交流道这边，同样好通通都要开始进行道路的清扫施工，也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清扫地点记得多加注意。好，先前在国一南下 371.4 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的帆布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台一74线东向 13.7 公里，中清地下道里头路间的两台车事故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台74线东向31到32公里的大里路段中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在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

0: 更多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大家好，今天在节目中呢，要访问今年的模范警察。好，是我们115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模范警察竹东分局侦查队黄俊维侦查组。黄俊维侦查组在刑事工作上表现非常优异，因为积极侦破多起重大刑案，获选为今年度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模范警察。待会就听听他分享他的警职心路历程。好，在长官和同仁眼中呢，黄俊维侦查组对工作充满热情，态度积极又认真。过去一年呢，他连续和团队查缉多起特殊重大案件，获选为今年度的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模范警察。好，请问侦查组，当您知道自己获选为今年的机关模范警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3: 对于得奖的心情，首先感谢长官们的肯定，未来将在刑事岗位上持续努力。
2: 我们在资料上看到，当年您是参加警察特考才成为警察。请问您当初从警的契机是什么呢？为什么想要当警察呢？
3: 从警的契机，我原本从事电子业，做过 FAE、PE 工程师，大小公司都待过。工程师也是责任制的工作，景气好也是狂加班。以前同事也有一整月只休一天的，也有。啊，有些公司每年都要外派出差，有些需要半夜 on call 待命，就这样大概做了5年多有吧。之后经历了2008年金融海啸，也放过5天假，当时年纪也快30岁了，所以就萌生考公职的念头，最后就这样进入警职。
2: 这样听起来呢，您就像是长官还有同仁眼中所说的您现在是竹东分局也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中流砥柱了。在警职生涯中，是不是有受到谁的影响呢？
3: 警职生涯中受到很多学长小队长们的影响，看到学长们侦办案件的过程中充满挑战，且享受破案后的成就感，让我毅然而然的决定从事刑事工作。
2: 刑事警察侦查组是一个外勤的工作，那事实上呢，有时候也有危险的任务，想请教您在外勤工作上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3: 那外勤中工作中有被通缉犯攻击过，也有开枪过，

最深刻的就是整版零六四刘宪志枪击案，顶着重大社会治安的破案压力，过程中因为追缉歹徒，分秒必争，经过大家的分工合作。

0: 来谈一谈黄俊伟侦查组。
1: 本分局啊，侦查组黄俊伟是从109年啊派任到我们竹东分局啊以来啊，他平时工作积极认真。那他办理的业务是有关于制品啊，就是帮派组合，还有情报的提报、专报、组织犯罪的部分。那他对这方面的业务啊非常成熟，尤其是在去年我们竹东分局啊发生一件三皇班的帮主被枪击案件，他非常认真啊，是守公人员，难怪他可以啊这次可以当选模范警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刑事专才人员。我对他未来的期许是希望他在刑事工作能够更上一层哦。
0: 侦查队和这个警察外勤人员通常在专案期间有时候可能会忙到连家都不能回，你一定很感谢家人吧，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说一些想对家人说的话呢？
2: 最后感谢父母家人的支持，也谢谢老婆辛苦的照顾家庭，让我无后顾之忧的从事警职。
0: 近年来，新竹县的人口倍增，竹东分局辖区的治安工作非常繁重。黄俊伟侦查组每一次出勤都是严峻的挑战。竹东分局的同仁和长官都非常肯定黄俊伟侦查组，也因为警察的工作，黄俊伟侦查组感谢家人，也更珍惜家人。竹东分局黄文志分局长也表示，黄俊伟侦查组表现优异，事迹卓著，荣获今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模范警察的肯定，这份荣耀也是竹东分局的骄傲。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会。
3: 早的2:19，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其实听完每次的和平守护者，都觉得让警察好真的非常的厉害。我觉得他们除了要在内勤做好相关的可能一些报告之类的文书处理，或者是说追踪各种文件上面的一些蛛丝马迹，或者是说外勤部分呢，要打击犯罪后要好好的抓犯人啊，然后也要记得保护自己，还有保护所有的民众的一些用路安全之类的呢。每个人都是文武双全，甚至为自己的这份荣耀后付出自己的生命在进行努力的哦，所以也感谢所有和平守护者每天呢这样子战战兢兢，然后守护大家的社会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刚过彰化交流道，发现一辆大货车，抓号末2码后93的朋友，沿线呢都会边掉落塑胶袋，会影响后方的行车用路安全，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喽。这首歌曲听到甲子会刮虾，好哇最爱野狼。

这首歌《好哇熊爱郎》来自夹子会瓜下，时间是下午的2:24。国道一号南下来到了310.6公里，在过了曾文新桥，然后到安定出口之前，先前有接获朋友提醒，好，内线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网图，拖吊车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好，不过看起来呢，事故车辆应该是已经拖吊完成，正在清理现场的散落物，但是后方车辆还是一样拥塞回堵情形。目前国一南下从麻豆到安定，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50到60公里左右哦，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的事故地点，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目前后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哦。国道一号再往前走，来看到国一南下的337公里是刚过仁德服务区，还有一台手推车现在是掉落在内线车道。国一北上在334.8公里刚过仁德服务区，北上的部分呢，这边内线车道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现在转达处理。在国道一号北上165公里，台中系统准备衔接国道四号的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只需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那先前在国一北上的199到198公里哦，原本在彰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进行杂木的修剪作业，本来说要预计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左右，不过呢，现在好争取交控回报，现场的道路工程通通都结束撤除，后方也回堵后，所以目前车流还在疏解消化。根据中区交控提醒，后方大约回堵了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目前国道一号往北，从埔盐系统到彰化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是40到60公里之间，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

0: 下午的2:26，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黄兴浩的歌声《马丁摩恩》。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03。
1: 头的烟火总是予我想伤多，是遗憾的咱两个，也是年月茫茫。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屏东市某汽车旅馆发生女子遭人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逮捕涉案男友，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经法院讯问之后才准羁押。
2: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3: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是死因始末。
2: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警方认为蔡姓男子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药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遗弃尸体等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与必要，在侦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也将择期解剖遗体，进一步确认死因以及死亡方式。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涉嫌假离职，因为不肯缴回一领的劳保一次性老年给付，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15档

0: 股票将166万元全数追回。徐俊秀的报道。
1: 这名诚信女子去年向劳工保险局申请老年给付，核发一次性给付共166万多元。劳保局事后稽查发现她还在职中，依法要求她缴回一领款项。诚信女子持不履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2: 高雄分署受理后第一时间先扣押22家银行存款，并向4家券商核发扣押股票命令。业务人发现自己的15档股票遭到冻结，因为担心股票随时可能被强制变卖，影响他的投资布局，所以呢就致电分署。高雄分署呼吁，劳保给付种类很多，民众申请前应该要审慎评估是否符合要件。如果涉及义理，案件移送执行之后，分署将依法查封拍卖财产。
1: 承办书记官了解后，积极代为协助向劳保局询问弹性处理方案。诚信女子依劳保局建议重新办理正式退保，并再次申请老年给付，且以新核定的合法给付直接抵缴原先遭追缴的款项。至于抵扣后仍不足的差额，则从分署先前已扣押的银行存款予以抵偿。执行人员最终顺利为国库全数追回一领款项，也让诚信女子得以保住名下股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南台湾高温艳阳持续发威，不少民众在出门之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护的效果大打折扣。黄一豪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2个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3: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及南部到嘉义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中部、南部都是26到35度，东部是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景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迷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刚趁新闻时段呢，看了一下外面的天气后，果然已经开始下雨了。你现在所在地方天气如何呢？如果说刚好在行驶上，结果也突然出现大雨情形，特别提醒好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雨天行车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行咯。午后雷阵雨后总是来得又快又急，除了是可能今天是一般的行人后，大概走路的时候觉得很不方便后，可能随时要拿出雨伞来应用啊。还有呢，地板上都是湿湿哒哒之外呢，其实开车路上呢，在雨天后特别容易发生油渍状或者是说打滑、水漂等等的现象后，所以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就算下雨天后你在室内呢，在车子里面不用担心淋到雨啊自己着凉的问题，但是行车上后一定要记得更加的专注，更加小心咯。好，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呢，先前在国一南下的310.6公里是过了曾文溪桥，大概在安定出口之前后，内线车道的四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后也都逐渐的疏解消化，目前都恢复正常通行利用。另外其他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的107.4公里，在外侧跟外侧路间原本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也已经处理完毕。还有国一南下大约在51公里的位置，应该是在机场系统之前，先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刚刚也回报，通通都已经排除，后方的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咯。

在国道二号东向的6.7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内侧车道后，现在是接获说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这边等待后续的处理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后，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是内线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省道来补充提醒，台61线往北的171到170公里之间，县西路段有大颗的石头掉落在外线车道情形，现在也顺利的清除完毕。另外台86线西向大约1公里的位置是靠近湾里路段这边，还有大块的铁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后，而且刚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特别提醒准备通行用路朋友务必要帮我们放慢车速，留心闪避。那补充看到国一南下的337公里，在过了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的手推车现在也还没有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往北334.8公里是过了仁德服务区北上的路段呢，内线车道还发现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好，同样先来关心一下，好，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是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国一北上从台北经过圆山到内湖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要特别提醒，在安坑到中和这边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好，目前是低于40公里，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不过从路网图看起来好，车流量真的比较大一点点，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可以考虑先行改道。另外还有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从头城到平林甚至到石碇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回堵，时速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好，国道五号北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车潮，所以上路之前好记得多加留心，多多增加一点点自己的行车时间咯。国道二号登上在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目前车多，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再来看到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在南部地区特别提醒，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应该是受到这边好有三路的影响，好，过了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手推车的掉落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目前平均时速是50到60公里之间。

好，最后要来提醒，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持续拥塞回堵，车速通通只有30公里。同样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好，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44，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邓福如的歌声，邓大福是一只猫。

0: 听到这首歌曲是邓福如的歌声，邓大福是一只猫，下午的2:48。在国道10号西向的33.5公里，刚过旗山端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转达南区交通中心，麻烦好用的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另外来预告一下国道8号夜间的道路工程作业哦。国道8号呢，在东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出口匝道这边，预计7月6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礼拜四呢，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都会暂时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要麻烦好用的朋友记得配合稍微的先行改道，施工地点是国道8号在东西双向的新市出口匝道，预计今天晚上开始到礼拜四7月9号为止，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都会暂时封闭进行夜间的工程作业，麻烦朋友配合先行改道。台86线西向1公里，在湾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块的铁皮。另外，台61线往北171到170公里的线西路段，还有一颗大石头不小心散落在外线车道情形。不过呢，现在好，这里来回报，这个石头已经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1: 想要长知识吗？来瓶知识养乐多。

下午的2:49要来进行今天的知识养乐多。今天的知识养乐多呢，带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国际的新闻，不过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很可爱，很适合在星期一好让你觉得会会心一笑的小小的分享。

今天看到的这个日本的新闻呢，可能很多朋友大概昨天或者是今天早上在华社群媒体应该都有发现哦。在日本广岛县尾岛市的尾岛市立美术馆呢，是一个当地非常知名的艺术景点哦。过去呢，大家可能听过它，有可能你不是因为对它的美术作品呢感到有印象，很可能是听过一只黑猫看奖跟警卫叔叔的故事。其实故事缘由呢，大概是在2017年，好像也将近快10年之前哦。日本的尾道市立美术馆有举办一个满满猫咪展，结果呢，没想到附近餐厅所饲养的这只黑猫 Ken 酱，还有他的伙伴橘猫呢，意图闯入美术馆内进行参观，可能有发现类似的情况。总之呢，那时候在举办展览时候就很吸引这两只猫咪那当时这位警卫呢，其实因为碍于美术馆的规定嘛，没有办法带宠物进去，所以呢，他就很努力的要把两只猫咪阻挡在外面但是没想到这只黑猫 Ken 奖之后呢，刚好它其实就算除了第一次之后呢，每一天或者是说同一个警卫叔叔上班的时候呢，总是会来挑战入馆。所以网络上可能会看到很多呢，这个警卫跟这只黑猫 Ken 酱的一些攻防战的画面那当然，每次 Ken 酱挑战失败之后呢，都会被警卫抱住或者

是被请出美术馆嘛。但是一猫一人之间的互动呢，其实也马上在社群平台上好认真的发酵，甚至呢让很多朋友可能都是慕名而来。从此后这边就出现了一只黑猫跟美术馆警卫的一个攻防战的故事哦，也让呢这个日本的尾道市立美术馆呢多了一个新的创意跟新的让大家认识的方式。甚至听说这个展览开始是2017年嘛，但是到了2024年4月的时候呢，可以讲好还是要持续努力的呢。想要进去这个美术馆里面参观，好，当然又被警卫小心温柔的请出来了。不过呢，刚好听说在隔年2025年的时候呢，可以讲好因为生病离开世界，但是呢，很多朋友好都很舍不得嘛，所以呢，美术馆呢最近也出现了一个好，因为最近呢刚好日本艺术家桥本美绪正在这边举办一个木雕的展览哦，所以同时他们把这两只黑猫跟橘猫的当初的这个很可爱的故事呢，也一起放进美术馆的展览里面了。这个从今年7月4号到9月6号的这个木雕的展览呢，作家后也把这个 Ken 酱跟他的伙伴橘猫呢一起好化身成可爱的木雕，然后正式的进驻美术馆内，好让他们终于能够顺利的然后大大方方的走进美术馆里哦。那同时馆方也非常贴心，好非常可爱的安排，由这位警卫叔叔抱着 Ken 酱的木雕一起进场。

在社群媒体上好看到很多这些的一些新闻照片，或者是说看到这个警卫叔叔抱着这只黑色的木雕进去好走路的画面，我刚开始看到照片还想说，诶，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呢？好特别好，为什么要抱着这只猫咪的木雕的作品好进去美术馆里面？然后才发现原来后面的缘由是一个很可爱而且长达好久好久的故事。

当然也引发网友很多的讨论，所以如果最近可能也想到美术馆附近呢来进行，可能暑假出去玩玩，或者是说刚好想看展览的话呢，这个木雕展览是7月4号到9月6号为止，暑假期间都还有机会哦。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那只黑猫跟橘猫当初呢是怎么样生动活泼的跟警卫进行一个攻防战，一个准备要进去美术馆，一个要温柔把他们请出来的好实际的画面，但是也算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让这只黑猫跟橘猫然后在警卫的陪伴之下一起进去他们梦寐以求的美术馆咯。

觉得在礼拜一的上班路上看到这个新闻呢，非常的令人觉得有一点点安慰吗？就是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是这么的负面，然后好像充满活力。虽然它没有对你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就知道社会上还有很可爱的事情等着你去发现。所以我觉得多看一点这样子比较可爱呢，比较活泼一点点的新闻，应该会让大家的 Monday Blue 稍微少那么一点点吧。

好，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先前在国道2号东向的 6.7 公里，大约在机场系统之前，内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在国一南下335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的手推车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要麻烦您留心闪避。国十西向 33.5 公里，在过了旗山端的路街市，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南区交通中心。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待会好听到这首歌曲是 Bay Number 歌手《黑猫之歌》。同样，任何道路消息打电话帮警广补充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屏真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时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侧有手推车掉落，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沿线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33.5 公里过旗山端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八十六线西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2: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1: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3: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合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 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一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运用 AI 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1: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 3.0 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

0: 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1: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0: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阿平，恁家的车库哪会这么宽，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3: 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啦。
2: 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3: 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2: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3: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4: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2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接近12分了。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随着强烈台风八威号现在是逐渐靠近，虽然距离台湾呢还是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但是从接下来的路径分析看起来，好持续呢大概礼拜五开始应该就会对台湾的天气好造成比较强烈的影响，那甚至在海况的部分呢有更加好提早明确的一些影响。刚刚看到的最新消息，航港局特别提醒，好，因为台风的影响包含了绿岛还有兰屿的船班，预计在7月8号中午之后呢全部都会取消，所以特别提醒好旅客记得这几天把握开航的航班提早回到台湾本岛，并且呢接下来这个礼拜后暂缓要前往离岛的行程，避免后续出现停航跟滞留的风险咯。虽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好，在八威台风的影响之下，大概在7月10号到11号，也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呢，对台湾的影响，好，天气状况会影响最为剧烈。不过海象的问题，就像刚刚说到的，好，包含了绿岛、兰屿的船班呢，预计在7月8号，也就是礼拜三的中午过后呢，全部好，通通都是先行取消。麻烦朋友后务必记得提早返回台湾本岛，好，避免后续有出现滞留跟航班的停航问题喽。

好，在道路消息部分要回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在台86线西向大约1公里的位置是湾里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有大块的铁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在省道台64线西向中和要往板桥，现在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回堵情形。好，省道的长期道路施工持续提醒，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江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先来看到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正在进行工程作业，麻烦您好配合道路施工指示改走台15线通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是从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江路口呢，南下车道也是全线封闭，要进行高架化的改善施工，也要麻烦您配合现场指示帮我们改走台15线，先行改道咯。

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的交流道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往北，从平林交流道开始到南港系统沿线内侧车道后，同样是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现场持续进行。好，不确定是暑假的车流，或者是可能有受到施工清扫影响哦。国道五号往北，目前从头城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平林到石碇，甚至到南港系统沿线哦，通通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不过沿线呢，目前除了清扫作业进行之外呢，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哈，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

0: 好，来补充一下排除消息，在国一平面北上的48到47.1公里是过了桃园交流道，稍早说到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现在通通顺利的排除。国一五羊高架南下66.6公里，在校前路之前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同样通通清除完毕，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更多道路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下午的3点17分要来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我今天想要借这个单元呢来诉苦一下。通常经过周末的休息，然后回到礼拜一的上班后，除了自己心里会比较排斥、抗拒、厌世一点点之外呢，照理来说啦，应该周末有好好的休息充饱电，所以今天

下午的3:21，这首歌曲是李静伟的歌声，又是个闭着眼想张开的夜晚。为什么说昨天睡得不好呢？可能是除了周末自己比较晚睡好，所以作息有一点点打乱之外呢，昨天晚上我家旁边的道路在施工，真的超级超级大声的。其实我记得大概在�睡觉之前，好像9点多还是10点的时候嘛，就想说，听到外面现在正在施工，这是合理的吗？这是正常的吗？怎么会在这个时间施工呢？而且它正是在就是靠近我房间外面的大马路旁边，所以声音非常非常大声。然后我一开始想说，等到我差不多要睡觉的时候，好像音量也变得比较小一点点，应该是快收尾了吧。我就是努力的让自己睡着，所以一开始睡得很顺利，但是我大概半夜3点多的时候就醒来，然后我就睡不着了。

在三点多醒来的时候，可以说是外面最热闹的时候吗？总之呢，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因为施工声音醒来，还是可能刚好就是比较翻来覆去刚好醒来。但醒来之后，因为音量持续很大声，然后我又没有戴耳机睡觉的习惯，所以总之呢，大概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吧。好不容易后面有在稍微的失去意识后有睡着，但是早上呢就会赖床赖的比较晚一点点，真的是差点睡过头。

所以对我来说，今天的礼拜一哈，真的是非常非常起床的很辛苦的日子哈。当然还是要很认真努力的起床哈。也看到呢，就像我刚刚说到呢，早上搭捷运的时候，华社群媒体看到很可爱的新闻哈。不过我觉得身体的疲惫还需要一点时间哈才能够修复。那除了施工的声音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睡眠品质之外呢，有时候你应该也会觉得好像做梦，不管你今天做的是美梦，或者是说噩梦哈，或者是你起床之后就不记得梦呢，我觉得好像有做梦的话，就表示自己睡得不是很安稳，对吧？或者是说那种你睡醒有意识恢复之后呢，知道自己好像有做梦好，但是你不记得自己详细梦到了什么样的内容，还是说梦里有谁出现好，只知道自己好像怎么好像没有睡满几个小时那种充足然后充饱电的感觉。我刚开始在接触到路况的时候呢，有一次我还记得，我大概睡醒的时候呢，就是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梦到什么样的内容，可是我睡醒只记得四个字哦，国一高甲。我忘记是汐五高架还是五羊高架，反正就是记得某个高架的路段哈，我也不记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总之我醒来之后就是记得高架道路，然后那一整天都觉得天哪，我要带着这样子的心情去上班，难道我在梦里面也在准备上班的事情吗？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好，今天比较难过，比较疲惫，比较辛苦一点点的 Monday Blue。 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哦，国一北上在 43.3 公里林口滨之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另外国道10号西向后准备下次油路的出口匝道，快到平面道路的交界处是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台86线西向在1公里的湾里路段内侧车道大块的铁皮，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了。

好，我想对于驾驶朋友来说，现在白天出门的噩梦可能就是遇到了有塞车或者是说雨天的情形。那今天要根据提醒，在五号呢受到了相关对流的旺盛影响，所以今天包含了五号的北部地区还有南投到嘉义地区沿线会有直播大雨发生几率。不管你现在所在地方雨势已经暂停暂缓或者是说正在倾盆大雨的情况，总之提醒朋友今天外出行程务必要记得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做好雨天的备案，或者是好记得随身的携带雨具咯。

待会三点半要来继续收听金广新闻。这首歌曲要送给你，日文歌曲《虚田景止的歌声噩梦》。有路况打电话告诉金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跟踪骚扰防治法的修正案，多名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而内政部持反对意见，认为恐冲击性别暴力防治的体系。任兰行的报道。
2: 根据内政部统计，跟踪骚扰防治法自2022年6月施行到今年5月底，共受理11703件案件，超过90%在警方介入或核发书面告诫后并未再犯。针对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在书面报告中持保留及反对意见。部长刘世芳表示，警方只要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不影响被害人保护。
3: 但是对于委员担忧第一线员警就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判断困难的问题，内政部有透过教育训练要求同仁以保护被害人为优先的原则来处理，凡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以确保民众权益。
2: 刘世芳部长进一步指出，若删除要件，恐怕会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并使校园霸凌、职场排挤、邻里纠纷、一般人际案件等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影响被害人保护及再犯预防机制。另就新增国安、犯罪侦查等除外规定，也恐因法律概念不明衍生争议，建议立法院审慎评估。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年问题有品事件延烧，台中市教育局公布，目前有39所学校以及一所教育机构受到波及，并宣布校园全面停用相关的油品。陈怡玲的报道。
4: 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被验出致癌物质超标，台中市教育局全面清查校内学校午餐及幼儿园供餐情形，并公开使用名单。教育局主秘陈雅欣说，
5: 有39所学校及一所实验教育机构曾使用相关问题的油品，为了确保校园食品安全，7月5号起校园全面暂缓使用福茂、福寿、泰山、中联等品牌所有油品。同时教育局也将启动专案稽查部团扇业者及学校办理现场督导及盘点，并要求团扇业者及学校落实自主管理制度。
4: 中联油脂爆发致癌油风波，自7月1号起遭勒令停工，市府卫生局二度前往稽查，针

0: 对外界质疑中联延迟通报，市府表示将与中央进一步厘清。该公司蒋信乡里则强调，吹哨者的时间轴等问题，专家学者陆续进场协助调查，检调也已经介入，最后结果将由台中市卫生局发布。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大医院的跨院研究证实 AI 即时辅助大肠镜可以提升粪便前泄阳性高风险族群的腺瘤侦测率，整体腺瘤的侦测率由 53% 提升到 59%。 杨欣的报道。
2: 台大研究显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高于一般大肠镜的 57%， 平均每100名受检者可以多发现约8位癌前病变患者。台大医院内科部教授邱汉模表示， AI 主要提升1公分以下腺瘤的侦测能力，检查时间只增加不到1分钟。
3: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2: 邱汉模教授表示，对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未来需要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喽。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

这几天打开新闻或者是打开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好，大概呢都在关注台风的动态跟路径，或者是说影响后还有暴风圈有多大之类的。其实某程度来说应该也蛮大影响大家的心情吧，毕竟呢可能是刚好接近周末的时候哦，又刚好在暑假期间，所以应该不止你好，也可能都会有一些户外行程的安排好。但是目前根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啦，大概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影响台湾本岛的天气哦。所以如果说你本来呢在周末假期规划的一些行程好，尤其是户外啊，不管你要往山区或者是海边好进行等等的一些消暑活动好，真的建议大家好一定要记得先改期先取消好，或者是说改到呢同样的行程你可能改到其他比较安全的室内来进行咯。毕竟不像是一般的可能午后的阵雨情形，好，不单单只有降雨量非常可观之外呢，还会带来很强劲的阵风，或者是说其他的好致灾性的一些情况。所以不管是说有强风还是说雨势的影响呢，那尤其像是山区道路土石后特别容易有崩动松动或者是土石流的一些风险，好，道路的改变呢是瞬息万变的，好，所以真的没有办法预测，要提醒大家好尽量呢避免非必要的一些山上或者是海边的户外活动，好，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咯。

好，来补充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时过了仁德服务区，朋友提醒说好发现一辆货柜车行驶当中，但是后车门没有上锁，好非常非常危险，要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在省道台74线西向，先来看到在33公里的雾峰到大理之间，内线车道好朋友说发现有故障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好非常危险。而且目前台74线西向的雾峰后这边沿线都是车多回度，还有西向再往前，西向大约来到了16公里的台74线这边，崇德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呢，还有看到一部邮局的车辆自撞外侧护栏的交通事故。

好，在省道台86线西向的1公里呢，是湾里入口这边内线车道的大块铁皮，现在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335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掉落的手推车，现在都没有发现。国道1号往

北四十三点三公里，在林口滨之前，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北区张靠豪刚刚也来回报，这起事故都已经顺利的完成排除，车辆好到平安离开现场，所以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

补充一下国道5号的最新消息，国道5号和北上呢，今天下午开始车流量好一路都非常非常大。根据平林行控现在的最新提醒，现在开始启动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管制。要麻烦朋友准备进入国道5号北上的车流，记得循序渐进，好遵守现场的号志指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行咯。国道5号北上目前各个入口匝道开始实施匝道移控管制。这首歌曲来送给你，守夜人的歌声，我睡不着。

虽然有时候其实也会有可能睡不着啊，偶尔那一天好作息比较乱一点点好，或者是说你自己滑太多手机，然后让自己好就是大脑没有休息的很足够，出现睡不着失眠的情况。但我觉得这种如果因为外力的因素，然后导致你觉得自己睡眠的不是很舒适，然后睡眠品质受影响好，甚至睡得不够多的话，那种心情好像更糟一点嘛。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五号北上在石碇坪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现在通通已经开启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利用国道五号北上上来出入口匝道的时候，都要记得遵守现场的号志哦，循序渐进，小心通行。那国道五号往北，先前在坪林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施工，现在通通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省道台九线要补充一下，北上的 125.1 公里，在大南澳路桥这边发生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刚刚好才接获这起最新的事故消息，目前已经转达东分局跟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地形用路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台九线北上 125.1 公里的大南澳路桥，现场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是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一往北三重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台北圆山到内湖，现在沿线通通都是车流瓶颈点。现有高架南北双向也开始出现排队情形，高架南下在堤顶路段车速大约只剩下10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目前呢都是车多拥塞回堵，目前都在排队当中，也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那在现有高架往北，现在从环北到下塔雍沿线平均时速已经掉到了40公里哦，很可能也是受到这边看起来开始下起了午后雷阵雨的影响哦，特别提醒朋友雨天行车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咯。在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店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安坑到中和沿线也是车流瓶颈点。另外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补充提醒，北上从宜兰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桃城到平林，还有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走，都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一样要来提醒，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在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沿线持续的车多拥塞，车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不过这边后一样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总之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就可以了。早的3:51，这首歌曲听到杨怡蓉跟高伟伦的合作《做梦的人睡不着》。

这首歌曲《做梦的人睡不着》来自物理杨怡蓉还有高维伦的歌声，下午的3点接近55分。在省道台九线北上的125.1公里，这边是大南澳路桥，现场发生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相关单位好的已经到现场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跟罗东，还有苏澳的入口匝道呢，一控通通已经开启哦。目前国道5号北上沿线车流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后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喽。下午的3点55分，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韩星哲的歌声《末班地铁》哦。今天呢，要特别祝福大家好，希望呢能够有个美好然后睡得着的夜晚哈。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待会4点钟同样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喽。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瓶颈点。南下先前在96公里宝山休息站路段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目前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125.1公里大南澳路桥有发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玛。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6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22。下班有事吗？我是旭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台74线在西向38到33公里之间，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堵车了。还有呢，在国道10号西向翠华路出口的外线车道，有一部脚踏车跑上来了，请您小心它的安全。国道3号南下96公里宝山服务区内线车道，原本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在也接获事故现场排除。台86线呢，在西向1公里接近湾里交流道内线车道，大块的铁片掉落在这里。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骄傲罗东苏澳交流道了，骄傲什么？入口的匝道移工管制呢，目前开启了。好，请你配合红灯停，绿灯行，小心开车。国道一号南下呢，过了仁德服务区，有一部货柜车后车门没有关，还一路前进当中。有了空报，尽管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哇哦，这一次真的是在金曲奖创下非常非常棒的入围成绩，可以算是一种记录的肯定。那这是他的首张专辑就有这么棒的成绩，我们请特别请他来现场跟大家聊聊，让我们掌声来欢迎 CJ Meet。 Hello， 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CJ。
0: 嗨，
1: 嗨。
0: 第一张专辑，
1: 对，没错。
0: 而且呢，真的是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话题性跟讨论度。
1: 嗯，是吗？
0: 真的，因为第一，怎么可以把台语歌用这么多这么多不同的曲风跟元素来做尝试，对不对？
1: 对，因为应该说这张专辑我当初在设计或在创作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应该说我的理念蛮简单的，我就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不一样风格的台语。
0: 嗯哼，
1: 对。
0: 然后他出这张专辑让人家觉得最生气的是，你知道他说他整个包括了企划制作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一个人完成的
1: 啊、

0: 对，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
1: 而且是在他自己的小房间用着只有1500块钱的麦克风，
0: 对
1: 就录为就录完了这一张入围的专辑耶。
0: 我其实自己也蛮惊讶的，应该是说当时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这么远。我只是真的是单纯的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不同风格的台语歌。
1: 是，
0: 所以在当然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问我说，欸，为什么不找谁谁谁合作啊，为什么不多花一点钱 upgrade 一下你的设备们啊可是我觉得如果要花这么多的资源跟这么多的钱去做一张专辑，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刚开始是有一点辛苦啦。那我非常的纯粹，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每一个台语的风格希望大家听到之后能够会心一笑，或者是觉得，哇，原来台语也可以这么做。
1: 对，不过这真的就是一张非常非常棒的名片，一递出去之后所有的人都在问 Sit at me, Sit at me, 到底他是谁，他是谁为什么这么厉害所以今天就透过这张专辑请你好好的认识他，虽然他是这个第一张，不过未来不得了，首先来聊聊喜欢音乐这件事情，还为了音乐出国去念书，念了双学位回来。
0: 对，我在国外读书一共读了差不多12年左右。对，从我高中毕业就去美国，然后就一路读到去美国9年，然后就回来当兵，然后再回去加拿大，我再换到去加拿大念博士，这样
1: 也是音乐。
0: 对，也是音乐。
1: 所以你在出国前就已经下定目标，我就是要去学音乐。
0: 应该是说我小时候非常喜欢钢琴。
1: 真的？
0: 对，我小时候好爱弹钢琴，然后我的比如说我的 MP3 啊，我所听的音乐全部都是古典乐。
1: 古典乐？
0: 对啊。对，我是出国到读大学的时候，我读到第4年，我大学读了5年啦，因为最后一年要考学校，我希望有多一年的准备。然后我最后一年的时候我手受伤了。对，
1: 要毕业了才在手受伤。
0: 对，我要去考硕士的时候我手受伤了。
1: 天哪。
0: 然后那时候我才觉得，哇，我人生不能只会一样东西，所以我才开始认真去学唱歌。
1: 哦，反正也都是音乐。
0: 但是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毕竟学校学的是古典钢琴。对，所以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落差，只是我当时没有，我一直就是觉得，哦，流行音乐应该蛮简单的吧，这样，殊不知一学之后发现它好难啊
1: ，因为太多元了，对不对？
0: 对，然后唱歌的方式又百百种，
1: 是是，
0: 对，然后去学的时候还要一直在那边思考，说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声音比较适合我，然后什么样的歌曲，怎么样要怎么做？其实这之中也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从刚开始学唱歌到真的觉得自己好像会唱歌，
1: 对，
0: 差不多有10年。
1: 哇，所以因为手受伤，可以算是因祸得福，让自己创造了这么多不一样的记忆进来。
0: 对，但当时的我其实非常的痛苦，其实心里是很难过啦，因为觉得学了就是从小学到大的东西，然后发现说不定以后就再也用不到了的那个感觉，真的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去考学校的时候，因为美国跟台湾不一样，美国是要飞去各个学校考，它不像台湾是你可以一起考，那
1: 一起考试。
0: 对，所以每一所学校是一个飞机票跟住宿，所以那时候花家里好多钱只是为了去考学校，
1: 是，
0: 然后又发现自己弹不来自己平常弹的曲子我就哇
1: 这真的是一个低潮
0: 对，
1: 对， 对，然后也在挣扎说到底应该要怎么办。
0: 对，我那时候其实也很害怕跟家里人讲这件事，其实他们有知道我要去医院看我的手这样，那美国又那个医疗费又哇超级贵。
1: 哇，
0: 对，所以当时的我其实就觉得我人生就是非常非常的低潮，然后非常非常的谷底。然后是我去念硕士，我那时候还蛮幸运的，刚开始开始受伤的时候我其实有考进2所学校，所以我还是有学校可以念，那我去念的时候我手就渐渐的好起来，那在那个过程中我还是有继续在学唱歌，然后我就默默的就开始出去比一些小小的比赛
1: ，
0: 对，去比一些唱歌比赛然后不要让学校知道这样
1: 是
0: 要偷偷去比这样，
1: 也因为这样拿到了一些成绩。
0: 对，
1: 然后对于歌声也充满了开始有一点信心进来了。
0: 对对，开始比较有信心。
1: 可是创作这件事情呢？
0: 创作其实是这1-2年才开始创作，
1: 所以你该不会是回来台湾想说那既然都学了，我们留一张专辑给自己做念想，所以才开始学创作？
0: 差不多是这样。
1: 天哪，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

0: 学一学，哎、欸，啊，就出来了。是不是
1: 没有，其实我当时也是边做边学，
0: 真的。
1: 对，像什么编曲，我其实也不太会啊，所以我就边做边学这样。然后那个自己的声音录音，其实我之前在加拿大念博士的时候，那个过程其实我已经就是一心就想要做流行音乐了啦、哦，所以我其实有一直在学着怎么录音。
0: 是是是。
1: 然后那时候的麦克风，我就是一直沿用到现在。
0: 所以那个在学生时代1500用到现在，
1: 对，从我
0: 真的是非常的 CP 值超高。
1: 对他，我记得如果大家对那个一整组有兴趣，他就一整组这样包起来啊，
0: 然后
1: 他就是你买录音界面，他就送耳机跟麦克风，这样一组。对，但只是说他的市价是1500啦，但他其实他是附赠的，
0: 附赠的。所以才开始想说，好，我开始要做流行音乐了，我来接触录音、混音、录制跟一些创作的一些想法跟概念。
1: 对，
0: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既然在美国十几年了，对不对？
1: 嗯嗯嗯，
0: 为什么要学台语创作嘞？
1: 我当时回来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契机。
0: 对，我以为你会出一张全英文专辑啊。
1: 我其实当时也是有这么想的，
0: 是。
1: 可是那时候我回到台湾的时候，然后我就有一个朋友，他是叫阿提老师，他也是做那个音乐创作的。
0: 嗯嗯。
1: 然后他就问我说：“欸，那你有没有兴趣一首台语之类的？”我说：“欸，你会写吗？”他就说：“我也可以试试看啊。”所以那也是他的在尝试，我们两个都在尝试。然后我就说：“哦，好啊，那我就告诉你我想要写什么。”我就跟他讲说：“哦，我在以前在学校念书，很想家，很辛苦，我其实很想要回台湾这样。”他说：“哦，好啊，那你把这个概念告诉我。”好，然后他就回去写，他就把他词丢过来，然后我就说：“哦。”好啊，那我改一下，我就把就是旋律啊弄进去，然后小录一小段，然后传给他。他说：“欸，那你这样也差不多，那你有没有想要报一个比赛？”我说：“哪个比赛？”他说：“你可以报那个文化部的原创比赛啊。”我就说：“哦，好啊，那就报啊。”截止日期什么时候？他说：“明天。
0: ”然后我就赶快一晚上不睡把它弄出来。
1: 对，我就隔天早上5点起床，然后弄到下午5点交件。
0: 然后那场比赛得到，
1: 就是那一首歌有拿到佳作。然后那一首歌就是大家在那我这张专辑里面听到那首唔甘，
0: 就是唔甘，
1: 对，那首就是唔甘，
0: 唔甘就是12小时之内生成的，
1: 对，没错。
0: 天哪，怎么这么厉害？
1: 可是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大家会发现，如果有认真听那首歌，就发现里面完全没有鼓哦。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打。当时的我还不会。
0: 哦、天哪！
1: 对，
0: 那台语对你来讲怎么会这么？我觉得不是那种很陌生的感觉啊。
1: 哦，其实它蛮陌生的。
0: 啊、真的吗？
1: 我其实，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我要一直跟那个老师这样来来回回，因为他会一直发现我发音发错。
0: 哦。
1: 然后当时写的里面有很多词，我根本连看都没看过，我都不会念啊。
0: 啊，你怎么写得出来？
1: 没有，因为他会录给我听啊。
0: 哦。
1: 然后我就照着那个他录的那个声音，然后去念，然后去配旋律。
0: 天，
1: 所以我其实台语也没有很好，但是
0: 不过说真的，他虽然台语，可是那个很多的词跟词句会写到心里去、欸、
1: 嗯，应该是说我后来有越来越接触台语、嗯、我就开始慢慢去学，然后有比较长时间的一直问我 反问我妈妈、嗯、因为我妈妈其实就是我这张专辑最好的台语指导老师。对，我妈妈常常会，我在编曲或做创作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走进来说啊，这首歌写怎么样啊，然后我就会播给她听，她就说没人这样写的啦，拜托什么理这样，然后就改掉。
0: 所以她连指导老师的钱都省了。是不是？
1: 对，自己的妈妈。
0: 哇，你看就是这么样的传奇，这张名片也是递的这么样的精彩，又这样的让人家觉得说 Oh my god， 一定要来听听看他到底在唱些什么、
1: 嗯、好，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整张专辑的专辑名称叫做
1: 我说，
0: 就是我从过去到现在说故事给你听吗？还是
1: 其实我说比较像是说我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方式说给你听。
0: 哦，
1: 对，
0: 说什么？说你的生活，
1: 说我的生活，我的平常的日常，我的就是跟家里人啊或跟朋友们这样、
0: 嗯、然后用我的口气，
1: 对，
0: 我的方式，
1: 没错，
0: 我喜欢的语言跟你讲。
1: 对，
0: 哇，就来听听看这首12个小时生成的歌到底有多厉害。歌曲名称叫做
1: 唔甘。

0: 现在国道一号这边呢，在更正是国道五号这边，北上石碇、坪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开启了匝道一空管制。在台七十四线西向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先前的车多情形慢慢疏解了。国道三号南下54.1公里莺歌路段的中线车道大板子掉落，在这边特别小心的闪避。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带来个人第一张专辑我说的 CJ Meet。 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J。
0: 这张专辑非常的厉害，入围了这一届的金曲奖，包括了最佳新人、最佳台语男歌手，
1: 对，
0: 最佳台语专辑，
1: 对，
0: 以及年度专辑奖，
1: 没错。
0: 你拿到那个入围的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反应？
1: 我非常的惊讶，应该是说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认为我会入围任何东西，所以我其实就是抱着一个愉快的心情要去睡个午觉这样，
0: 然后手机就响了。
1: 对，手机就开始疯狂的震动。
0: 真的？
1: 对，
0: 哇。不过也真的是，我们刚刚说这张专辑其实第一首歌曲就这么样感人，那他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他用很多很多不同的曲风，包括他过去所熟知的古典，
1: 对，
0: 以及他在美国学的很多很多像是音乐剧、爵士、乡村、 R&B，
1: 对，
0: 都放到这样子的闽南语专辑来做结合，
1: 没错。
0: 然后重点就是你知道吗， CJ 最厉害的就是他的嗓音，他的歌声会随着不同的旋律、不同的诠释也会变耶。
1: 哦，对啊，我其实蛮喜欢就是尝试不一样的声音，我其实就把自己当一个配音员在唱歌。
0: 真的？
1: 对。
0: 不过所以我就说这张专辑为什么会入围，就是他把他的名片做得很好，告诉你说怎样我什么都会。
1: 还是有很多不会的啦。
0: 很厉害了。所以告诉大家，整张专辑的曲风非常的多元，也是都是你喜欢的感觉。
1: 应该是说我其实就是边做边实验，因为在做这个过程中有蛮多是我也没有唱过的风格，
0: 真的，
1: 就像爵士蓝调我其实也没有研究过，但是也是为了在做这张专辑，为了这一个编曲跟为了我想要大家所听到不一样的氛围，我有特别去学，然后特别去研究，然后去问一些老师就是蓝调爵士怎么唱。
0: 所以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你知道吗？他觉得哎、欸，好像可以踹踹看，于是我看 YouTube， 我问老师，摸着摸着他就出来了、
1: 啊、对，
0: 然后他就入围了，是不是？
1: 我觉得 YouTube 真的帮助非常的大。
0: 不过也真的是因为这样，真的大家好好的来聆听这其中的碰撞跟火花，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在这张专辑里头的呈现、所以整张专辑刚刚讲了，就是因为不甘让你有一些信心之后说好吧，那我们发展成一张台语专辑吗？
1: 对，没错，就是因为有 那一次的那个进入到那个比赛，然后有拿到佳作，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个比赛其实非常难、
0: 难
1: 那个难，超难的、
0: 全台湾多少人在做原语创作啊，是不是？
1: 对，然后我那时候才发现哇，原来很多之前的前辈们就是音乐创作者们都有去参加过那个比赛，对，然后我才发现哇，原来这个奖这么大，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回台湾，所以我其实也不熟、我才回台湾快两年左右，所以我其实对台湾的很多的音乐圈的生态或者是要认识谁谁谁其实我都不知道，因为大家也都不认识我这样，
0: 是，
1: 对，所以在在尤其是这一次进去金曲奖这个一部分、我就哇，就是完全就新的宇宙。
0: 我也因为这样认识了很多音乐人。
1: 对，也因为这样又认识更多音乐人，然后跟喜欢的新人奖们这样。
0: 真的，
1: 对啊，也是很有趣。
0: 因为一首我说那我们来做一张，这过程差很多欸。
1: 应该
0: 很痛苦吗？在做这一章的时候、
1: 超级痛苦，
0: 真的。
1: 里面还有一首歌是专门拿来抱怨。
0: 什么歌？
1: 是我多想还是其实？那是我整张专辑的唯一的中文歌。那一种从头抱怨到尾，
0: 就说当初是不是一切想得太美好？
1: 对，
0: 是不是想到一切好像有一点简单？
1: 对，
0: 可是实际上
1: 超痛苦。尤其是我记得我做第一首，应该是说刚做完之后的隔一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那我干脆就自己来做一张吧，反正没有人帮我，没有资源，没关系，我就自己来，反正失败就失败也没关系，至少我尝试过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想说，哦，那我们就编一下那边弄一下，然后我就乱一直乱加一些有的没的，

0: 然后我就说，嗯，是不是台语歌好像没有人念很快很急速齁，除了 rap 之外。
1: 对。
0: 然后我就好，那我就来，我就把那个音乐剧的那个概念然后放到台语歌里面。所以就出现了春天的花这首歌。
1: 是春天的花前面那一段我舌都不会咬到呢。
0: 那个真的超
1: 厉害的。而且我想说，欸，这个人没有说他台语很厉害，可是还蛮溜的啊。
0: 哦，那句练很多遍，而且那句光录不知道录几次。
1: 是哦。
0: 因为前面那个有点像 rap 的那个真的很快，而且我那时候在补那些字的时候，台语的咬字又必须要咬到刚好，不然大家会听不懂。
1: 欸，可是你发音真的不错。
0: 妈妈教的好。
1: 妈妈很厉害耶，
0: 妈妈都会听过，然后说啊，嘿虾哩，
1: 所以要妈妈听得懂，妈妈认可才可以出来。
0: 对，妈妈如果听得懂，那就没问题的。
1: 哦，了解，所以春天也会厉害在这里，是不是？
0: 对，就是前面的那个很复杂，然后后面那个很磅礴的那个乐团啊，那些也都是边做边学这样。
1: 是哦。嗯，就是这边，大家来听听看他有多厉害。好不好，我们来听这首第二首歌曲，就叫做
0: 春天也会。每夜睡不着，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时间来到了4:26，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 CJ Me。至于他的名字哦，也要帮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叫 CJ Me， 就是 MIT， 是因为听说有太多 CJ 的关系，是不是？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为了方便大家搜寻到我的歌，所以我就加了 MIT。那 MIT 就是 Made in Taiwan 的意思。
0: Made in Taiwan 的 CJ， 请你好好的记得他，好不好啊？整张专辑真的非常的多元，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两首歌曲的曲风就已经落差很大哈，然后再加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时间播的拍音呐、
1: 啊，哦对
0: 对，哦又是另外一个跳痛不一样感受的歌曲，
1: 对，完全不一样的风
0: 格，完全不一样。整张专辑叫做《我说》，请大家好好的去聆听。有没有一个地方平台可以来帮你加油打气，或者是知道你的最新消息跟动态呢？
1: 如果大家对我的音乐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IG 去搜寻 CJMIT 就可以找到我了。
0: 是，
1: 对，那上面呢，我都会放一些我的近况、我最近的表演跟我近期在做什么、这样。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0: 第一张专辑就这么好的成绩。接下来还会在房间里面继续跟自己玩吗？
1: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经过 这一轮之后，我觉得有别人可以一起合作蛮好的。
0: 有没有？他开始丢出橄榄枝，来来来，大家来找 CJ 好不好？
1: 对，因为我真的做完之后发现、好痛苦哦。我觉得我应该要像就是其他的歌手们，就是写好好的写歌跟编曲就好，其他就给别人弄了。
0: 不过也希望这样子我们多元的碰撞跟多元的结合能够有更多更不一样的成绩出来、是不是？记得脸书 IG 直接搜寻 CJ Meet CJMIT 就可以知道他最新的消息跟动态。非常谢谢你来玩，
1: 谢谢
0: 好，拜拜。好了，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上路满三周年，立委质疑现行的制度仍旧存在被害人参与不足、量刑意见没有获得重视等问题，呼吁补强证人保护还有量刑的程序。司法院则表示，目前正在研议修法，增订被害影响陈述制度，以作为量刑的参考。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中年油脂的问题，大豆沙拉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在今天公布辖内28间第二层下游业者的名单，并且持续追查第三层以下的供货流向，要求问题的产品要全面的下架回收，避免流入市面。记者黄玉豪的报道。

在屏东县有一名男子酒驾之后还二度拒绝酒测，遭到了重罚36万元。姐姐得知之后，在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扣押弟弟名下的人寿保险，协助筹款代偿罚单，顺利的撤销了保单的扣押命令。

0: 有关于最新的台风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话基本上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冷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

0: 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注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外出活动的话，在这些地区请携带具备哦，并且就是要注意这个天气上的状况。啊，在温度方面，明天西半部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有31、32度的高温，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金山区附近，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到38度。紫外线指数偏强，中午前后可能会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的话，在今年的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在下午2点位置，大概是在Arabi在东方2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会以比较先以偏西的方向，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到了礼拜四会逐渐转成西北方向，然后前往台湾的东方海面。那最接近台湾时间会是落在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那所以说从礼拜五开始，台湾的天气就会受到这个巴威台风的影响。至于影响的程度大小，要是后续陆地的情况而定，所以这个部分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所以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资讯，所以请大家要留意后续的最新的台风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新闻科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于神文鼓掌跟玉置浩二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了4:41，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台19线在南下47.3公里的关庙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另外在台74线往东的方向，太原到太平路段的匝道口这边都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台61线在鹿港交流道出口处的槽化线上，木棍掉落在这里。还有在东向0公里衔接国道3号往台74线的方向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就算了，人还站在车子的后方，请您一定要小心它的安全。台61线南下177.2公里鹿港交流道的出口处槽化线上，对这个两根木棍掉落，很多人一直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它。国道1号原本在北上永康交流道的加速车道这里，连接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 Vera 的歌声。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7公里哦，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说外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国道五号在北上30公里过了头城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香山交流道出口处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过了南子路段内线车道大块保利龙掉落在这边。台八八在东向3.4公里过了凤山路段的路肩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台61线南下177.2公里鹿港交流道的出口之前曹化线上木棍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 0800-000-123

0: 来自于彭震的歌声《七星的嘴名》。好，在靠近国道一号这边呢，说南下的359.8公里，过了南子路段呢，好大的一块宝丽龙掉落在这里，你要特别小心的闪避。还有呢，国道五号原本在北上头城路段的事故，现在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东向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这边，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你要特别小心。对，刚刚讲事故现场排除了，回堵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台八八在西向14公里，过了万丹路段的路肩，有一部大卡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这个是在台八八东向凤山路段的路肩，有一部休旅车故障停放在这边。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准备来到5点钟最时。
1: 星期天。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延伸车多，时速约10到30公里。南下在359.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有很多块的大型保利龙掉落，要请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铁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香山出口外侧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的三鹰一路到树林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其中北上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7.2公里，在鹿港出口之前的草化线上有两根木棍掉落。台88线东向3.4公里，过凤山交流道路间有修旅车故障停放。另外，台88线在西向14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大卡车抛锚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强制企业责任保险死亡后残废保险金额已提高至200万元，万一不幸发生车祸，申请强制险保险金或补偿金手续简便，只要检附相关证明文件，直接找保险公司就对了。保险公司在收到期权证明文件次日起10个工作日就会给付保险金，有任何理赔问题请切记找保险公司就对了。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5:12，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向顶尖系统交流道接近民族路出口，车多排队下来平面车道之后，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路段之前到民族路口这边也都是车多。国道1号南下路竹往高科方向走走停停的，台88在西向大寮到凤山，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

高架路段南下 33.8 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之前的路肩，哇，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你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好吗？国道五号在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兰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开启了一控管制。国道一号在南下鹿竹到高科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鹿竹路段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台八八在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也不好走，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整整12公里都好辛苦。

好乐团所带来的歌曲送给你的，在国道三号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施工，还有呢，在高架路段南下33.8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之前的路肩，机车跑上来了。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向顶尖系统交流道接近民族路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1号南下鹿竹到高科路段车多，国道1号在南下340.7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中线车道，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说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311到309公里白河路段的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内线车道护栏施工也还在进行，都要麻烦您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

台74线在东向说西屯到北屯，还有在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理路段走走停停的，在白河路段的国道3号北上的方向，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我们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一名知名媒体人今天在台中市西屯区一间饭店演讲结束后，突遭一名男子攻击受伤。第六警分局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在案发当天下午在台中国际机场拦截逮捕廖姓犯嫌。请听报道。第六警分局表示，财团法人春月文教基金会今天在西屯区台湾大道二段一间饭店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媒体人担任讲师。活动结束后，一名男子突然在饭店大厅攻击讲师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协助伤者就医，并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全力追查犯嫌身份及逃逸路线。第六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志宏说，
2: 经专案小组循线积极追查，并掌握廖姓嫌犯行踪，研判其犯罪后可能搭机离境，经此检察官所核发之机票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于本日16时许将要行嫌犯逮捕大案。警方将持续深调查犯罪动机后，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建请声押。
1: 第六警分局表示，对任何暴力犯罪行为绝不宽待，将秉持勿往勿纵原则，全力查缉并依法就办，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生命身体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台中大渡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进入合龙阶段，继续朝向今年十月底主线通车目标迈进，提升交通运输功能，也为中彰两地生活圈与经济发展创造显著效益。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大渡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总经费32亿元，施工进度已经达到 93%。目前办理桥面中央分割道以及大渡与和美端道路工程施作，桥面板完成合龙。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说，这项重大工程不仅是彰化和台中实施跨域治理的象征，完工后已将舒缓大渡桥以及中彰大桥的交通压力。
4: 我们在这座大渡和美跨桥上，那其实整个台彰化到台中中间隔着一条乌溪，如果我们今天放眼望去要到台中的话，我们之前要绕行10多公里，要超过30分钟。所以呢，这座桥建好之后，我们这边到台中连接我们彰化和美只要2分钟不到，相当相当的便利。
3: 台中大渡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路线从台中大渡端的文昌路二段出发，跨越乌溪河道，南接彰化和美，衔接省道台61乙线，配有双向四车道、两个机车道以及下游侧人行及自行车共用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接获自小客车失窃案，立即启动科技侦查，掌握行车动向，线上警网迅速围捕，17分钟内成功拦停失窃车辆，逮捕张姓窃嫌，查出他不仅酒驾、毒驾，还是一名通缉犯。陈怡玲报道。
5: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前往苗栗县苑里镇防救，将车停在朋友家门口，却因一时大意将感应扣留在车内。张姓男子趁机溜上车，扬长而去。通宵警分局获报，立即启动科技侦查，并通知线上警网实施拦截围捕。双方追逐 1.3 公里后，远警在苑里镇介寿路成功拦停并逮捕。苑里分驻所警务所苑凤明说，
6: 初步筛检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毒品筛检异呈阳性反应，经进一步查证身份，发现张嫌另涉嫌毒品及洗钱案件，遭通缉。

0: 一切大罪，公共危险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47岁张姓男子辩称，毒品是在一周前吸食安非他命，被验出酒精反应则是前天凌晨喝了高粱，而偷开别人的车是因为心情不好。车辆遭窃的蔡姓男子对于通宵警分局在17分钟内迅速破案竖起大拇指并连声致谢。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多云有雨，27度，新竹、宜兰多云30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花莲、台东晴天30度，高雄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让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停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宇宙人的歌声，没有人像我一样。在高架路段南向 33.8 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之前的路肩，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的出口处，内线车道自用车计程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南子路段的外线车道两部车事故正在等待处理。还有在白河路段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

0: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头份交流道的出口处辅助车道这边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九如交流道出口的路间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八八在气象诸天系统汇入国道三号往南的匝道口转弯处有一大包水泥掉落在这边。193号线道在北滨地下道之前的转弯处说北上的方向砂石车是故障停放在这里吗？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邓明龙，邓副座来跟大家聊聊。副座您好。
2: 你好，警广主持人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请到副座呢，其实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次好好的来聊哦。这件事情呢，在高速公路上面你会做，但是呢，也常常容易不小心就会违规，或者是说甚至影响到其他用路朋友的行车安全。我们今天来谈变换车道要注意的事情。
2: 好，谢谢主持人，很关心这个民众的时事哈。那要在这边跟我们用路人宣导的一些部分，就是说这个变换车道要使用方向灯。那可是我们民众往往疏忽的地方，就是说哈，我现在是直行的一个道路形态，那我为什么要打方向灯呢？那所以说在这边重点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就是说变换车道是以地面上的标线来判断的。好，地面上的标线来判断的，那简单的判断情形就是说，各位朋友，你只要有跨线有跨线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就是需要使用方向灯，而不是说我直行的时候就不用使用方向灯。那这个情形包含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开放路肩的这个路段从正常的这个车道要去变换车道到路肩的时候，这时候就要

0: 方向灯。那一样的，你进来的时候，好，也要打方向灯，好，而不是说我今天直走，好，这个道路形态是直的，就不用打方向灯，这是一个错误的这个观念呐。所以说，在这边也是经常我们用人的朋友容易疏忽的地方，
1: 啊，
0: 就是说我直走，那有些情形就是说，比如说下交流道，
1: 哦，
0: 我也是直走啊，
1: 对啊，
0: 哦，就稍微偏一点点，我直走，也并没有变换车道或转弯的一个情形，
1: 嗯，
0: 那所以说就是啊，往往民众会疏忽的地方，
1: 嗯，
0: 那事实上就是要以地面上的标线来判断，
1: 嗯哼，
0: 哦，简单讲，你只要跨线就是要打方向灯，因为这是属于不同的一个车道范围，
1: 哦，
0: 啊，所以说拜托各位这个用路人朋友一定要打方向灯。
1: 所以比较容易疏忽的地点是在比如说今天匝道口要下去，然后那个车道的比如说开放路肩，可是路肩已经没有了，然后它就是并入主线车道，那有些人就会质疑说，哎，啊，我不是变啊，我是这个路已经没了，我必须要切进去，可是这个地方就得要打了，对不对？
0: 哎，其实就是看地面上的标线哦，
1: 嗯，
0: 只要有跨过去就是要打方向灯，这样子各位民众比较好判断，
1: 所以有线就要打啦，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只要跨过去就是要打，就是说比如哈，哦，那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好，杨梅到湖口，那如果说我们要走这个路肩，
1: 对，哦，
0: 它假设它有开放的路段，它有一段是这个加速车道，
1: 是是，
0: 然后加速车道就是一个变那个穿越曲线，然后你再过去的话就是还是路肩，
1: 嗯，
0: 那我们看起来虽然道路形态好像是直直的，我并没有这个要转弯或变换车道的情形，可是因为你有跨线，
1: 对，
0: 就是要打方向灯，
1: 哦，
0: 啊，那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要下交流道，哦，要行驶减速车道的时候，哦，然后离开高速公路，这个情形也要打方向灯，
1: 哦，
0: 哎，我们一般民众比较容易疏忽的地方。
1: 可是是不是打方向灯也有他要注意的事情，要打好打满是吗？
0: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就是说打好打满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啊，嗯，那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的民众还有一个就是说不是我打好打满了我就是要变换车道过去，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往往哈还要注意后方的来车安全距离，
1: 哦，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所以说因为现在这个民众哈，他认为就是说，哎，你变换车道，哦，任意变换车道，就跑到我的面前来，那造成哦，有时候我的安全距离不够，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部分也是违规的，啊，在这边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那我们听众朋友申诉的哦两个情形，
1: 对，
0: 哦，顺便也一并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说第一，哦，哎，我接到了这个违规单的时候，哎，没有这个正确的啊时速的数据，还有安全距离的数据，那怎么可以证明说我变换车道不当呢？
1: 嗯
0: 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1: 嗯，
0: 那在这边我顺便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啊提醒一个观念，就是说别人的安全距离不是用你，不是让我们朋友超车来使用的。好，那判断的情形就是说啊，这个我先讲距离的判断怎么判断哈。
1: 好，
0: 就是说车道线。好啊，道路安全规则有规定，就是车道线的距离是4公尺，
1: 嗯，
0: 间隔是6公尺，合计起来是10公尺。
1: 对，
0: 那一般民众他变换车道，往往就没有注意到隔壁车道的安全距离，就是想变换车道就变换车道过来，会导致有一个危险之余，那一般而言，就跑过来的时候，几乎都是没有保持很好的一个距离啦。
1: 嗯，
0: 哦，这就是说，哎，大概随便看一看，就是说大概只有10几公尺、20公尺而已。
1: 嗯哼，
0: 那时速怎么样来判断呢？
1: 嗯，
0: 那我们会看这个检举的影像，啊，检举的影像就是说，哎，这个是属于一般好，啊，高速公路最低速限是60公里嘛。
1: 对。
0: 那你保持安全距离就要30公尺。
1: 对。
0: 那看影像的话，你这个时速是一定是在60公里以上。
1: 嗯。
0: 所以说你距离你应该要保持30公尺，可是。嗯，这个看影像变换车道过来，那就是几乎在人家的车头，或者说只有一点点的距离，是明显不足30公尺。所以说各位朋友，这是一个违规行为，那所以说也要跟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好，哦，宣导一下，这个变换车道一定要注意隔壁车道的一个安全距离。
1: 对，
0: 那而不是说我想要变换车道就变换车道过去，这样子会好，哦，影响隔壁车道的一个安全情形。
1: 哦，我知道了，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啊，你要打方向灯啊，你还没切过去之前就要打，切完之后完整。

0: 等切完之后才可以把它吸掉啊，他就觉得说我有打啊，有空我就擦就对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1: 对，最主要还我们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说，因为他也有曾经有人打电话来说啊，那我这样怎么开车都不能变换车道。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没有那么严重，
0: 就
1: 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隔壁车道的安全距离，
0: 是，
1: 因为你变换车道过来说不能就在人家的车头啊。
0: 对啊，你最起码要30公尺，你大概可以抓一下嘛，对不对？
1: 对对对，你大概稍微有一点距离，因为不是说哦不能变换车道，而是你要去注意隔壁的距离，因为你变换车道过来往往就在人家的车头附近而已，所以说这是一个违规行为，所以说人家民众检举的这个状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你只要说往前啊，尽量稍微保持一个距离。那也这边顺便讲一下，那个看后视镜哈，因为后视镜有时候哈跟实际的距离是往往有差距的。
0: 哦，
1: 往往是有差距，所以说我们看后视镜的时候，务必也要转头看看说，哎，有没有一个死角，车子就在我旁边。
0: 对。
1: 那所以说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啦。
0: 嗯。
1: 啊，尽量保持比较一个距离拉长一点的情形，你方向灯再打好打满，这样子原则上就比较不
0: 就没有问题了，
1: 违规的一个状况。
0: 哦，所以其实人家这样子摆好距离，你突然插进来，后面的车子难免就一定会生气啦，对不对？
1: 会造成人家的一个这个惊吓害怕，
0: 对，
1: 甚至突然踩刹车，因为你的距离不够的话，那容易造成一个追撞的一个情形。
0: 啊，
1: 所以说不是说我打好打满，我想要变换车道就变换车道。那这一种观念的话，可能是在开车
0: 是
1: 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形。
0: 他如果把别人的安全距离拿来超车，他是违反了什么交通规则啊？
1: 哦，就是变换车道未与后车保持安全距离。
0: 我记得罚的还不轻，不是吗？
1: 高速公路都是3000块起跳，
0: 3000块
1: 啊，这个所以说哈，这个蛮贵的，然后我们一个月一天有时候也没有赚到3000块哈，拜托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啦。不仅是说自己的安全啊，也要注意别人的安全，
0: 是，
1: 那也要可以减少荷包的损失啊。
0: 对，那刚刚我们副座讲这个透过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因为很明显看到没有三十公尺是可以被检举的，
1: 是可以。所以说因为有的人他这样的一个检举方式啊，然后我们的违规人。他不知道说我违规在哪里，
0: 对，
1: 那所以说在利用这个时间也跟各位听众哈朋友来宣导说一定要注意，变换车道你要注意后方的距离，
0: 对，
1: 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说不是我想要变换车道就变换车道，而是还要适时的看说，我旁边车道这个距离是不是够，这样的一个状况才比较安全。
0: 副座，那他这个跟车多的时候的变换也是要注意，是不是？
1: 车多的话，其实我们国道公路局警察局有针对，就是说变换车道没保持安全距离的部分，有定一个标准。
0: 是，
1: 那你车子太多的时候，那这个当然就不算说这个有变换车道未保持安全距离的一个情形，有各种的一些这个图示啊，标准来判断。可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行驶范围。
0: 现在是正常的行驶范围。
1: 对对对。那你如果塞车或车多的时候，这个当然就不算了，这就不算了。所以说这个部分也请各位驾驶朋友放心，只是说在正常的车流状况就像影片法官的这些判例也说明说，这一定是在时速60公里以上，那要保持30公尺，那你变换车道其实几乎就是跟隔壁车道的距离太近了才会算违规啦，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情形。
0: 所以你看这个检举的案件变多了，然后也是大家比较容易疏忽，那也因为这样非常容易造成轻微事故，这是都是连接的很近的，对不对？
1: 是的，因为就是说这个事故的案例就是说，你变换车道过来，刚好人家前面有踩刹车，那你变换车道过来也踩了刹车，那我后车就来不及的，
0: 就撞上去了，
1: 就会撞上去。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说不是你打方向灯就可以变换车道过去，
0: 没错，
1: 因为这个人家的前车已经有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不是说让我们的驾驶朋友来任意超车使用的。
0: 是，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共同的配合，请谨记这一句话，不要把别人的安全距离当作你的超车范围，好不好？
1: 是的，
0: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好，今天非常谢谢，真的非常谢谢邓副座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哦。
1: 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1: 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各位，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嘞，国道十号这边呢，西向顶尖系统接近民族路出口车多排排队，往平面的大中一路方向以及荣总之前到民族路口这边也都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国道一号等一下16.3公里内湖路段之前中线车道两部车事故，男子出口往北的方向排排队，头份交流道出口处的辅助车道这边两部车事故，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处的路肩也有两部车事故。准备来到6点钟第10。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在 16.3 公里内湖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在高雄九如出口之前的路间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出口之前，辅助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北上的宜兰到平林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3.8公里以及东向的7.5公里，在水甲交流道之前的内侧都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诸天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在转弯处有一大包的水泥掉落。台九线北上443.5公里伊屯路段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目前调拨对向车道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哦，开始车多不好走了。另外在台74线往雾峰往东的方向，西屯到北屯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在北上哦，接近末端这边，大概在414公里的地方，机车跑上来了，一路往北前进当中。还有在台84线往东的方向，学甲路段的内线车道，大概在 3.8 跟 7.5 公里这边，说内侧车道呢，分别都有动物被撞到啊，怎么一回事？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这里北上男子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排队，0800-000-123 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男子交流道357.9公里的两部自用车事故现场，以及在南下原本过了男子路段之后大型宝丽龙掉落的状态，现在都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过刚刚所说的路段。这个路段的原本掉落的大型宝丽龙，还有在出口处的这个两部车事故，都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朱崇明朱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这边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这个下班尖峰时段呢，在这个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1号车型在南下过了这个汐止系统路段14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圆山路段都是呈现拥塞，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型速度相当缓慢，大家多发挥耐心。另外从这个东湖内湖交流道准备往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这里要提醒大家汇入车流，大家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了。另外在这个南下五股出口啊，也有这个回堵外线车道的这个车阵，现在是啊约回堵大概1.5公里，所以要提醒也是要南下出五股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过了三重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另外车型是南下从右势交流道往这个杨梅端出口啊，也是呈现车多的，要往这个杨梅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也要提醒您，南下过右势交流道啊，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那车型在北上方面的话，主要是从这个新竹科学园区路段95.5公里开始，一路到了竹北出口啊，也受到下班车流回堵影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目前的降速在30公里了，要提醒从这个新竹科学园区入口要往这个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大家汇入车流，请大家行车要多提高警觉了。另外在这北上过了中立转接到56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也受到车流转向国道2号车多回堵影响啊，目前在内坜到机场系统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从国道1号往国道2号行车的话，过了内坜啊，请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车型持续北上，从三重交流道到了这个圆山路段，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车型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所以还是要提醒这个北上车型过三重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要注意，前面车速还是降速的，跟车也要多注意前车的动态。持续北上，目前从这个汐止系统路段11公里过来，一路到了这个五堵出口方向啊，都也是呈现回堵的状况，主要都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尤其北上准备往汐止出口方面的话，请大家也是过了汐止系统，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在南下，从东湖路段16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圆山路段的这个行车速率啊，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尤其是从内湖堤顶交流道准备要往高架道路行车，也要提醒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要多发挥耐心。而在这个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东向啊，从大园交流道入口路段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南桃园出口方向啊，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了，主要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尤其要提醒从这个国二东向准备往南桃园出口的驾驶朋友，过机场系统啊，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国道三号目前车多地点主要车型南下，在南港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木栅隧道入口路段，以及在南下车型过了这个新店隧道要往碧潭隧道出口，到了综合出口方面啊，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啊，目前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而北上方面的话，也是主要三鹰交流道49公里开始，到了这个树林路段的45公里，现在车型速度维持在30公里，也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啊，所以使得在三鹰树林路段的行车速率比较缓慢，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车流消化当中的，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大家行车跟车要多注意前车的动态。另外北上要往土城出口的驾驶朋友，这里要提醒大家，过了树林之后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

在国道五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北上宜兰交流道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雪山隧道入口路段，现在的车行速度只维持在30公里的，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

0: 前车多影响啊，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到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在这个南部地区主要车的地点，国道一号车型目前南下，过了台南系统，到了永康交流道，也受到往永康下班车流回堵影响。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降速在30-40啊，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南下出永康过台南系统之后，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在北上方面的话，主要是目前车型过了高雄科学园区往陆竹路段，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车型接近高雄科学园区交流道路段要注意前面车速开始降速了，大家跟车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另外在这个国道八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向车型过台南系统，一路到了新吉段呢是呈现回堵的，主要的行车速率只维持在30公里，尤其要提醒从国道一号转国道八号西向的驾驶朋友，要汇入这个平面车流的时候，请大家也是要注意这个车速相当的缓慢，大家汇入车流一定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在国道十号方面的话，主要在西向车型过仁武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左营端出口啊，都是呈现一路回堵的，主要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了。尤其要提醒从这个顶尖系统交流到国道一号转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要从这个匝道要汇入的话，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互相礼让。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谢谢，
0: 谢谢。

国道三号在南下接近竹田系统交流道，从台八十八线西向汇入的转弯处这边呢、西向汇入的转弯处，说有一大包的水泥掉落在这里。台八八在西向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衔接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呢，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一路也是车多。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16.3公里内湖路段之前，在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这边已经完全排除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的九如交流道出口处的路肩，原本也传出说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在同样接获状况解除。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南港林荣道要往国道三号方向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在北上414公里这边，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台74线在往雾峰往东，西屯到北屯，东向的潭子到太原，都出现了回堵车阵。6:26，接近27分，视频要准备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正常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专案由都向360家业者食药署要求油厂逐批检验，长荣海运操控内线交易，被检搜索约谈张国华等9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6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中年油品的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的流向清单以及退换货的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由柔纯的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2: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1: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长荣海运经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获报搜证，今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的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吕明宗的报道。
3: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一次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一次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臣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常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政府积极防治新兴的毒品，国安局长蔡明也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的手段，协助执法单位。内政部则指出，以电子烟使用异托蜜酯在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机方将以攻防并重的方式锁定并断源扫荡。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或柜夹带传

0: 是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1: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9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0: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使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衍生物。为强力吓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5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知名的媒体人今天在台中市西屯区一间饭店演讲结束，突然遭到一名男子攻击受伤。第六警分局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下午在台中国际机场拦截逮捕33岁的廖姓犯嫌。陈云涵的报道。
3: 第六警分局表示，财团法人春日文教基金会今天在西屯区台湾大道二段一间饭店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媒体人担任讲师。活动结束后，一名男子突然在饭店大厅攻击讲师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协助伤者就医，并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全力追查犯嫌身份及逃逸路线。第六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志宏说，
4: 经专案小组循线积极追查，并掌握廖姓嫌犯行踪，嫌犯其犯罪后可能搭机离境，经此检察官所核发之机票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于本日16时许将要行嫌犯逮捕大案。警方将持续深入调查犯罪动机后，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建请声押。
3: 第六警分局表示，对任何暴力犯罪行为绝不宽待，将秉持勿往勿纵原则，全力查缉并依法就办，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生命身体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某大楼发生命案，警方调查疑似债务纠纷引发冲突伤害致死，迅速逮获两名嫌犯，更巡线前往屏东，将逃逸的张姓主嫌情侣党查缉到案。许俊秀的报道。
5: 这起伤害致死案发生在4号凌晨3点40分左右。警方初步调查，60岁复姓男子是遭人持利器刺伤背部后，送医急救不治身亡。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掌握嫌疑人身份，经与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和高雄市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先在凤山区查获涉案人孙姓和薛姓男子，经声押获准，随后又在屏东县东港镇查获主嫌张姓男子和柯姓女子到案。三民一分局侦查队长李吉田说，
6: 经了解，死者户男与张男等人因债务纠纷前往户男家中商讨债务，双方一言不合而引发冲突，张男持刀刺伤户男背部，致户男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身亡。本分局经以车追人，先于案发5小时内在凤山区查获孙薛两名嫌疑人，故又于5日20时47分在屏东县东港镇查获主嫌张男及其女友柯女到案。
5: 警讯后，全案以伤害致死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建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利用 AI 大量制作假投资、假网拍等诈骗的广告。警方也导入 AI 工具，自动辨识可疑的广告及诈骗网站，希望能够从源头阻断诈骗。陈伟玲的报道。
7: 过去警方在诈骗广告的防治上，主要仰赖民众报案或是员警利用勤务空档，主动搜寻疑似诈骗的广告，再逐一搜证通报下架的方式。不过随着 AI 工具的便利性，人工查报的速度已经跟不上诈骗集团快速生成反复变换的广告内容，因此台北市警察局整合资讯、法务等局处资源，透过 AI 辨认常见的诈骗特征，协助警方尽早抓出可疑讯息。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成伟说，
8: 那我想 AI 它是警察的科技助手，可以帮我们在线索上面去快速找出我们可以侦办的方向，所以在我们侦防的相关工作上面可以更有效、更快速的追上诈骗集团它犯罪手法的演变。
7: 林组长也表示，实务上许多状况还是必须

0: 需透过警方相关的侦查技巧或经验才有办法突破，并不是全然交给 AI 处理。另外，台北市政府去年也率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裁罚 Meta， 要求网络平台强化诈骗广告审查，希望透过这次经验，把打诈模式从被害后侦办变为主动发现，减少民众受骗的几率。警广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公民团体今天发表声明，呼吁政府让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如期在8月1号上路。任兰心的报道。
2: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并非要求既有住宅立即加装太阳光电，而是适用于未来新建、增建或改建，1000平方公尺、300平以上达一定规模的建筑才需要装设。他指出，建筑规划阶段导入屋顶光电，可增加分散式绿电供给，降低对进口能源及跨区供电依赖。若是将住宅排除，推估每年将减少约225万瓦装置容量，即超过23万吨减碳效益。
3: 屋顶光电设施是现在所有大楼的公共设施当中几乎唯一一个不用花钱还可以赚钱的设施。这个法也规范，如果以后外面大电网停电，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再生能源设备，这个屋顶光电，它要支撑公共的基本用电，那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这也是真正可以提供我们的能源韧性。
2: 公民团体指出，屋顶光电的消防安全、设备管理及维护机制都可透过制度与技术持续改善，政府应完善消防应变、快速关断等配套，让新制如期在8月1号上路，兼顾能源转型、建筑减碳与公共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的优惠车票，适用的乘车期间为今年的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杨欣的报道。
4: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5: 台铁公司将自于7月21日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用乘车时间为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5折优惠车票，据乘车日4天以上最低5折优惠。
4: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 50% 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曾破获苗栗首件总统选举的赌盘，侦办各类刑案总是不放过任何的细节，全力以赴。他的敬业精神和卓越表现深获上级的肯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警察特考103起毕业，警察生涯近10年都在苗栗服务。现年40岁的他坦言，当年因为社会环境与经济因素，加上父亲也是警察，才选择从警。进入警界后，更理解父亲常年忙碌的责任感，
8: 就会知道为什么父亲之前常常不会在家了。对，因为工作比较忙。不管是在派出所还是当刑警，你受理侦办应该来说就是自己的事情，他没有所谓的下班就不会管了。
7: 林榜宏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获得长官一致肯定。时任侦查队长林文远说，
9: 榜宏小队长他对这个刑事案件他比较执着，也比较细心。那像在2年前的总统选举，他在针对这个赌盘的部分，他就很细心的去过滤，然后就破了这个我们苗栗首件的一个赌盘案件。
7: 时任侦查队长彭明燕也说，林榜宏对工作的要求相当严谨，也愿意承担责任，对于案件侦办他总是全力以赴。
10: 那他即使连续多日加班仍然非常的细心， 不会因为

0: 被时间的压力而忽略任何细节。那时候我记得是高检署的那个安局专案，那因为他在专案期间陆续有查到毒品分工厂，那因此就是获颁到行政院去授奖。
1: 林榜宏表现优异，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他强调，刑警工作需仰赖团队合作，并期许自己能在警察生涯中阻止更多人受害。
2: 其实你从警才会看到说，其实现在新兴毒品真的蛮泛滥的啦，然后更多年轻人他会因为想要赚快钱而去当所谓的车手啊，诈骗集团或者是卖毒品的小蜜蜂。我对于我查缉的这些嫌疑人啊，能够拉正一个是一个啦。对，针对卖毒品的至少就少危害一个年轻人嘛，那针对做诈欺的至少少一个人被骗啊。
1: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31.2公里，在头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肯定同济会常年在社会各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且非常重视儿童的照顾，政府的目标也一样，因此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给孩子跟家庭更大的支持。朱维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时指出，国际同济会以关怀儿童无远弗届为宗旨，长期重视儿童照顾与成长，与政府努力的方向一致。总统强调，政府已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规划18项措施，希望让台湾从补助式育儿全面提升为公共支持式育儿，
3: 结合各方面的力量来给孩子和家庭更大的支持。其中我们将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整体规划上不仅仅协助家庭减轻负担，也让孩子满18岁时能够获得第一笔资金，可以多一分力量面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2: 总统表示，政府各项政策都需要民间伙伴支持，而台湾总会今年以荣耀同济共创新局为主题，他期盼政府与同济会持续携手，在社福、农业、教育等领域共同努力，不断开启新篇章，打造更美好更进步的台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治安油品食安风暴引发国人的关注，高检署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统领全国各地检署全面搜证，厘清有无不法，如果涉及刑事责任要严查速办。吕明宗的报道。
4: 中炼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偏比被检出超标，部分问题油品已经流向下游食品业者。由于食品安全攸关国人健康及消费者权益，高检署即刻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强化检警调及食品安全主管机关合作查明事实。高检署表示，台中地检署目前已经分案展开调查，会同相关单位积极了解调取资料，进一步掌握问题油品流向、污染范围及行政查处的进度。高检署也通令各地检署全面搜集核实相关事证，厘清有无不法，同时不预设立场、不枉不纵，持续结合行政稽查的成果审慎判断有没有刑责，如果查到涉及食安法、刑法或其他相关刑事责任，要依法严查速办。

0: 绝不宽待。高建筑强调会适时整合跨机关资源，滚动检讨侦查作为，迅速回应重大民生事件，同时也呼吁食品业者善尽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全国检察机关会秉持迅速专业精准原则严查不法，全力守护国人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以及公共健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其实警察局统计，台中市今年六月的诈欺案件受理1585件，较去年同期下降 33.2%， 财损金额也减少 7.2 亿，降幅超过60%，显示打诈行动的成效。陈云涵的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分析，目前人以网络购物诈欺最为常见，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商品广告，假借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等交易平台，诱骗民众点击假网站，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等理由引导民众依指示操作骗取存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3: 近期本市一名蔡姓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热门玩具战斗陀螺的贴文，双方谈妥价格后，卖家声称使用卖货变交易，并提供一个假可乱真的卖货变网站连结。被害人已指示填写资料后，画面立即跳出未完成实名认证，卖家随即引导被害人加入假客服 LINE， 假客服再以协助实名认证为由，要求被害人开启手机画面共享功能，并进一步操作网络银行进行转账及无卡提款，甚至翻拍 QR Code 付款码，直到被害人家人发觉异状后，才惊觉根本不是实名认证，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就损失13万元。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暑假期间网购及求职机会增加，青年学子及家长都应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陌生连接或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如遇可疑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这对教师在职场中面对不实的投诉或误解，新北市教师会提出滥诉防卫以及法律支持计划，加上教育局推动的教师会议分流以及教师咨商辅导系统，建立完整的支持网。刘威的报道。
4: 韩剧《铁拳教育》引发不少教师共鸣，也唤起各界对于教育第一线的重视。考量教师一旦进入校师会议、霸凌或是性平案件等程序，可能因为不熟悉法规或是行政流程而感到彷徨，甚至影响教学还有身心状态。新北市教师会规划滥诉防卫以及法律支持计划，除了设有专属咨询专线，协助教师厘清案件脉络、法规适用以及后续因应方向，安排专责法务人员陪伴教师，教育局也会从制度面减轻第一线教师的行政压力。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说，
5: 教师解聘办法新增预审小组会议，透过案件前端辨识与分流，截至今年六月底，新北市启动校师会议调查的案件较往年减少90%，实际进入调查程序的案件也减少超过一半。
4: 教育局长张明文强调，新学年度起，教师每人每年免费个别心理咨商次数提升到8次，服务对象更是扩及学校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辅导人员，让教师在法律、行政还有心理层面都能够获得支持，安心投入教学。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陆竹新著名的家庭服务中心携手陆竹科学园区的科技企业，带着24位新著名的二代子女走进科技产业。黄怡豪的报道。
6: 这项合作已迈入第3年，今年除了持续提供新住民子女奖学金，更扩大加入科学探索课程以及企业参访，高中职及大专学生实地认识半导体材料产业、科技制程以及企业文化，提早了解职场的环境。国小学童则透过光学、化学及空气动力等实作课程，在动手做中培养科学素养以及探索的精神。社会局辅保科科长萧慧如说，
7: 很感谢企业连续3年投入资源，不仅提供新住民子女奖学金，今年更加入科学探索课程以及企业参访，希望陪伴孩子从学习到职涯稳健成长，培养兼具跨文化视野与科技素养的新世代人才，也鼓励符合资格的学生踊跃申请奖学金，善用资源持续精进自己。
6: 社会局也提醒，今年新住民子女奖学金受理申请至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学生都可以提出申请。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卵巢癌位居时代症的第10名，一名61岁的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如果家族史或是出现6大症状。

0: 务必尽速前往就医。尤若淳的报道。
1: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四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三大的腹癌，卫福部公布114年十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2: 它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七成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三、第四期。
1: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五成的患者五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场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7月9号开放网络报名，200个名额额满截止。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硬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4: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好，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齁，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哦齁，所以呢各位乡亲齁可以上网来报名齁，那报名额满为止哦齁，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3: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在爱心人士挹注支持下，推动全民复超运动，今年超了没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六年举行，全国31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创世基金会携手白沙屯妈祖推出限量的中原之福箱，内含过炉加持的环保袋，希望各界支持创世嘉义清寒植物人安养院的兴建。任兰心的报道。
5: 创世基金会40年来秉持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的理念，持续提供清寒植物人照护服务。基金会主任吴昭芬表示，今年中元节创世再度携手白沙屯妈祖推出联名中元植福箱，所得将投入筹建创世嘉义清寒植物人安养院。
6: 那我真的很谢谢我们的白沙屯妈祖的总干事，他三年前知道我们要建新院，可他就是百忙当中跟我们的伙伴来帮我们促成了这个植福箱的产出，这是我们独家跟白沙屯的中元植福箱。其实每一年我们在推出的时候都受到很多信众的支持。
5: 中原植福箱内含有10项民生物资及点心，并附上经过白沙屯妈祖锅炉加持的妈祖平安带着走环保袋，象征平安随身，福气相伴，兼具祈福与环保意义。创世基金会呼吁民众将中原普渡心意化为实际行动，在祈求平安顺服、感念神明与祖先之余，也为弱势植物人家庭挹注支持与希望，让爱心持续传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热浪肆虐美国中西部和大西洋的沿岸，纽泽西州的官员表示，已经接获通报至少19起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在美国7月4号国庆连假的期间，约有1亿6000万名美国的民众处在严重或极端高温的警报范围内。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外，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

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的177到147公里，台中到铜锣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在国道5号北上的31.2公里，头城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20公里哟。在国道3号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的车流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东湖到环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走走停停，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南部地区目前也都是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

0: 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今天是7月6号，礼拜一晚上的7点12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蔡健雅、潘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在国道1号南下林口 A 出口有2台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车子多。我今天下午出门的时候呢，原本就想说好会有午后雷阵雨，我知道，所以我抓紧时间出门，没下雨的时候出门。结果呢，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下下来的 timing 就刚好在我骑车骑到一半，我还没有地方找遮荫处穿雨衣，我就先湿了一波。好，等了2个红绿灯，终于有遮荫处穿雨衣，再湿哒哒的来到了公司。这真的是上天给我最悠长的诗吻了吧，是吧？所以我就选了那一首歌作为今天的开场。好，在这样的天气情况底下，出门在外面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不管是行人行车还是骑机车单车的朋友们。他是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

世界终结前一天，他是孙燕姿，晚上7:17。国道1号南下林口 A 出口有两台车的事故。好，目前根据气象署的预报来说，强烈台风巴威呢会在这个礼拜五影响到，最佳影响到台湾的时间会是五六两个时间点，所以用路驾驶朋友，这几天的班机航班的次数或船等等的周末的行程安排，麻烦都要多多的去关心一下这个到底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最新动态了。他们是鱼丁蜜，没错，鱼版的鱼丁蜜哦，不是苏打绿哦。歌曲是蓝眼睛。

鱼丁蜜蓝眼睛是鱼版的蓝眼睛呢？好，刚刚就有提到了这个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基本上在礼拜五、礼拜六，七月十号跟十一号两天应该是影响最剧烈的，在礼拜四，七月九号应该就会有海上相关的一个影响了。所以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手机了，然后有一些不同周末会举办活动的主办单位，或者是一些消息发布，他就说啊，因为现在还 不太明朗、啊、这个路径可能随时会改变的，所以可能要等到礼拜三再等待他们官方发布新消息。所以有的主办单位已经先跟大家说了，到时候会再跟大家做 update， 所以大家麻烦要留心一下自己周末行程的安排咯。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283.5 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有轮胎皮的。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车子多。听完了余丁蜜，听梁静茹跟艾怡良，漂洋过海来看你。

梁静茹跟艾怡良漂洋过海来看你，哇，怎么办呢？感觉很像在跟台风说。好 ，Anyway， 这几天台风的路径直逼台湾，用这样的朋友回到家里留心一下，你的居家环境有没有哪些地方在这两三天好好的来做一个预先的准备跟防御了哈。国道三号南下的30.3公里安坑出口前中线车道，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1线的北上283.5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有轮胎皮。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 A 出口，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好，今天下午有来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还有音乐录。今年入围最佳新人奖跟台语奖项的 CJ Meet， 我说专辑来的这首歌曲是《我的世界外世界》，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六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新台币贬值幅度比较大，央行扩大调节力道，外汇存底金额跌破6000亿美元水位。游淑燕报道。
1: 我国六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减少79.22亿美元，来到5971.52亿美元，是最近三个月来新低。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说明，六月外汇存底减少主要是因为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在厂商卖出、非美货币贬值和外资卖股等因素影响下，央行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卖汇调节。
2: 六月份国际美元是走强，那走强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汇市参与者对汇市的一个预期哦，我想要卖的一个价格，这个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也是我们进场调节，那我们是卖汇的。
1: 截至六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885兆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16%，续创新高。蔡炯明局长指出，接下来进入现金股利旺季，由于电子业行情畅旺，预估配息将比去年增加。不过，厂商配息逐渐分散到各季，加上外资拿到股利不见得会立刻汇出，因此接下来新台币走势仍会是美元走势而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具备致癌物的苯丙比超标4倍，并贩售到全台，引发民众不安。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涉及问题的油品无论比例都将预防性下架，后续厂商如果提出油含量低于20%才能重新上架。陈伟玲报道。
3: 食药署紧急公布，这波受影响油品包含原型油品使用比例超过 20% 的食品加工品，如调和油、沙拉酱等，都将全数预防性下架。台北市府则喊出，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都将预防性下架，以确保市民食用安全。市长蒋万安指出，食物上必须求快，才能够即刻的把源头堵住，避免任何问题油品在市面上流通。后续若厂商提出加工制品油量低于20%，才能够重新回到市面上贩售。市长蒋万安说：“
4: 台北市政府，我们就是只要有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我们不分20%以上或以下，先全面预防下架。那业者，如果你提出，你使用的是低于20%，有相关的证明，那当然我们就让你上架。所以我们会从严从速的来办理，扩大预防下架。”
3: 此外，针对问题油品早已流向全台各地，使用范围也非常广，蒋万安喊话中央，期盼成立专区与跨县市平台，加速各县市包括即刻的查验比对，确认油品贩售流向的同时，也能保护民众使用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竹市夏季水漾月系列活动，结合亲子同乐、休闲游憩和艺文展演等多元内容，打造夏季城市清水嘉年华。张云报道。
5: 为迎接仲夏到来，让民众在炎炎夏日尽情透清凉，以青草湖、孔庙广场、旧市政府前广场以及南寮戏水池四大场域为活动据点，集中南寮旅客服务中心、亲子沙滩戏水池以及市政府前广场喷水设施已经全面开放。旧市长高鸿安说：“
6: 所以我们的喷水装置搭配上我们现场的，也会提供这个戏水的一些油具，好像是水枪等等。那我们现场也会有提供沐浴更衣的空间。那这一次呢，更特别的是呢，我们的周厅哦也提供这个吃冰的活动，6场的吃冰活动会搭配上市集，还有现场的表演。
5: 7月25、26号将在新竹市孔庙广场举办丰城水乐园，打造新竹市首创大型城市陆上水乐园。活动规划大型的戏水气垫、泡泡派对、水上闯关挑战以及几点互动游戏等多项精彩内容，现场并设有特色市集。”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部跟嘉义地区跟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 东部晴时多云26

0: 来哦，沙利格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5: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
4: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5: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4: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5: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蓝又

7:43，他是洪佩瑜，开一张专辑当中歌曲叫做《一哄而散》。再看一些下，好，大概在8点钟、9点钟过后的施工会慢慢的多起来哈。先来看到国道1号，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4公里3-1道同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30.2公里，这里是过五股转接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3号南下的156、157公里路段，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3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安坑都是拥塞。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子多。好日乐团哈嘎狗尾哦，客语作品。请爱给米弄。

好日乐团请 Oige Minu 7:50。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安坑国道三甲的万芳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台65线的板桥一往新庄一，板桥二往土城一，北上南下号都是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它是谢振廷，失了分寸。

7:55。国道三号南下的53.6公里莺歌前的路肩大货车停靠，闪灯警示，特别避开来喽。听到的是李可成的歌声，《平民》，待会对时，然后下个小时有法律1.0的连线。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北上30.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往前在30公里处也有小客车在路肩抛锚，都要留心。国道3号南下的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大货车闪灯停放警示，都有表现出来。省道台三7线南下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的283.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路口匝道有轮胎皮。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3甲的万方到木栅都是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最近台风逐渐往台湾逼近，要留心强台8位的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长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101.0。
1: 8:10，刚刚的歌曲来自 Duo 汪定中 Nightfall Daylight 的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Lost My Way。 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

0: 的呢是东盛法律事务所的黄科荣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法律常识呢是跟遗嘱有关系的。好，什么意思呢？好，人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嘛，那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留在这个世界的财产或者是东西。好，其实呢前段时间呢就有新北的这个报道就讲到啊，哇，80多岁的老阿嬷不识字，好，不过呢想把自己的这个祖产留给孙子，找了律师来协助代笔来写遗嘱，并且还有其他律师在场见证。好，可是啊在经过律师协助之后，阿嬷过世之后呢，家属到国税局去办理遗产相关的一个事情，就发现哇，阿嬷当初所找律师做的遗嘱是无效的。好，为了要避免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到底怎么样子是有效的遗嘱呢？我们今天请律师在空中来跟大家说明台湾的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好，所以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来认识一下遗嘱有哪些类型跟怎么样有效果？律师，
1: 我们一般的遗嘱在法律上我们分为五种的类型。
0: 嗯，
1: 那第一种呢叫做自书遗嘱，这个规定在民法的1190条。齁，自书遗嘱就是说你自己写你的遗嘱，齁，地名年月日，而且你亲自签名。如果啊有增减啊涂改啊，你都要特别注明哦，而且还要另行签名。齁，那第二种呢叫做公证遗嘱。齁，那公证遗嘱就是指定两个人以上的见证人在公证人面前吼口述你的遗嘱，那由公证人来笔记宣读讲解。那这个遗嘱人认可之后呢，就会记名年月日，那由公证人、见证人跟遗嘱人同行签名。吼，那如果遗嘱人他是没有办法签名的话呢，就由公证人将其事由记名之后，就用按指印的方式替代。
0: 对。
1: 第三种呢叫做密封遗嘱。密封遗嘱呢是说哦，你在遗嘱签完名的时候把这个遗嘱密封起来，而且你在那个封间处来签名，指定两个人以上的见证人向公证人提出吼陈述呢这个是自己的遗嘱。
0: 对，
1: 那如果呢你不是本人自己写的，你要陈述这个谁帮你写这个撰写人的姓名住所，然后啊这个公证人就要在这个封面吼记名这个遗嘱提出的年月日跟遗嘱人所为的陈述，好，还有遗嘱人跟见证人的同行签名。
0: 嗯，
1: 所以呢遗嘱人要签3-4名哦，吼，在遗嘱上还有封间处还有封面。
0: 嗯，
1: 那这个密封遗嘱当然是比较复杂的方式啦。可是啊如果说你有具备我们第一个讲的自书遗嘱，这个也是有自书遗嘱的效力。那有这种封起来的遗嘱啊，必须在这个亲属会议当场或是法院的公证处把它打开。把它打开的时候我们还要制作记录，记明这个遗嘱的封间有没有回损的情形，或是有没有其他的特别情事，而且要有在场的人来同行签名。
0: 是，
1: 这个是所谓的密封遗嘱。那第四个呢是叫做代笔遗嘱。好，代笔遗嘱呢是由遗嘱人指定3个人以上的见证人，好，然后由遗嘱人来口述遗嘱的意旨。
0: 对，
1: 那由见证人的其中的一个人来笔记宣读讲解，那遗嘱人认可之后呢就会记名年月日跟代笔人的姓名，由见证人全体还有遗嘱人同行签名。好，如果遗嘱人不能签名的话，就用按指印的方式替代。
0: 是。
1: 好，第五个呢叫做口授遗嘱。如果啊遗嘱人你可能是刚好就是在生命危急的状况下，没有办法用手写，就是刚才讲的方式都没有办法做的时候，那可以用口授遗嘱的方式。那这个是遗嘱人指定2个以上的见证人，然后口授遗嘱的意旨，那由见证人其中的一人啊把这个遗嘱的内容啊做成笔记，记名年月日，还有其他见证人来同行签名。那遗嘱人呢会指定2个人以上的见证人口述他的遗嘱意旨，好，遗嘱人的姓名啊年月日，还有见证人全体口述遗嘱的我是真正的，好，还有见证人的姓名全部都要把它录音。然后最后呢我们会把那个录音在当场密封记名年月日，然后呢由见证人在全体在封间处同行签名。好，这是我们法律上会有五个方式来订立这个遗嘱。
0: OK， 好，所以它有5种的遗嘱的一个方式。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个是自书遗嘱。好，为什么要自己来？好，要怎么样来自己写遗嘱，然后写出有效的遗嘱呢？
1: 刚刚讲五个方式，其实自书遗嘱是最简单也最容易的方式。哦
0: 嗯、
1: 那要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要自己写遗嘱的话，要怎么写出有效的遗嘱呢？
0: 嗯、
1: 你必须要自己书写全文，你不可以用电脑打字，你也不可以用手机打字。
0: 哦，
1: 而且啊，你要亲自写上立遗嘱当天的年月日期。
0: 嗯，
1: 你不可以请别人代写哦。而且你一定要亲自签名吼，当然你也可以再找地方法院或是民间公证人来办理这个自书遗嘱吼，来认证
0: 吼，
1: 让这个遗嘱有真正的效力，避免日后有人来争执这个遗嘱。
0: 好，自己写全文，不可以打字，并且自己签名写年月日，可是还是可能会有自书遗嘱常见的错误或者是问题。好，我们在实际上面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1: 第一个，大家常常自书遗嘱写完却是无效的，
0: 嗯、
1: 其实是我们刚刚讲，你一定要亲笔写。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你用电脑打字，
0: 对，
1: 你列印后再签名，或是你说哦不想写字，我请别人帮我写，或是部分手写部分列印，这个都不符合全文自书的要件，就会影响自书遗嘱的效力。
0: 是，
1: 如果你想要打字的话，你可能评估用别的方式，比如说公证密。或是代笔遗嘱的方式。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你可能漏写或是写不完整的日期、
0: 嗯、
1: 我们有规定，某民法已经有规定，就是年月日你这个三者缺一不可。 因为常常可能大家随着时间的不同，你可能现在立了一份遗嘱，可能你后面又改变心意了
0: 啊，
1: 所以日期非常重要，就是我要判断哪一份是
0: 最新的
1: 遗嘱啊，
0: 对，
1: 要以哪一份为准。这个是你这个日期就是一个关键的依据、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日期是模糊的话，会让这个优先顺序有产生争议。
0: 对，
1: 那第三个呢，就是你可能忘记签名，或是你用印章取代签名，这是很常见，就是大家想说签名一定要亲自签，你不可以自己拿便章盖哦。
0: 懂。
1: 如果你只有盖章但是没有亲笔签名的话，这样也会被主张不符合自书遗嘱的要件。
0: 是，
1: 最稳健的做法就是你亲笔签名之后，然后印章当作辅助。
0: 对，
1: 好，第四个呢，就是你涂改不符合规定。如果啊，这个你在写这个自书遗嘱的过程中，你有涂改你不可以用立可白立可再把它删掉，就是不行这样子哦。如果你有增减涂改的话，你要特别注明说，你哪里增减涂改了，然后你还要在那个地方另行签名。如果你写一个错字，好，你可把它划掉重写，可是你没有在旁边写说，我在第几行第几个字删掉几个字改几个字，然后你没有另行签名的话，那一处的涂改就是无效的。甚至会让说，整份遗嘱被质疑说它是事后篡改的。所以如果你发现写错的话，其实你不要用自己用立可代或是这样直接用划掉重写，更稳当的做法就是你干脆直接重写一份，不要去改。第五个呢，很常是意思表示不明确。比如说你说，我房子要留给儿子，
0: 对，
1: 看起来很清楚，可是其实没有。你有哪一间房子？有几间房子？有几个儿子？是谁要分？是长子优先？立遗嘱人常常说，我自己很清楚，就以为别人看这个遗嘱都会很了解，就是留下很大很多的那个需要很多的争议
0: 问号。
1: 对，所以法律上的无效不对不是文字，而是你无法执行，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最稳健的做法说，像刚刚讲的这种房子，你可能要把不动产的地号还有它的位置把它写清楚。
0: 懂那个意思了，你要写得非常的精准，然后不可以有涂改修改或者是错字等等。好，这边简单问一下，是完整日期年月日，它没有要求一定要西元年或者是民国年，对不对？
1: 没有，可是你就要把年月日写清楚。
0: 好，这是要非常清楚的。好，这是常见在自书遗嘱上面的问题或错误。可是有人就会说了，人过世之后啊，我的财产100%会照我的遗嘱来分配吗？
1: 大家一想说，我想要留给特定人，我不想留给某些不孝子。那很多人认为说，我留下遗嘱，家人就是要一定按照这个遗嘱执行，但是答案不是绝对的哦。因为啊，民法的规定，遗嘱确实是你被继承人处分自己财产的重要方式。但是啊，就是遗嘱呢，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原则上就是会有法律的效力。但是遗嘱还是受到法律的限制，例如说它不可以违反强制的规定，就是我们有所谓的特留份的规定。特留份呢，是保留给法定继承人一个继承的最低比例。不管本人是不是喜欢这个法定继承人与否，那只要有继承权的人，就算这个人可能很不孝，其实我们的法律上就是有疑虑，就是强制保障他可以继承遗产。所以在这个特留份的制度要求下，你的遗嘱写说不想要给某一个人，你就算有预立遗嘱了，但是你也 没办法说不留遗产给这个法定继承人。
0: OK， 好，所以这是台湾的法律规定，有一个特留份的制度底下的，这是一个常见的。另外一个啊，就是如果子女不抚养父母亲，这

0: 是可以继承父母亲的遗产的吗？
1: 就如刚刚讲的这个特留份规定，有些父母可能觉得啊，这个子女真的非常不孝，为什么一定要留遗产给他？
0: 对呀、啊。
1: 那我们的民法1145条的第1项第5款有说一个对

0: 当事主的继承权，这个规定是表示实权，意思是说就是要经过被继承人表示说他不得继承，哦，才会丧失这个继承权。哦，假设说这个被继承人他没有特别表示，哦哦，即使，哦，这个继承人确实有重大虐待的事实，也不会因此丧失继承权。哦，换句话说，哦，子女到底会不会因为我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就丧失继承权，还是要看被继承人有没有特别表示这一点，有没有特别表示说不让他继承。
1: 嗯嗯嗯。
0: 那我们的民法规定吼，它就简单规定说经被继承人表示其不得继承，所以实务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要事的行为。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没有表示说，欸，我要怎么表示这件事情，
1: 嗯，
0: 不一定要写在遗书里面，也不一定要写在其他书面里面，但是单纯口头讲也可以。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法定的表示方式，诉讼上是常常碰到问题说，欸，我怎么举证说，欸，之前啊，爸爸妈妈讲过说我不要让这个人继承，
1: 对，
0: 哦，生前的时候有表示过这种事，所以一般来说，哦，会请有听到这件事情的人来到庭作证。
1: 嗯，
0: 哦，但这个方式也可能面临说证人可能不是亲自听到啊，或是他的证词可能受到高度的质疑等等。
1: 对，
0: 哦，所以可以的话，最好是如果你真的表示说，欸，我不要给他继承的话，不要给某一个子女继承的话，你最好是留下录音的方式，对话记录或是遗嘱，这些证据会比较有保障。
1: 好，所以说哈，子女不抚养父母，不抚养父母亲的这个重大虐待行为等等的，他还是要有父母亲表示说，这个被继承人表示说 no no，我不要给谁谁谁继承，要很明确的表示，并且在之后他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实证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才是有保障的。那刚刚其实最前面就有提到遗嘱，自述遗嘱或者是其他等等遗嘱的，他有一个遗嘱见证人，好，谁可以来做这个遗嘱的见证人呢？
0: 我们常常遗嘱有一些问题，也是有时候是见证人不符合资格，或者是随便拉一个人来见证可不可以？
1: 是。
0: 那我们的民法1198条有规定说，遗嘱的见证人要具备的条件，第一个要年满18岁，
1: 对，
0: 第二个不应该处于这个受监护或是辅助宣告的情形，
1: 是，
0: 第三个不可以是继承人或是继承人的配偶或是直系血亲，
1: 嗯，
0: 就是你必须没有一定的亲属关系、
1: 利益关系或亲属关系、嗯。
0: 第四个就是不可以是受遗赠人或是受遗赠人的配偶或是直系血亲。
1: Okay.
0: 第五个不可以是公证人、代行公证职务人的同居人、助理人或是受雇人。就是这个见证人不可以是，比如说你去公证人的事务所，你不可以公证人的事务所就随便找一个他的员工来见证这件事，不行。所以这个见证人是有一定的资格限制的。
1: OK， 所以这样的话，见证人他是不是根据这样的条件下，可能就会比较是找这个朋友或者是其他同事等等之类的一个情况？
0: 对，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利害关系。
1: 哦，等。就是相较之下，对这件事情比较客观的人才能来做相关的见证人，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啦。
0: 是，没错。
1: 好。我们今天简单先透过这个律师的连线来讲到的是遗嘱到底怎么样写才是有效的，大概讲到了是5种遗嘱的方式，所以用教育朋友，我们要立遗嘱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要把规定跟规范都先看清楚搞清楚再来做，以免之后留下来的问题可能也不好解决。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柯荣律师在空中为大家连线讲解相关的法律常识，律师晚安咯。
0: 谢谢卡尔，
1: 谢
0: 谢大家，
1: 谢
0: 谢，
1: 晚安，拜
0: 拜。
1: 好，讲到这个遗嘱的这个消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能讲复杂，但我觉得这个要非常的仔细，好，因为他已经把相关的要件跟条件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了。自书遗嘱就是你从头到尾你要自己拿笔写每一个字，包含签名， OK， 涂改处你还要另外再去签名，以免别人是这个来涂改然后叫你重新写等等之类的。所以相关的一个内容，就连有律师在场，很多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疏漏的，所以有关遗嘱的部分，用教育朋友，我们透过不同时候的连线来跟大家讲到相关的内容，要特别特别的仔细了。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 大货车闪灯停放还有

警示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维护。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92.3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哟。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42.8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外线有大坑洞，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南下的233公里虎尾前的中线有篮子。台37线南下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好啦，待会准备来迎接8点半的警广新闻。进新闻前来听到的是 Delta Goodrem， 歌曲叫 Lost Without You。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高雄市一名女子到邮局解除定存并办理大额的汇款，行员怀疑她遇到诈骗，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发现她落入假交友投资的陷阱，保住30万元。是俊秀的报道。
2: 吴姓女子到邮局解除定期存款，然后要把钱汇出去，说是屏东远亲友急用。
3: 我姑姑的媳妇，
4: 对啊，啊，向来有姑姑的媳妇钱啦。
3: 我用伊的户口汇一下。
4: 啊，伊住底？
3: 伊住伫屏东啊。
2: 警方获报到场，耐心关怀开导下，女子才坦诚是在交友网站结识一名男子。

0: 方自称是投资公司的经理，长期甜言蜜语，更搭上近期台股大涨热潮，怂恿女子解除定存由他操盘。无姓女子依照对方指示，编造亲戚借钱借口，企图瞒过行员。远景现场拿出多起血淋淋的假交友投资诈财案例说明。
1: 有些网站还是说 APP 也写说哦，你汇多少礼拜，哦，你虚拟货币的，哎，那种假，哦，那网站会当改些数字，那数字凊彩会改，会改两亿。两亿三亿嘛，帅！
0: 无姓女子这才猛然惊醒，惊觉眼前的真爱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随即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30万元积蓄。
1: 但是卖够加联络啊，真的哦。
2: 谢谢你。
1: 啊，你脸书上有看到卖东西那种的，卖我白白那种骗人的。
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故宫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开跑，北部院区推出神兽调查局，南部院区则带来益智游戏，陪伴大小朋友边玩边学。吴依妮的报道。
4: 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年北部院区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展厅解谜游戏、神兽夜未央亲子夜宿、故宫的记与忆、体能夏令营以及神兽祝福魔法 DIY 课程四项主题套装形成。而南部院区以益智游戏为主题，结合古人错字书法当期特展，推出大型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还有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5: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透过不同的主题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夜宿博物馆的活动，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4: 即日起到8月30号，凭票就有机会获得限量主题橡皮擦，象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外还有错字书法昂阿飘、故宫摩天轮车厢、 Muse 大玩家隐藏好礼等你来搜集。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将在竹围渔港登场。静杰的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本届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结合国际流行音乐、跨界体育赛事以及本土原创音乐和珍珠海岸地景艺术作品特色。他说，今年音乐节以声音上岸、世界连线为主题，推出珍珠国际、海岸热血和逐梦世界三大舞台，包括周汤豪、卢广仲、911和来自韩日、印尼、大马、澳门等中外卡司，阵容坚强，值得期待。
7: 希望让我们桃园的乡亲能够看到在地还有我们桃园以外的很多优秀杰出的表演团体，我们也很希望说打造一个平台，让很多杰出团体也有一个展演的机会。
6: 桃园市政府管理局表示，本次国际音乐节的珍珠市集特别设置永续小教室，活动期间每天下午有2场有奖征答，邀请乐天女孩等在地啦啦队到场和民众互动，推广环保理念。此外，竹围天幕广场还有桃园杯全国3对3篮球赛初赛，竹围直销中心前广场则有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决赛。活动详情请参看活动官网以及乐游桃园粉丝专页了解。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人生快乐，爱歌喜乐，爱歌拢像咧新歌。先爱自己，就一定会遇到真心哦。遇到家庭暴力，不要妥协，请就近向派出所或113保护专线寻求协助。我是杨小黎，让我们一起爱自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45，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自 Blur 布勒合唱团歌曲叫做 Coffee and TV， 是他们的经典作品。台六十一线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水桶掉在这边。国道5号南下的35公里宜兰出口前的内线有大的塑胶带。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42.8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外线有大坑洞。国道3号南下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间大货车闪灯停放，也有放警告标志，都要留心哦。路网图在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优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台湾的这个天气状况真的是好潮湿的是吗？

人人家里应该都有至少一台的除湿机。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底下，气候的环境里面也是蛮有趣，就是说我们吹冷气，我们可能需要加一点点的湿来保护我们的呼吸道，可是平均的台湾室内的湿度还是偏湿，要用除湿机来降湿度的。听到的是 Alan， 我在这里当中，他就用这个除湿机写了一首歌《爱排除湿机》。

爱牌厨师机 Alan 的歌声。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路段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维护，台61线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水桶掉在这边哦。国道五号的南下35公里宜兰出口前的内线有大的塑胶带。台61线南下的142.8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大的坑洞，行进路段都要小心。刚刚讲到的是那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可能会影响到人的，比如说呼吸道或者是黏膜，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之下多喝水。我自己觉得啦，在亚洲应该比较容易见到人人都带水壶出门的这样的习惯，还是那是我个人的偏误，但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们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出国旅游，大多数的人都习惯性会至少带一个水壶在身上，维持体内一定的水分，这是蛮重要的，尤其是夏天到了。听到的是 Olivia Rodrigo Vampire。

Olivia Rodrigo 在最近今年又发了一张新专辑， Vampire 是上一张专辑的作品了。台61线南下的161公里过龙井的路段外线有木箱，外线车道有木箱，台61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水桶掉在这个地方哦。

他是 Dreamer Dreamer 曾妮，全村的希望专辑歌曲叫做《克制不了》，57分了。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继续听到的是王燕威的歌声。拜拜，待会见喽。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的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大货车靠边停，闪灯也有放警示。国三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233公里虎尾前的中线蓝子掉在这里。国道2号的西行15.5公里过大南塑胶带飞舞当中特别小心了。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的中间内线在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的南下161公里过龙井的外线车道有木箱掉落。南下的142.8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不平整。同样是台61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水桶掉落。台62线的西行4.8到4公里马南隧道到大埔隧道中线车道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好走咯，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并且留意最新的巴威台风的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2: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1: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3: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合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 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

0: 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 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那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运用 AI 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1: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 3.0 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2: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1: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跟你可以被笑。然后塞利刚刚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蔡明佑歌曲是我可以。国道三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哦。国道五号南下的5.7到6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哦。台61线南下的161公里过龙井的外线车道有木箱子掉在这边。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都是有施工的。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也是施工封闭。他是梁文音，最幸福的事。

连续两首作品，梁文音的《最幸福的事》到许富凯的《昂阿比》新专辑《来得几条瓜》，对我祝福。国道三号北上的172.8到168.9公里，我看一下哦，哇，中间内线跟外线车道三个线道是施工的耶。国道三号北上的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三个线道在进行施工封闭，只有路肩可以走哦。重复，国道三号北上的172.8到168.9公里啊，三个车道进行施工，到明早的6点后只有路肩可以走，所以国三的朋友，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麻烦辛苦一点点，要切换到路肩来通行了。好，国道三号北上的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耶。国道五号南下的5.7到6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在进行封闭施工。好，刚刚讲到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减速慢行，缓慢的通过。待会的9点30分来锁定景广新闻，听到的是杨乃文，祝我幸福。

0: 景广新闻。
1: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辖内的金融机构及超商推动组长零时差 QR Code 简讯通报机制，行员及店员只要扫描 QR Code 就可快速通报警方。陈玉涵的报道。
2: 台湾银行北台中分行行员协助70多岁张姓老翁补发金融卡时，发现他准备申办创业补助，却对内容毫无概念，立即透过 QR Code 通报警方。经查，诈骗集团假借合法公司名义，声称只要提供存折及金融卡，就能领取20万澳元补助。员警到场说明，政府补助不会要求交付账户资料，成功阻止老翁沦为人头账户。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说，
3: 事隔数日，同一分行再度透过通报机制报案，一名70多岁徐姓老妇人欲提领76万元，并兑换成2000元面额现钞，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警方研判有遭诈风险。经耐心劝说及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后，老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2: 第二警分局表示，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加上 QR Code 及时通报机制，让警

0: 方能迅速到场关怀查证，及早拦阻疑似诈骗案件。也提醒民众，凡遇到要求提供账户、金融卡或提领大笔现金交付他人的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必要时可向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一辆巡逻警车在停等红灯时，被人拍车窗求助。原来男子刚满月的女儿突然呼吸困难，远警立即协助鸣笛开道，两分钟抵达医院。许君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副所长王元良和警员陈义竹凌晨巡逻行经小港区高松路停等红灯时，一名郭姓男子神情慌张拍窗求助。高松所副所长王元良回忆事情经过，
3: 焦急的父亲表示车上刚满月的女儿突然发生呼吸困难，情况非常危急，拜托警方帮忙开道送往小港医院，时间刻不容缓，代班的同仁自己也身为父亲，非常能体会家属心急如焚的感受，立刻请这位父亲开车紧跟在巡逻车后方，
4: 在帮民众开道到小港医院，
3: 并沿途开启警示灯和警报器，在兼顾交通安全的前提下，火速协助开道。经过警方的全力协助，原本的车程大幅缩短，短短两分钟就平安抵达医院急诊室。
2: 所幸经医护人员及时处置，女婴顺利恢复正常，成功化解一场危机。家属对于警方视民如亲的及时救援频频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竹县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再度携手公共电视台湾国际儿童影展，七月份每周六在新竹县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热闹登场。曾佩蓉的报道。
5: 陪伴民众走过21个年头的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以成河邀月光影21为主题，室内场共有四部长片、两组短片合集陆续上映。除了适合亲子的影片外，室内加映场特别推出深受大朋友欢迎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及台湾首部以半导体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造山者》，同时还有为视障平权规划的口述影像专场。文化局长朱淑敏说，
6: 那当然今年也特别呢，我们首度延伸到实际的创作，我们特别办理了为期5天的这个逐格动画的工作坊，那我们也希望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公开来放映哦。
5: 25日当天压轴露天电影院活动则从下午开始，活动满满，晚上7点准时放映，映后还有热闹的板凳抽抽乐大奖抽奖活动，邀请全家大小一起共度充实的夏日艺文时光。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

0: 泰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全都是你的错。
1: 大家好，我是雷琴。雷琴
2: 花语新广播，不要叫我宝贝。雷琴

你朋友的专辑，他是郭靖，每一天都不同。9:43，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有三台车的追撞哦。国一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北上的268.5到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听到的是杨永聪，好久不见。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 ，Karen CC 的歌声叫做《Mona Lisa》，9:52。国道三号北上53.9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施工进行哦。台61线北上的268.5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坑洞啊。袁咏琳跟周杰伦。

经典的对唱情歌袁咏琳跟这周杰伦画沙。57分了，待会上岸接棒了，明晚7点空中相会了。要请大家除了注意交通动况，还要注意台风的最新消息了。接着林俊杰背对背拥抱，明晚见，晚安。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的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3个车道施工，北上的53.9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2线车道施工，南下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在进行施工哦。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0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九线的双向21到39公里云海国小到平林采单线双向的施工。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42公里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当中的。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台62线的西行4.8到4公里马南隧道到大埔隧道中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的桥下锦屏路单车道进行施工。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过后，还有高原的路段，以及北上的国道1号头屋路段，都是车速缓慢，不到30公里的。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

0: 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这首歌来自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合作的，叫做 Die With A Smile。 OK， 今天是星期一，一样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凌晨一点钟之前哦，0800000123。周末的状态大家都还 OK 吗？我不晓得你过得怎么样，不过我在周日的时候去了一趟台中，做一场婚礼的主持。下去的时候，因为我蛮临时决定要搭高铁，所以下去当然你知道南下这件事情在礼拜天不是什么问题，不过北上就有点困难。所以北上后来我发现，这个高铁都没有票，又不想要挤这个自由座，因为你不晓得挤不舒服嘛，虽然很快，那你就决定好，我来看一下这个台铁。台铁有而且我搭的是新自强号吧，那个车蛮漂亮，蛮新的。不过价格上面，因为后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铁有涨价，我也是涨价之后第一次搭，所以其实在北中这个区间，我从台中搭到了台北500块，这是台铁的价格。不过高铁是700块，所以他们的价差变得没有这么的多，所以可能很多人因此就决定，那不然你知道补一下就搭高铁了。但因为大家可能在台铁的部分呢就比较少搭，好，那就买得到票我就回来。不过确实它时间上面是大概2个小时出头吧，基本上时间是两倍了，所以那舒适的程度车厢蛮舒服的。不过台铁搭起来当然就比高铁来的再更晃一点，好，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评估一下，如果今天呢你要南来北往搭这个轨道列车的话，可以选择哪样子的交通方式。不过高铁应该还是你只要经济能力负担得起会是你的优先选择，当然高铁可以到的点相对少，台铁就是很多的点，相对比较容易深入到各个乡镇地区。好啦，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热门华语 Top 10，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汪定中，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 第九名凤飞飞，凤生岁月。第八名周杰伦，七里香。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汪定中在专辑当中的 Parachute。 Take a bone, take a drink,

来自 Dude 王鼎中，歌曲叫做 Parachute， 它是本周第十名，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好，这边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哦，全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目前说回堵了啦，回堵4公里了哈，麻烦提早改道好不好？不要再过来这边会堵住哦，对你来说可能也不是那么舒服，提前知道，提前改道。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到的是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新乐团同名专辑，第六名来自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五名陈贤进，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他是陈势安，这首歌终身门徒。

来自陈势安歌曲叫做《终身门徒》。接下来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啊，第四名是林忆莲，《回忆连连》精选集。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蔡依林的《Pleasure》。来听张震岳歌曲《妈妈的眼睛》。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当中，《妈妈的眼睛》。好，在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6.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车两线施工到六点。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回堵4公里了。麻烦你提早的来改道好吗？

另外国道八号西向哦，这个是新市出口匝道啊，东向呢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这边也都是封闭的。好了，本周冠军来自邓紫棋《启示录》专辑，来听这首歌叫《天空没有极限》。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白天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和台东跟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在北部各地山区还有南投跟嘉义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民众，要多留意温度可能会再更高，有机会来到36至38度。白天中午左右紫外线都是偏强，有机会来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440公里海面上，预估周五就会开始影响台湾天气，只是程度的大小还是要视路径而定，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保障消费者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流向清单与退换货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

0: 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1: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0: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经广记者游船台北报道，
2: 长荣海运军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获报搜证后，今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一次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一次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陈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常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政府积极防治新兴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手段，协助执法单位。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5: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9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4: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适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衍生物。为强力吓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5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6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央行扩大调节力道，外汇存底金额跌破6000亿美元水位。记者尤淑燕报道。
6: 我国六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减少79.22亿美元，来到5971.52亿美元，是最近三个月来新低。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说明，六月外汇存底减少主要是因为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在厂商卖出、非美货币贬值和外资卖股等因素影响下，央行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卖汇调节。
7: 六月份国际美元是走强，那走强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汇市参与者对汇市的一个预期，我想要卖的一个价格，这个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

0: 当然也是我们进场调节，那我们是卖会的。
1: 截至六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兆8885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16%，续创新高。蔡炯明局长指出，接下来进入现金股利旺季，由于电子业行情畅旺，预估配息将比去年增加。不过，厂商配息逐渐分散到各季，加上外资拿到股利不见得会立刻汇出，因此接下来新台币走势仍会是美元走势而定。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试用乘车期间为今年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记者杨欣报道。
3: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4: 台铁公司将自7月21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用乘车时间为2018年8月17日至2016年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5折优惠车票，就乘车日4天以上最低5折优惠。
3: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50%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卵巢癌位居十大癌症第10名，一名61岁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若有家族史或出现6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检查。记者尤柔淳报道。
5: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4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3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10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6: 它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7成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3、第4期。
5: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50%的患者5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尽管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我是尚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国一南下22.2，这边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哦，麻烦注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哦，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喽，前面有这个回堵4公里的状况，不要再过来塞了，改道行驶好吗？再来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这边也是有速度比较慢，原因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哦。

这是来自831的歌，叫《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等下11点，马里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喽。这边国一北上哦，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主线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北上大弯过后，这边速度上也比较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只有中内侧可以走。这边请你提早改道喽。来，听到的是小男孩乐团《一秒的距离》，等会见。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2.2公里的圆山路段啊，这边内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的。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呢外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一北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呢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三南下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

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路段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目前是比较慢，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听到是好乐团跟李玖哲合作《游荡的人》。十一点十分，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毕书尽，我徐伟翔，想要保护的。

11点19分，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哦。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这边主线封闭哦，前面还有回堵4公里的状况。国一北上大弯过后的路段呢，这边时速也偏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中间内线车道可以走，但速度上是真的蛮慢的。来听徐佳莹唱歌，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

王大文其实你已经知道。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这边施工封闭哦，主线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晚上开车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接下来 Coldplay 就有这个叫做 Fix。

大家好，我是李轩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1: 吹乐
0: 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来自 Crispy 翠乐团歌曲《旧家》。11:38，国道八号哦，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国一在北上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哦。

刚泪慢慢的滴，偷偷的盼着你。Why don't you answer me？ 我一直在这里，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

刚听到的啊，是美秀集团翻唱的《还是会寂寞》。《还是会寂寞》应该蛮熟悉的，陈绮贞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头雾到头份呢，全线车道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UNIQUE 是魏妙如。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投入到头份主线封闭，那稍早说回堵4公里，那现在看起来依旧是非常缓慢的，请你提早改道吧。多小的时候下午4点钟背起书包就往球场。

再说。好，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七月七号花莲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在十二点前，这是小乐伍思贤歌曲叫 Another Lif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来到了7月7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这边呢是主线封闭的，请你提早改道，依旧是有回堵的状况哦，4公里长，有经过这里请你要留意这个情形了。国道1号南下22.2到22公里，这边哦，说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外线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83到181

1.9公里，南屯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外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听到是来自 So Sorry 的歌，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12:08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不要疲劳驾驶啊，累的话休息一下，休息站、便利商店都可以。回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主线封闭哦。

啊，今天一定很多人会听到这首歌，许慧欣《七月七日晴》。不好意思啊，我先把它播起来。12:18，有路况报警过，0800-00-0023。

这是许慧欣的歌《七月七日晴》。啊，《七月七日晴》还有一首《玛丽·姚凯丽》。路况啊，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主线是封闭的哦，就这边特别注意，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

玛丽姚凯莉这首歌《七月七日晴》。台风周末要来了呢，你有没有做好你的防台准备啊？干粮啊，该处理的哈、哦，处理处理好吗？好，这边是台风的部分呢，看起来目前它的影响还很远嘛，然后应该是礼拜四最快哦，礼拜四晚上可能就有海上台风警报了，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对台湾的影响应该是最大，尤其是北部，大家小心了好吗？这是李英宏还有沈文成、Nina 来担当。

can I say? 내 생두가 썩 봐 how can I say 내 생두가 썩 날려 한 소이 I can be late 피디가 피

一家招，烦恼的事情可能没动静，但强找分集中，躺一起了该想，也你会第二用半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又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公馆青少年歌曲，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12:39，在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记得改道行驶了。国一南下22.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再来关心一下，稍早在国一北上大湾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比较慢，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就是我走指南路的作品，叫做 Leprechaun。

就是 Zayn 赞恩的作品，歌曲叫做 Stardust， 12:54。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不过国一北上头雾到头份还是全线封闭，要注意哦。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 Stupid Song。 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周汤豪的歌，叫做 Till the End。 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好，这里有个新的路况哦，国五南下一公里石碇隧道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1公里石碇隧道，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注意一下。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风机检测工程，内侧车道是封闭的。今天晚上特别需要注意是国道1号啊，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呢，这边主线是封闭的。那一路到现在哦，可能车流量稍微没有回堵的那么远了，但是因为这边是全线封闭，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22.2公里，在圆山路段内线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北上40.8到39.2公里，以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呢，这边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7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在刚刚这个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苏打绿这首非常轻柔的这个非常简单的以吉他来伴奏，简单生活，实际上简单生活就最快乐了，对吧？这个夜间呢，也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道路可以很简单就好不要有这个复杂的这个事故啦、掉落物啦、故障车出现。好啦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产品边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

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不过呢，在这个节目一刚开始哈，啊，才刚刚许愿不要有事故，就有事故啊！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一公里哦，石碇的隧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好了，小心注意路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Jason Mraz 的歌曲 I'm Yours， 1:17。除了稍早呢，国道5号说南下的1公里哦，石碇隧道里啊，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各单位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263到264公里嘉义出口之前，中间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而且说这个掉落物蛮尖锐的哈，哎，可能会伤害到您的爱车，麻烦您小心注意，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2.2到2.2圆山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呢在70到67杨梅路段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

风在往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这里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在国道二号啊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哈，小心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然后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外侧车道进行清洗的工程，然后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有施工，有相关的一个检测作业在进行当中。

什么叫做清新啊？这个昨天的下午呢，这个北部地区下了一场午后雷阵雨大雨，哎，这个下的当下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哎，是慌张，就是说哇，衣服又要淋湿了，而且真的是蛮大的。昨天可能不止北部地区有下雨啊，这个在中部地区这个也有一些山区有这个雨在下，对不对啊？不过呢，今天呢、啊，是不是会有下雨的状况？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哈啊，因为持续受到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事实上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哈啊。这个大概以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下雨机会啊，然后呢，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哈。那也因为呢高压持续增强稳定，所以这个高温资讯还是持续发布当中。除了在新北市部分地区中南部尤其靠近山区的平地都可能出现36度高温，在花莲地区也有这个高温的资讯。

运，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呢，这几天更这个关注的是八威台风，看起来好像真的会朝台湾而来，对不对？哇，这一点都不清晰啦，这可能会让人

0: 角度可能会还有一点点变化，可是呢这个确定的是应该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在这个星期五星期六呢，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至少都会有强风降雨的现象，那中南部也还是要严防这个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间歇性阵雨的状况。总之这个礼拜大概以礼拜四作为一个切分点，礼拜四之前哈，天气状况各地都还算是晴朗稳定，午后部分地区留意雷阵雨礼拜四过后礼拜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各地要做好防台准备咯。
1: 一二三四，吃掉你的，
0: 来自陈绮贞这首午餐的约会。一个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b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警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警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警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稍早的事故目前看起来还没排除哈，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1公里石碇隧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那么在国一南下的263到264公里嘉义出口之前呢，说中线还有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而且是尖锐的掉落物哈，小心闪避，免得还会伤害到您的爱车了哈。那么其他哦，今天夜间国道的道路施工看起来是有一点哦。在南下的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这里在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北上的209到 207.1， 这里是云林到埔盐系统则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另外呢其他在国三南下的227.2到 230.9，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以及北上的209.5到 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杨文学这首 Flower。

时间是凌晨的1: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听到连续两首歌曲哈，都是这个摇滚，甚至呢是有点重金属的感觉，分别有来自杨文学还有翠垢。听着听着都觉得，哎呀啊，唱这样子的歌曲，感觉喉咙都快烧瞎了，要赶快补充个水分。然后呢，这个除了身体代谢要正常进行之外，好像也才能润润喉，对不对？我在昨天的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有这

个跟大家介绍了哈，国健署事实上啊，这个针对成人，这个每个年纪啊，每天的液体摄取量，还有喝水的这个摄取量呢，有最新的一个标准指引，这个提醒大家，事实上我们除了喝水之外，吃进的食物可能会含有水分，都会让身体补充液体，补充水分，对不对？你知道吗？补充水分到底有多重要哈？尤其像现在夏天高温哦，这个民众呢长时间待在外面，你当然会因为口渴会自动喝水，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待在这个比较干燥的冷气房里面，如果呢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恐怕会酿成肾结石的风险啊。

你知道吗？有预防医学的机构在这个2025的健检资料指出一件事情哦，台湾人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发现有肾结石，甚至有肾脏钙化的状况啊。当然，如果是轻微的肾结石，可以借由一些手术啊，或者是一些技术哈、啊，把这个结石给震碎，然后我们排出体外，或者是把夹出体外，对不对啊？当然，比较这个大颗的哈、啊，哇，可能就要做这个比较漫长的治理啊，甚至终身对肾脏会有这个不好的影响了。啊，有这个医师就提醒呢，啊，在户外晒太阳流汗，你当然会补充水分，但事实上待在冷气房之内，水分呢也会透过呼吸道还有皮肤悄悄的蒸发走。所以呢，你如果没有主动补充水分呢、哦，尿液过度浓缩这个矿物质在体内，我们其实吃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矿物质吃进体内，就容易形成结晶，进而增加肾结石发生的风险。事实上呢，这个坐办公室啊、或者是这个高科技产业上班族、学生啊、可能会因为工作这个接下来可能一两个小时没有办法出去上厕所，那不便频繁的喝水啊、没有办法这个太频繁的去到厕所的族群哈。都容易出现肾结石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加上呢，如果你运动之后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甚至习惯是以含糖的手摇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呢，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医生提醒，口渴，这个补水分不能只看有没有口渴，如果发现排尿次数减少，尿量也减少的话呢，啊，这个就是身体发出缺水的警讯，要多喝水啦。平常呢，啊，你有四招，这个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在这跟你讲说要适时多补充水，补充一点水分，即使呢你还没有感觉到口渴。比方说啊，第一点，你可以定时分次的补水啊，每20分钟喝一口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第二个呢，观察你尿液的颜色，如果发现出现深黄色的状况哈，那就表示体内的水已经不够了。第三，拒绝憋尿，维持规律的排尿。第四，你把握休息的空档，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如果有肾结石病史，而且还需要补钙的民众呢，则不可以自行的停钙啊，应该都要借由医师的专业评估，透过充足的饮水呢，啊，降低结石反复发作的风险。所以呢，现在虽然说没有口渴，喝一点水吧。啊，这个如果这个喝太多，觉得想要上厕所，那你可以算一下啊，大概每两个小时，每一个多小时会有个尿，这个想要上厕所的感觉，那么你可以定时去到这个服务区休息站上厕所，对吧？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老张。

喝完水听到这首重金属摇滚，感觉要补充更多水分了哈。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老张。1:51，稍早路况排除好消息，在国五呢南下的1公里啊，石碇隧道里原本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排除。原本在国一南下的263到264嘉义出口之前呢、啊，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也接获排除。可是哇，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了啊，在国一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要麻烦你多加留意。那么啊、在台南市嘉里区哈，原本说在仁爱路50号有这个火警，感谢经过的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排除了啊，但是怕是会有异味残留，所以可以的话呢，哎，这个附近的居民还是要紧闭门窗，出门佩戴口罩了哈。来自郑宜农的歌曲《新世界的查某囝》。

来自郑怡农新世纪的查某囝，时间是凌晨1:56，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郑怡农曾经获得台语歌后，在2点之前送给你，他也是台语歌后李竹新这首歌曲《行啊来台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要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了。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125到120公里，头屋到头份哦，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你可以提早切换到国道三号。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其他的夜间施工，看到在南下的22.2到2.2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则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和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以及北上的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其他在国道八号的部分，这个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新市往新市方面的这个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省道也有夜间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以上都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嬷，你已经缀袂着

0: 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保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5: 快跑啊！
6: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5: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6: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5: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6: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5: 你要开我罚单？
6: 没错。
5: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5: 真的要开罚单？
6: 没错。
5: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6: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5: 道德经，
4: 我要，我要，我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人生方向。

来自洪佩瑜的歌曲《完整》，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开》这张专辑当中。虽然说呢，他今年也入围歌后，最后没有得奖，因为毕竟他的对手太强了。后来而是蔡依林获得歌后，可是我还是蛮喜欢这张专辑的，我觉得完整度很高。哎，持续唱下去，哎，我觉得他温暖的嗓音，也许呢，在驾驭得了他的这个各种不同的编曲，应该还是有机会，终有一天歌后会等到他。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中系统出口哈，这里说有大货车抛锚的意外呢哈，目前呢在紧急处理当中。那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啊，一样是国一啊，但这里是施工啦。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哈。国道五号呢，在这个南下的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另外呢，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检测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啊，今天的施工看起来不少哦，国道、省道甚至市区道路都有一些，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完整的一件事情，完整的嗓音，完整的作品，都要有雏形开始，对吧？徐佳莹的歌曲《雏形》。

0: 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今天7月7号，事实上的暑假已经过了一个礼拜啊，这个尤其对大学生来讲，可能已经一个多礼拜过去了哈。时间实际上很快，现在可能看还觉得呢，是7月初，但是一个多礼拜而已啊，还有好7-8个礼拜有这个暑假哈，但事实上这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不知道朋友们最近走在路上呢，会不会觉得车流量稍微变大了一点点哈？事实上呢，根据高工局哈，参考今年暑假的一个车流状况，预估呢，今年的暑假还应该也跟这个往年的暑假差不多啊，像是在每周五到周日呢，都会有比较大量的旅游车潮啊。这个在周五、周六、周日哈，整日的交通量可能会有106到108百万车公里，大概是平日的1.2倍哦。甚至呢，在国道五号又尤其是重点塞车路段，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每周五、每周六、每周日，这个朋友们都要留意，这个上路之前呢。留意各地的交通状况，尤其国道都可以使用1968路网图，先查询哪里是不是车子比较多。当然了，持续收听警广就可以直接让你用听的掌握最新道路状况。那么国道五号呢，这个每周日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哈，持续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啊，像是在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届时呢这个匝道高承载管制，就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遵守哦。

那么这个高公局也提醒呢，暑假期间事实上周五、周六、周日甚至是周一，国道的交通量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在周五下午到周六上午哈，国一南向的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三的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以及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是预期通常会车子比较多了哈。礼拜天下午的这个北向，在国一的北斗到彰化、台中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三的竹山到中兴，还有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林，都是有可能是比较塞车的瓶颈点咯。西部在国道部分哈，这个周末遇到车流比较大，这个替代道路，你当然可以使用国三还有国一互相来替代。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台六十一线随时也可以弹性调整。那么在国道五号往返平林和头城呢，也有这个台九线，所以说走起来哈，可能要调整一下，怕会晕车，对不对？所以晕车药可能会备着。那么在这个中部区域哈，国道六号台六十三线也可以互为替代，国三雾峰往返国一的台中系统，还有国三中港系统，这个建议呢，朋友们也可以使用台七十四线接国道四号来替代行驶。突然发现呢，今天是星期二啊，没有关系，也许星期四的时候再提醒一次啊，星期五的时候再提醒一次。但这礼拜五可能会有台风哈，所以还是建议呢多多待在家里会比较安全啦。在这个暑假呢，这个如果要出游，你也总是要有这个荷包存够钱，玩起来才会开心，对不对？但小心哦，这个遇到诈骗陷阱，很有可能钱被骗光了，不要说出游的钱了啊，这个存款存了，这个未来要买房用的，生活要用的，结果呢，可能都血本无归。你知道吗？云端发票中奖居然也成为诈骗陷阱。

好，有警方调查，有工程师呢，在这个五月统一发票开奖的次日，就隔天一天呐、啊，接获到假冒财政部的通知，告诉他说：“哎、欸，你幸运中奖1000块哈，然后呢，你要依循信件里面的连结进入财政部统一发票官方的平台，然后是假的网站，填写信用卡号、有效期限背面的末三码。不久之后呢，手机就接获了消费1750元。”的这个海外刷卡简讯啊，すみません，不是台币的1750元，是美金，所以他直接乘以30哦，非常的血本无归啊。这个当时他并没有察觉简讯的异状，后来呢，输入一次性的验证码，哎，这个假的网页却频频告诉他认证失败，让他反复操作，最后发现呢、这个一再的扣了很多钱，惨遭诈骗集团海外消费，结果呢，盗刷巨额款项。

你知道吗？根据警政署哦，今年三月到五月的统计，全台湾事实上就受理了超过1500件的一个报案，是遭到盗刷，然后呢，总额是突破了6000万元。所以这个一定要提高警觉哈、哦，不明的网址都一定要进行查验。你说我在看网址，好像看不出来什么不明的，没关系啊，在这个网址当中呢，如果要你填写信用卡号，然后呢还要求你这个输入，像你刷卡的时候，信用卡通常会输入信用卡号啊，信用卡的这个截止日期，对不对啊？甚至呢还会要求你这个填写认证嘛，这个肯定就会是刷卡消费，一定不是领奖了。

领奖不需要填写信用卡号啊，啊，领奖的话应该是要你提供你的账户的这个账号，对不对？哈，那这个你提银行的这个户头的账号，那钱才可以汇进来呀，对不对？啊，这个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意义。啊，现在又七月了，对不对？这个月底呢，又可以这个兑

之后的这个云端发票中奖的一个组数会增加啊，当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之余提醒你啊，如果收到有相关告诉你中奖的简讯，一定要看清楚内容啊，以及呢，这个认清楚政府真正的一个领奖管道，不要因此受骗了。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着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让家己一个安稳的未来。

两点三十五分啊，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啊，这个南下的158公里啊，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出口又大货车抛锚，这里也接获排除了哈。那么就剩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这个比较早呢，如果你还来得及，比方说在台中系统啊，先从国道四号转接国道三号，一路顺啊往北走也是 OK 了哈。啊，不然呢，你可能就要从苗栗铜锣这路段哈啊，这个转接到台72线啊，然后再接到国道三号通行，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除此之外呢，啊，在国道八号，这个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然后往新市方向的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啊，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喽。还有在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中间和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信哲的过火

来自张信哲的这首《过火》非常的有名，这首歌也许在这 KTV 去唱歌的时候还蛮常被拿来 K 的。他在1995年发行的作品，但是呢在隔年的1996年呢、事实上又有这个香港的填词人向怀雪重新填词，然后呢、张信哲重新唱了一遍，变成粤语的版本啊，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有广东话版本也有国语的版本。哎，这个两首歌曲哈、写的是不一样的意境，但是同样的词都增添了这个一定程度的伤悲。那讲到伤悲，这首歌曲的伤悲可是一言难尽啊。来自张宇的歌曲《一言难尽》。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50。台九线在大清水隧道呢，也就是从这个158.6到159.18啊，这里全线双向车道哈、都是实行机动性管制，麻烦朋友们，这个路段比较危险呢，有可能会希望建议朋友们提前改道哦。那其他省道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呢、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现场道应该走台15线了。在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了。来自孙燕姿这首《飞瀑而下》。

不知道有生之年啊，有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科技呢？啊，让我们可以这个飞到太空中看一看啊，在这个很高的这个高处看一看自己生活的样貌长怎样？因为现在都是借由照片看到，对吧？来自孙燕姿的《飞瀑而下》。如果不行的话，在三点之前送你最后一首歌，从南极来看看这个整个地球咯。但看得到吗？袁千岁这首歌曲《南极光的俯瞰》，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馨，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这个其他夜间施工的路段，还有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作业在进行啊，以及北上的209.5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外内侧的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呢，南北双向都是哦，入口封闭，麻烦提前改道。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到南投服务区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风机检测作业，那么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这里改走侧车道行驶才会方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0: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

0: 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2: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3: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3: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啊，车子没熄，我被开走了啦！啊，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6: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7: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8: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9: 放暑假喽！
10: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11: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12: 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0: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13: 公馆青少年。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3: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甲子会吼蛙熊矮狼。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听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啦。夜间工作到现在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体力耗费好多，很想睡觉啊，又日班又夜班的哈啊，真的是很累耶。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啊，或者是下交流道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吧。啊，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啊，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这个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呐。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新浩单卵力。

这首歌曲《单乱你》这个写的是非常的轻松跳跃，不知道有没有找回年轻的时候恋爱那种扑通扑通的感觉呢？哎，不对，这个恋爱扑通扑通的感觉，谁说只专属于年轻人，对不对啊？一辈子就算跟老伴结离了十几年、二十年啊，这个生活有的时候呢，这个精心巧思计划一场，这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啊，这个生活也可以很精彩，对不对？不然呢，这个每天工作啊，工作再工作啊，这个琐事繁忙啊，有的时候哇，还真的是，这个忘记自己为什么生活，对不对？啊，生活好像为了柴盐油米酱醋茶之外，没有什么惊喜，没有什么这个怦然心动的感觉，找到一点怦然心动的感觉吧。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小时哈，总算呢，这个事故全都排除了哈，这个道路上面原本的一些抛锚车啦，或者是掉落物也排除了哈，那么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今天事实上施工看起来并不是只有在国道省道，在市区道路也有像是在这个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的工程，是采办板施工。台北市的南洋街从襄阳路到忠孝西路一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匝道这里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如果你要往景美或者是新店方向呢，改走罗斯福路替代就 OK 了。生活当中不知道该怎么找回惊喜，找回怦然心动的感觉，没关系，电影会演给你看，多看一点浪漫喜剧啊。那就送你这首歌啦这首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曲做阵来去看电影。最近有没有想看的电影呢？或者是有时候这个生活娱乐不知道干嘛，看部电影放松一下也不错呢。

处分啊，目前没有这个最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就有些天王天后，他们可能兄弟姐妹也是歌手，你刚在，像是呢，最近很红的阿令，他的姐姐黄丽其实也当过歌手哈，有发过一张唱片。他曾经翻唱了这首《我心已打烊》，听听看，他的歌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妹妹阿令的味道呢？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呵呵，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

0: 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现在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啊，这个凌晨好像还是有一点闷哈。那在白天呢，就会更闷更热啊。在新北部分地区，还有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有针对中南部区域哈，靠近山区的平地，还有在花莲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有的甚至橙色灯号哈，就说会有连续36度这个以上的这个机会啊。昨天前天已经36度了，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哎，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台风巴威呢啊，虽然说啊，它逐渐在往西靠近当中，目前呢是位在大概鄂伦比东南东方啊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仍然是蛮遥远的。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主要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天气炎热啊。但是在中午过后哈啊，可能北部地区部分的山区啊，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啦。哎，那台风什么时候会影响呢？啊，在7月9号星期四开始哈，台风会慢慢的，因为这颗巴威台风它的这个暴风半径哈有300多公里这么大，所以呢它这个是胖胖的外围云系哈，可能从礼拜四比较晚一点下半天就会开始影响到台湾了。基本上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是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啊。虽然说呢，各国的这个模式预测啊，就是说登陆的机会，目前看起来各国都有点共识啊，可能不会登陆，但是呢会从北部近海掠过啊，届时啊，因为这个在抵达台湾的时候，有可能会是强台的下限，或者是中度台风的上限，环流很广，所以这个影响台湾的这个机会不但很高，而且可能还是有很多区域受到影响。这两天一定要赶快准备好挡土墙、沙包啊，这容易积淹水的区域做好防汛的准备啊，这个准备好紧急的照明设备了哈，以防会有这瞬间断电、短路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准备好这个3日份的干净饮用水，还有干粮，这也是非常的重要了哈。那么这个为了预防下雨，对不对？豪雨、强风所带来的灾害，家中是家外面这个院子里啦，顶楼啊，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加固的？这个悬挂的吊这个

0: 悬挂物品、需要拿下来、这个或者是招牌、有没有可能会有被吹落的危机，这几天要检查一下咯。那么届时啊，虽然说台风的影响啊，这个可能会以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的影响是会比较多，但是中南部也还是会有影响啦，全台都要做好防台准备了。来自曾伟元这首《七月初七》。
1: 今年我七月初七，你讲你无论如何一定会来看我。已经十二点外。

你最爱的人，真正是最爱的人。你若是搁无来，我定，啊，我嘛唔知。

今天虽然说是国历的七月七号，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曾伟元的《七尾粗粗气》，事实上是七夕的这个农历七月初七，这七夕对不对？所以还没到啊，这个现在农历也才五月底哦，今天是小暑呢哈啊，哎，这个大概要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因为小暑下一个就夏暑，这个大暑，但是好像在秋天还没有正式来临之前，每一天都很热了哈啊！等到这个真正是七夕的时候，再来听一次刚刚这首歌。3:40，目前在道路上面的状况，急流动啊，U1系顺顺顺啊，但是夜间。

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哦，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啊，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那在北上的209.5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路段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的南投服务区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一说呢，七夕这一天呢、因为是牛郎织女相会，一年一会，所以呢，这个乌鸦喜鹊啊，为他们搭座桥梁都觉得很感动。农历七月七号会下雨，那国历七月七号应该没有这种传说吧？对不对？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许慧欣的歌曲，叫《七月七日晴》，看来今天应该要是大晴天了啊！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在这个台北市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南洋街的襄阳路到忠孝西路一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到6点钟，基隆高架往南街水块匝道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新店方向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接着在这个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工程，这里半施工。

0: 稍早听到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之后是周杰伦《七月的极光》。3:57，稍待一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
1: 我想再隔着荧幕想念你。
0: 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是派伟俊《隔着荧幕想念你》。来到星期二，新的一天，希望你好好的休息，然后平安健康愉快啦啊！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10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有封闭施工，南下22.2到2.2圆山路段是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这个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在这个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在民间路段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那南投服务区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另外省道部分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最新有事故传进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6公里过普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而且呢这个相关的散落物还占用在其他的车道全线都会受到影响，建议朋友们提前改道可能会比较安全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然后东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赶快北部南投嘉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 30.5 度，台中的丰原 30.3 度，台北市北投毛30度啊，哈。哦，北部、中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目前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

哦，李千娜版本《梦月想爱人》，借由这个节奏，我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四点十一分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哈，务必留意在北上，206公里过浦原系统内二线这边有事故，而且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车道，哈。那国一的话，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以及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很注意北上哦，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一定要提前避开，拜托拜托。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不用烦恼哦，我喝酒啊一定没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
0: 美好的未来。
4: 好，现在时间4:1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要特别小心把酒精量在背后，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还有在国一目前北上是头屋到头份这一段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杨梅路段外线，还有林口路段内二线，以及南下的圆山路段内线都在施工哈，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李友廷、魏如萱想怎样？虽然说想怎样，但是小两口拌嘴也挺可爱的哈。而这个组合也不太确定到底是要分手还是要牵手，这情境剧也蛮特别的。不被呀，周自从砍球去分手啦。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分手。对不对？那个过程出发前先看去了啊。那些那个被混住嘞哈。4:25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溪。

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且那个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目睭的背后金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那以及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哦，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在北上206公里啊，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且车道上还许多事故的散落物哈。目睭真正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以及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

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啊，过了五一号，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头道头份，全线车道都在施工啊。而在国一北上林口一前的内二线，以及林口路段也在内二线哦，还有北上杨梅路段外线，南下圆山路段内线都有工程。而国三哦，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持续有施工。再来，北上高原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那还要注意北上的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南下田寮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国五啊，在北上石碇的外侧，还有南下雪穗外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工程也持续。国八目前哦，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哈。那国十西行过仁武中内侧也有作业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就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0: 反正我只活一遍。
1: 哦，吴克群今天很 OK， 不过通常大声说今天很 OK 的都不一定 OK， 这样看不出来。哦，没关系啦，有时候要自我安慰一下，对吧？哈，4:36了。
2: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

哦，周杰伦女儿殿下，哎呀，从那种单身开着跑车的生活，转进婚后有了宝贝女儿，然后变成娃娃车这个过程，这个心路历程，只有那个当事人真的才可以深深体会哦。

0: 耳机上欧巴桑，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铛掉掉。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铛晃不晃？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铛赞不赞呐？谢谢阿爸耳机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1: 啊，我哦。
0: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哦。嘿嘿，阿母，你是不是？
2: 啊，我不是欧巴桑。
0: 啊，你是欧巴桑。
3: 不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机上、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哎呦，4:42了。目前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哈，内二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散落物哦，以及要注意避开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哎呦，来讲一下今天世界杯很出席，双牙对决，西班牙对上葡萄牙。先来看一下即时比赛的分数，还是0-0，大家都还没有突破。我来讲一个哈，在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呢有一个女生，她养了一只6岁的狗狗，然后若以西班牙语，她帮她的小狗取名叫小胖。好，小胖呢在5月24号左右在他们住家附近走失了。哎呀，这个主人呢非常着急，找了很久，而且也透过社群媒体来拜托大家帮忙寻狗。你看经过一个多月他都没有消息，然后呢之前因为墨西哥在世界杯3-0打败那个捷克，大批的球迷涌上街头庆祝，哦，大家都好嗨。结果这个女生她也在看那个现场直播，哎，结果镜头一拍就拍到呢一个身穿绿色球衣的球迷，他把一只狗狗高高的举起，一看那就是他走丢的那一只小胖。哎呦，然后依照这个直播的画面判断，狗狗走失的位置距离，就是他出现的地方距离他走失大概有14公里，那他们就赶往现场去寻找，终于顺利跟爱犬重逢啦。哎呀，这真的也是相当戏剧性的重新找回爱犬的一个这样一种方式，就是看世界杯的直播。

哦，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唱的 Selena， OK， 应该是个漂亮的小姐啦，哈，不是在唱热情如火。哦，4:48了。国一在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哈，有事故哦，车道上还要留意散落物哈。

哦，这是为妙如黄炳祥这位好情人给 case 哦。你工匠，你还是我来提醒吗？有时候跟天气无关，好不好？我跟心情有关。哦，4:52了。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哈。那尤其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而国三呢，要注意哦，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还有在国三的话还要注意北上呢，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现在都有作业哈。而国八啊 ，OK， 好。国八现在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的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哎，注意啊。

0: 哦，金头山，伊那边接的金头山，哈、哦，有时候不要想太多，可能是被接的伊兰的金头山走一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

来哟，4:56了。目前在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啊，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先前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仁线要注意事故的情况，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散落物，经过小心啊。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以及北上过南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老一，那尤其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还有目前呢，国三在北上清水埠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作业哈。然后国八目前呢，施工封闭了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当中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鄂伦比东南东方223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600公里处，越来越接近台湾。然后现在看到一些预测资料，都说礼拜四可能是一个关键点。它如果真的扑向台湾，哇，这个台风哈，那真的大家前面这几天要先做好一些防台的准备哈，世事难料啦哈。有时候红太动线跟世界杯一样哈，谁会赢你猜，或者最后的结局啊，那我们猜哈，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啊。那今天呢，在天气方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呢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目前在全台

平地最高温哈。好，在彰化花坛这边哦，30.5度，台中的丰原以及台北市北投、内湖现在都是在3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哦。

哦，蔡嘉玲的歌声为你打拼，你说透早就出门流个大粒歌细粒歌，为谁辛苦为谁忙哦？我们都有我们要那个守护的人啊，哈，啊，那无嘛是会当顾家己啊，对吧？哈，所以重点是爱家己的安全顾好势，哈。来5:1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有事故点哦，目睭的背后金哈，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的散落物。

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用歌曲来给你倒传一挂气啦啦，啊，你就打拼嘿。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

哦，已经5:1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的北上206公里哦，过埔盐系统内二线这边有事故哦，然后路面上还有许多散落物，注意哦，以及要避开国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这里施工封闭中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姑婆屿这里的海域出现了这个一大群的海豚，而且呢跟着渔船一起前进，完全不怕生哦！哇，那个船长好开心哦！那澎湖海域最近惊喜连连，有豆腐鲨、魔鬼轰、大理石轰，还有海豚。好，最近呢又传出在东海姑婆屿海域这里呢，一大群的海豚出现，而且跟着那个渔船一起游哈，久久不愿离去，然后不停的在船头旁边那里弄来弄去哈，说好像要跟这个渔船作伙，两作伙啊。我这个海豚们也很俏皮，很勾嘴啦哈。这一艘船是出海要去捕捉蝎更，好，有没想到遇到一大群的海豚哈。船长很好玩，在拍的时候他说感觉那个海豚在跟他招手，哇，心情看多好了，就是海豚跟着船跟他要对行呢。那澎湖海域的确是有野生的海豚，但是大部分他们通常生活是在比较深的外海，所以这里比较没有办法像宜兰花莲台东那样的赏金豚的游程，那是偶尔在外海搭船可以遇到哈，所以对于这个渔船的船长来讲是非常惊喜的啊。

哦，这找到巴西瓦里唱的歌曲《糖》，把那个台湾东海岸，哎呀，海洋闪耀如宝石，然后那个鱼在面哦跳来跳去，哦，鱼的种类可多，非常丰富哈。5:22了，讲到鱼，飞鱼也很有特色，看它在海面上跳来跳去。来，鱼丁蜜的版本，飞鱼。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在南投这边，南投市公所说要翻转大家对传统市场的刻板印象，要推广在地的市场文化。好，他们呢在7月18、19，在树德半山梦工厂要举办呢年度的传统市场艺术节。说在市场这边，因为他们这个市场里面还有独立书店，哇，展场要以美学陈列跟风格化布置，让大家呢重新去感受这个传统市场，不是只是买菜，也不是那个觉得好像比较杂乱，他们觉得这里有一种生活美学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主题叫做来市场泡茶，哇，说要把那个泡茶这样一个品茶的活动搬进菜市场里，哇，而且现场哦还有那个怀旧铜碗闯关、踩高跷、呼啦圈、打弹珠、双人木屐。总之每一个大家去南投的菜市场走一下而已。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已经5:32了，来路况留意哈，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这边开放通行，谢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啊。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哈，在国一的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且车道上许多事故散落物哈，一定爱注意，拜托姐。而先前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林口路段也在内二线哦，以及杨梅路段外线，还有南下圆山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哦。而国三目前北上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到北上呢，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侧也有作业哈。

而国五北上石碇前的外一侧、南下雪穗外一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一侧都有工程哈。国八要注意哦，施工封闭了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方向的匝道也是封闭哈。那国十西行过仁武中内一侧施工中。路况台是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kida， 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到这韩国的嘻哈歌手 RIZZO 所演唱的 You Are So Lovely， 你是这样你呀狗嘴哦，虽然节奏比较重哦，天已经亮了，已经亮了，你也把酒杯不能淋起哈。好，还有宝儿的歌声。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的北上206公里过浦原系统，要特别留意内二线的事故哦。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来到国一北上206公里过浦原系统这边，现场的情况要特别小心啊！
2: 健康按个赞。

现在这个百香果也是当季的这个水果，那百香果的营养价值也很丰富，但是很多人呢在吃的时候说吼，百香果比较酸，在吃百香果还加蜂蜜或加砂糖。小心你若是这样做，本来很健康的水果就变成高糖的炸弹。好，来讲一下你百香果怎么吃会比较健康一些。那其实百香果的那个酸甜那是真的很棒的，因为就因为它的酸可以显得那个甜更加的美味。那把它百香果不一定要直接吃，你可以把它当作天然的酸甜调味料，也就是说你换个方式来搭配，可以轻松的吃到原味，而且呢也比较健康。比如说你怕酸，但是你可以加入无糖的优格，无糖的优格本身它就可以综合一点它的一个酸味，带出天然的这种果甜。还有啊，有的人真的喜欢喝汽水，那建议你去买那个气泡水，无糖的气泡水，然后用一颗百香果，你就可以把它去跟那个气泡水调在一起，非常天然，而且也可以避免喝下很多化学糖浆或添加物。再来最建议的就是百香果其实是很好的沙拉酱，你知道那个沙拉酱很多是高油高糖，那你用百香果肉加上一点橄榄油，加上一点点的盐，一点点就好了，下去这样调味，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取代沙拉酱。特别是现在人减重啊，吃那个鸡胸肉，鸡胸肉比较没有滋味，但是你把它配上这个百香果的沙拉酱，哎呀那真的是很好吃啊。还有哦，开胃小菜，很多人喜欢吃小黄瓜，在这样季节瓜类真的也是很好的这样一个食材，那你可以把小黄瓜切片再加上一些百香果的，就是把百香果汁这样淋上去，大概放个冷藏20分钟，然后就是有点腌制的效果，所以这个小黄瓜酸甜酸甜的，而且非常爽口啊。

OSHE 加上飞轮海哦，人海哦，唱的这个歌曲叫做酸甜，因为有酸才会显得甜更加印象深刻。5:50啦，再来到黄思婷的歌曲叫做青春生甘甜，哦，这里面有三种味道啊。

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环保局在去年规划了一个由渔民跟潜水人员打造的近海联盟，总计捞出了8183公斤的废弃物。那你知道排第一名的是什么呢？是废弃的渔网渔具，足足就有超过3000公斤，远远是其他废弃容器跟一般垃圾，真的是遥遥领先啊。那这个废弃的渔网渔具一旦掉在海里，打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最近这几年都是鼓励渔民在出海的同时，你如果看到大海的垃圾先刷给好起来，哇，一减二个啦，对吧？哈，两鱼减捞这些废弃物在内哈。那除了说出动渔民来清除海废，然后邀请很多人参加海洋环境教育，把这个鹅阿坎牡蛎壳变成 DIY 的材质，然后可以把它做成工艺品哈。其实牡蛎壳真的是薄呢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呢、在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哦。而国一南下338.9公里过鹿竹内路间有

动物被撞到了。都是先前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也是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哦。而国三北上 49.5 公里过三鹰，内外一侧有三角锥掉落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那国二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外线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230公里。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600公里处，越来越接近台湾了。而且这个从现在最近的这个气象预测资料看样子，哎呀，真是希望能躲过，但是呢真的要心理准备哈，还是要随时观察巴威台风的动态。哦，那今天呢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包括离岛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在清晨的时候，嘉义以南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目前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哦。那今天有高温提醒，橙色灯号有到36度，包括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屏还有花莲，然后台中南投嘉义也有到34度哦。

哦，多位歌手一起合唱的《This Summer》，这个夏天听起来蛮欢乐的，但也有这种叫“哈哈 Summer”。夏天，你说这样不热吗？没办法，这是他最鲜明的表情。

哎，现时间已经是6:12了，国一目前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大货车翻覆，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那这是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所以因为有翻覆火烧车事故，现在是全线封闭的，要拜托呢提前下园林改道通行哈，务必留意哦。因为很主席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这边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全线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提前从云林这边下云林改道通行，先避开事故点，否则来到这边根本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所以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在北上206公里过普盐系统这里，先前内二线就有事故，还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车道哈，这边也还在处理哦。这个两个事故点呢，距离非常近，一个在北上206公里过普盐系统，一个是在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哦，一定要特别小心。那现在是国一北上普盐系统前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前下园林改道哈。再来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掉落了，还有南下在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今天迎来了小暑节气了。哎，在讲节气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哈，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全线封闭。这是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埔盐系统前，目前全线封闭，要提前下园林改道通行，先避开事故点哈，拜托拜托嘿。哦，节气呢，这个有分大暑跟小暑，哈哈哈哈，很想要吃哈。哦，今天进入小暑的节气哦。这个时候，这个当节气里面哦出现这个暑气的这个暑的时候，那真的热气是实打实的了哈。好，在小暑节气比较容易出。

出现所谓的热毒，热毒就是比如说湿疹、玫瑰疹、皮肤病、还有有的呢会变成单毒，单毒就细菌感染之后免疫系统无法压制它，所以呢身穿溃烂、而且在小暑的时候如果出现伤口，因为暑气比较旺，所以药好是不容易，也容易化脓，会真的要痊愈的话要比较长的时间。好，那我们来讲在小暑的时候，因为天气真的是很实在的热，热得很实在，这个时候大家就胃口不太好了哈。好，食欲不振，那你若吃太多糖脂，也就是说你吃的一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或者是那个糖分太高的食物，其实你反而身体会更多的火气，容易发炎的状态。那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像是洋车前子粉跟椰子粉1:1混合之后用热水去冲泡哈，那这个哈，还有就是莲藕粉，哎呀现在是莲藕的产季嘛哈，然后如果当然确认是天然的莲藕粉了哈，那莲藕粉因为糖脂比较低哈，而且它膳食纤维丰富也有饱足感啊。好，这是如果食欲不振。那在小暑这个节气，因为呢它的风吼是真的很热，热风会让汗水流失，人容易干燥哦。那你一旦流失的这个比较多的汗水，阴气会流失，所以这时候滋阴哈。所以吃的食物在这个时候适合吃什么，你知道吗？适合吃鳗鱼、鳝鱼、泥鳅，知道富含胶质的这样的一个哈。让这些海鲜呢其实也蛮适合在这个小暑的时候来食用哦。6:18，在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207.3公里埔盐系统前哦，因为有火烧车事故，现在是全线封闭状态，一定要提前从园林这边改道通行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日曜日》就礼拜天，来自格式塔少女。不过就算是礼拜天，听起来蛮热的哦。6:22了，目前呢，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一个是在北上207.3公里浦沿系统前，这里大货车翻覆，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所以现在全线封闭哦，一定要提前从园林这边下去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否则来到这边根本无法通行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也在附近是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先前就一起事故一直在处理哈，还要注意散落雾黑。而国一南下在338.9公里过鹿竹内陆间，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再来国三呢，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大里家，还有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也有动物被撞到了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由国立中央大学还有教育部一起合作推动的，有一个任务叫做王爷公上太空。王爷公上太空需要人类帮忙吗？他自己要去哪里不是很随意吗？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讲，我们要亲眼目睹这样。那说要在7月7号下午3:10让这个火箭呢发射升空，也就是说要把屏东的黄船鱼目送上太空哈，没办法把整艘黄船送上去了哈，但至少是跟黄船有关系的哈。然后呢，要把这样的方式把这个黄船的鱼目送上太空，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实际的，真正什么叫做游天河，让王爷公可以到太空去哈。

好，天气这么热，帮你降温一下好不好？有时候不用真正吃到了，光听到那个声音，我就觉得好疗愈哦。哦，冰来了。

0: 哦，真的很清凉降火，也非常的疗愈。来自张三李四唱的歌曲《把不把不》。
1: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务必留意，特别是国一北上埔园系统这附近来，先说在北上207.3公里埔园系统前，因为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原本是全线封闭那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虽然说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但是拜托大家，因为事故还在处理要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当然您也可以考虑是否要提前下园林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再来也在就是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园系统内二线的事故也一直在处理当中

0: 而国三北上 49.5 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掉落，还有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五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48.7 公里过罗东中线有散落物哦，已经在处理了塞迪哈。然后台65线北上 4.8 公里新庄二前中线要米家让给家有通报处理了。除此之外，先前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新的路况也当包充加码还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3: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2: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4: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而且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和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 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 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那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运用 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2: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 3.0 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

0: 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1: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0: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山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6:40了。来，关于国一北上207.3公里哦，埔盐系统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的处理，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已经有开放中外线，但是现场回堵2公里左右哈，所以还是建议如果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那改道的路线，下国一北上埔盐系统交流道，然后走台76东行，再由台76埔盐交流道转台19线，再接国一的彰化交流道进入国一，给手往北行进哈，调整一下动线。那现在是有开放中外线，但是因为回堵哈，这个真的有2公里。还有先前从完全封闭状态到现在已经有开放2线车道哈，那这个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也拜托大家要多点耐心，马上了背后给毛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在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告标示，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30度，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

0: 那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干北干是多云时晴，金门澎湖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气温部分，北干现在27度，南干26度，金门澎湖29度，花莲也是29度，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哦。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玲的提醒。

已经6:43了，国一在北上啊，浦原系统这附近要特别注意，因为目前有两个事故点了，一个在北上206公里过浦原系统，内二线这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北上207.3公里，这边是浦原系统前，因为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哈。现在虽然有开放中外线通行，但是回堵比较严重哈，所以如果考虑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那这个动线调整可以下国一北上浦原系统交流道转台76东行，再由台76浦原交流道走台19线来衔接国一的彰化交流道，然后进入国道呢继续往北行进哈。而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停下来咯。国五在南下48.7公里过罗东中线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哈，所以

哦，来自白安，倒着走，有这种脑洞大开的感觉。你试着让自己的大脑重新排列组合，变作啊，没办法打开你的头颅，那就是改变你惯性。比如说你每一天走路 always 从左边或者从这一项，你有时候换到对面走走看，我说的行人道了，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试着倒着走，你会发现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协调到肌肉，它的一个惯性完全不一样，而感受还蛮特别。但记住是安全地方啊，你不要在外面的马路上倒着走，不要不要塞眼睛。

来6:5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特别是在埔盐系统这边要多加注意，尤其北上207.3公里这个点哈，先前大货车火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现在虽然已经有开放中外一线，但是有出现回堵的情况哈。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那或者您已经来到附近哈，中外线是有开放，可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力把揪来背后跟拜托姐啊。还有在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国三留意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浪里家，以及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那在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哦。而国五南下48.7公里过罗东

中线散落物还在处理哈。路况补充，加码换卡点威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呢有消防栓的相关的业者，最近在他们神奈川分公司周边成功的完成一项创举。好，他们呢把卫星宽频天线直接安装在既有的消防栓标志上，借此打造可以覆盖全日本的紧急 WiFi 的备用网络。日本的环境因为在这个火山带，然后常常地震、海啸、台风，那导致地面光纤跟行动机台遇到这个天灾的时候是容易瘫痪的。所以他们这个构想最大的优势，说日本全国有大约12万个由私人企业来维护的消防栓的标志，然后他们现在把这样的卫星宽频的天线直接安装在上面，万一遇到突发状况，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紧急备用的网路连线 WiFi 这样一个功能。

哦，无声美关系叫耳一耳一，发音要清楚，不能变哦一哦一哦。哦，6:56啦，国一现在有起事故的通报，在北上374.3公里高雄端新生高架入口有自撞事故，已经在处理了。而国一南下过路竹内路间动物被撞到情况排除了，还有国五南下过罗东中线散落物也已经结束了。再来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207.3公里哈，在埔盐系统前受到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影响，事故一直在处理，那现在中外线是有开放的哈，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在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抛锚车要小心啊。

哦，今天世界杯，葡萄牙对上西班牙，西班牙胜出1-0。昨天看内马尔泪眼挥别，今天 C 罗要告别世界杯了。好，总之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哈。好，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大家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在北上374.3公里，高雄端新生高架入口有起自撞事故，已经在处理了。以及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再来要特别注意，在国一北上。国一北上207.3公里，先前这边有大货车翻覆，而且火烧车事故，现在持续处理当中，已经有开放中外线，但是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台65线北上4.8公里，新庄二前中线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40.8公里，过古坑中线

雷纳普埃纳里家，还有台南市的下营区上帝庙菜市场前这边，在下营中山路一段一号这里有事故发生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7月7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马上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白天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台东跟恒春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中午过后在各地山区北部还有南投跟嘉义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下午出门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在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跟花东纵谷可能会在有更高的温度出现，有机会来到36度甚至38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来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清晨2点的时候，距离鹅銮鼻东方南东方大概2230公里的海面上，那目前来说它将会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导引气流影响，向西至西北西移动，慢慢接近到台湾以东的海面，预估大概周五开始至周六就会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那影响的程度大小就要视它路径而定。如果说有比较偏北，在外海就比较北转上去的话，那它就可能对台湾影响的风雨就不是这么大。那当然，如果再更靠近一些的话，风雨就会更加的明显。整体来说，现在它预测的路径上还是有不确定性，气象署会密切关注，也请听众朋友留意后续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跟今天的日期有关系，七月七号嘛，哈，许慧欣演唱的歌曲《七月七日晴》。早上的七点十四分，今天来到了星期二了哈，那早上准备赶快哈，这个准备要来上班了哈，那上班路上呢也是要注意安全。目前有一起事故呢，发生在台八十六线东向七公里台南交流道这边，是发生了砂石车跟小客车碰撞的事故，那两线车道呢都是被占用到的，只剩下哈这个后方的车行速度只剩下十公里了哈，这边也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台八十六线东向的七公里这边是发生了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六十一线双向的 163.5 到 213.9 这边从深港到大城双向的中外线内外线车道了，内侧跟外线车道这边都在进行道路的巡查。在国道三号呢，北上 213.4 公里汇入台七十四线往西的匝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国三南下雾峰入口啊，在主线的内线车道，主线的内线车道这边是发生了四辆车事故，现场也是出现的堵车。台六十五线北上泰山新武路要往国一的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杰姐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这个已经开始放暑假了，那车流是比平常稍微来得好一点。那不过呢，目前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了。目前在这国道向南下过的这个五堵交流道呢，一路到汐止系统路段呢，目前已经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林口交道出口呢，目前已经开始排队了。车行过了这个中立服务区之后，从内坜交流道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路段呢，目前也是车都不好行进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孝前路到这个阳明休息站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大概都维持

0: 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国的湖口交流道之后，一路到湖口服务区，以及从湖口服务区下坡路段到竹北交流道呢，目前的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湖口服务区路段的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竹北交流道上来，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科学园区出口呢已经回堵到新竹系统入口了，提醒从国道3号双向要回入国道1号北上的驾驶呢，我们在回入的时候呢要请你互相礼让了。往北呢，从这个中立交流道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中立入口呢车行速度呢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中立服务区到这个机场系统出口外侧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呢，从桃园一路到林口交流道 B 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呢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的。往北呢，林口下坡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目前从三重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是车行速度是相对比较缓慢的，尤其靠近三重路口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高架南下目前呢，这个西子端入口呢是车多的。北上呢，目前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下塔右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尤其五股交道入口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从五羊高架呢要汇入西五高架的驾驶朋友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国道2号目前西向大南入口是车多的，往西南桃园交流道到机场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呢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大南交道过来往莺歌系统方向呢，车行速度呢也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国道3号目前南下呢土城到水林路段已经开始出现车多了，那往南呢这个目前宝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双向呢都有排队的情形，提醒要下宝山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三鹰一路到土城路段呢，目前也开始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不过目前车行速度还可以来到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从综合交道上来一路到综合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就降到40到50公里了，提醒呢行驶在这个隧道区呢要请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了。往北呢，目前安垦到新店路段呢，目前的车行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这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以及北上207公里呢，都有一起大货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呢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呢只剩下这个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可能要建议您提早改道了。那行经事故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而且要请您呢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行驶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在这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目前呢也是出现上班的车流，尤其顶尖系统出口呢，这外侧车道呢已经有开始排队的情形了。往北顶尖系统一路到南子路段以及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国道8号目前台南系统到新竹双向车多，国道10号呢从这个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以及东向左营端过来往顶尖系统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当您要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一定要请您确认这个距离是否按这个距离变换车道的距离是否足够。变换的时候也请您一定要提早的打开您的方向灯，来提醒我们前后方驾驶您的行车动向，在完全驶入车道之后呢，才关闭您的那个方向灯。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是的，没有错哈，变换车道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对不对？
0: 对，是的。
1: 是，好，谢谢全慧喽，谢谢您，好，拜
0: 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88线东向从凤山到大寮出口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台74线西向从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这边也是呈现车多，台78线东向40公里外线车道轮胎皮，台9线双向120.7公里进行道路施工，那铁链呢掉落在台61线往北靠近乌七路段哦，在内侧跟外线车道呢都有铁链掉落的现场。

丸声乐团所演唱的《爱你》。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排出消息，先前在北上 374.3 公里高雄端的新生高架入口自撞车事故排除完毕，台86线东向7公里先前的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而现在呢，在台66线这边有发生事故，这边是在台66往东的 27.2 东向的 27.2 公里大溪端要接国三出口小货车跟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30-35公里大里到草湖目前也车多。再来台9线呢，台9线的双向 159.4 公里双向在进行施工。还有在台61线北上靠近乌溪路段呢，在内外线车道有铁链掉落的现场。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强台八威昨天下午强度追平今年四月的强台新乐克，并列今年的风王。预测八威在周五、周六距离台湾最近，雨势最盛，并预估在周四，也就是后天白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四的深夜或周五白天发布陆警。气象署指出，由于八威的暴风半径宽广，因此就算直接登陆台湾的机会较低，但全台湾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流向清单与退换货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3: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2: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长荣海运金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昨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长子、现任长。

0: 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检察官复讯后，今天凌晨谕令张国华1亿20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加科技设备监控。记者吕明宗报道。
1: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疑似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疑似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待被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并分实录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陈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朝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适用乘车期间为今年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提供乘车区间50公里以上的对号列车，最低5折起优惠票价。记者杨欣报道。
2: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3: 台铁公司将自1月7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用乘车时间为1月8日至1月16日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5折优惠车票，据乘车日4天以上最低5折的优惠。
2: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 50% 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2: 哇，是跑车哎，
3: 好酷啊！
1: 坐稳喽。
4: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

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207.3，在埔盐系统前内线车道大货车翻覆的事故，还有呢，在国一北上206啊，这边是在过的埔盐系统内线车道有事故，那就是刚刚提到的哈这个状况。那后续呢，还有很多的东西散落在现场，也是占用到了一些车道，建议大家先来改道行驶，后方回堵了2公里哈。好，那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多。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呢，那这个地方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在台64的西向中和到板桥，车流量是相当的大。再来掉落物是在国一北上178.6公里，从台中入口一上来加速车道，一双球鞋哈，就是这个东西啊，掉落在现场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来自原子邦尼所演唱的《苍穹下的我们》，早上的7:44。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207.3这边是发生了事故，这边是大货车翻覆火烧车的状况，在内侧车道哈，这边是在北上的207.3，目前呢后方回堵了2公里。那相距不远的地方哈，其实这边是发生了2起事故了，在这个北上的206公里，刚刚是207.3嘛，那这边是在北上的20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好，那这边的现场呢，也有很多的散路物掉落在现场啊，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171.3中港系统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已经造成车多。在国五的南下头城出入口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呢，这个地方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哦，提醒大家在上下交流道都要保持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9队郑明元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那我们现在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 23886633。好，那先来补充这一起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07.3， 就是刚刚提到的内线车道大货车翻覆的事故，有火烧车的情况，目前持续处理哦，目前持续处理当中。好，那现场呢，我们来接听电话。 Hello， 警管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4: 我有一个关于高速公路检举的事情想要请教。
0: 嗯，请说。
4: 就是我前阵子检举那个出口排队的车流的插队问题，那但是高工局的回复跟我说，这一项已经在什么几年前已经废除了，说不能这样检举。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奇怪，有人插队竟然无法检举。
0: 在出口然后排队，然后有插队的行为，然后你检举之后，他说哎，目前不适用，大概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4: 对，那我也怀疑现在的那个检举选单有下拉选单，是不是因为我选错了，然后他就这样认定我可能选的选项是错的了。
0: 了解了解，就是会不会因为是这个选项是选错的话，难道就不能检举吗？大概是这样哈。
4: 对，
0: 好 ，OK， 那我们就线上回答了哈，谢谢您，好，拜拜。好，那分队长他讲到说是这个民众检举的问题，他是检举到说要出口的车流就是已经有排队，但是有这个插队的行为。好，但是好像检举之后回复是说好像没办法这样检举。那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通常检举的要件大概是怎么样？那或者是说我们在按那个下拉式的选单，就是如果说今天民众选择错误，那他就会不成立吗？
3: 欸，是的是的，那个检举如果说他的那个你违规事实，你填注，可能你对他那个违规那个行为，你有可能不够了解。那他那个在我们他相对应的违规，如果你在检举的时候，你把他的那个事实你填错了，那我们这边可能就会就是检举不成立这样。
0: 嗯嗯嗯，
3: 就不予举发。
0: 了解。
3: 那所以说就是。

0: 前，就是在民众如果说在要检举那个违规的时候，那我们都会在网络上有那个可以提，就是有开放民众检举的违规。
1: 嗯，
0: 那他那个都会有项目，我们不是全部的违规都可以去做民众检举的部分。
1: 嗯，
0: 那因为说这个民众检举，那因为有就是有他有一个有几个条件啊，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那个不能匿名检举，我们会要提供我们的身份证。
1: 嗯，
0: 那那个违规事实，你可以去在网络上去做一个查询，说那他这个行为是违反到哪一条项目，那可不可以检举？
1: 嗯，
0: 那他那个下拉式选单，那你可以去查看说，那我这个行为是不是可以来我们检举？
1: 嗯，
0: 那建议民众可以在检举前，就是先查询，或者是去询问那个比较了解的，可能是警察或者是我们那个我们的各个单位的那个同仁说，诶，这个违规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
1: 哦，就是我要选哪一个选项才是我相对应的那个要检举的那个东西就
0: 对
1: 了。
0: 不然就是到最后我们那个因为送来我们这边他那个因为违规事实跟他实际上的行为不符，那我们就会不予举发。
1: 嗯嗯 ，OK。所以说，民众在检举之前呢，可以先上网先查询一下，了解一下，说这样的个违规太样大概是，比如说违反哪一条啦，还是违反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样的项目，可以先去了解一下这个样子啦。
0: 是是是，
1: 哦 ，OK。啊，那像是这种排队啊，要检举这种插队的行为，哈，大概有没有什么样的要件？比如说要拍到就是整个在已经开始有一个连贯的车队出现，然后有一台车子这样插进来，大概是这样的感觉，是不是？
0: 是是是，那就是说可能我们要在出口匝道那个前面已经有排队了，
1: 嗯，
0: 那那个他排队已经就是我们尽量就是行车记录器，我们就是看他那个可能已经排队，大家可能是慢速或者是已经有禁止车速，就是已经零，就是禁止在原地，这个已经有形成排队车队的状况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收证说如果那个名车插进来那个车队的话，就是你要拍到他的你车队已经形成了排队的车队，再就是他那个车的切入的行为。
1: 嗯，
0: 那如果说那可能说如果旁边有其他的车道或是其他的交流道，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再去针对那个各个地方他可能会有不同的现场状况。
1: 嗯，
0: 那就是说你要尽量还是就是拍到车牌，那他的插入行为车队这个部分，如果说是这个违规的话，那因为说还是要针对说可以检举的项目才可以去做民众检举。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先去查一下说民众可以检举的项目，就是可以上网查一下，大概知道说哪几个太阳呢你可以进行检举这样子。
0: 对，
1: 好，所以说要依照这个就是检举的项目去做挑选啦。那民众呢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可能违规的事实跟影像呢是清楚拍下，因为我们警方受理这个相关的检举的时候是依照这个画面依照这个影像的画面来做判定，不能说如果说他只有拍到一小部分可能没办法整个全貌都出现的话呢，也没办法透过像是书面的这个补充等等的，然后主要还是要以这个画面为主啦。
0: 对对对，
1: OK， 好，那我们空音又到这边了。那我们今天要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上面如果遇到轻微事故的时候呢，处理的一些原则跟安全性呢，我想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真的在国道上面发生的碰撞，怎么样处理才会安全？
0: 那如果在国道发生事故，我们事故最害怕的是发生二次事故。
1: 对，
0: 那在如果说当下你们发生事故的话，那就是我们先开启我们的那个危险警告灯。
1: 嗯，
0: 那再来就是你看一下附近的车流，就是可能旁边的车道车流有来车的话就先不要下车。
1: 嗯，
0: 那就是看安全的话下车赶快把那个我们的故障标志赶快摆在我们车辆的后方50到100公尺，那是车流的状况或是车速我们可以再往后延伸多一点都没关系。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我们车内的人员在摆放完故障标志，现场可能有余裕的话可以拍个照，那如果现场太危险，那我们尽量就是先退到路肩或是其他的避车弯的部分，那不要人留在车上，这个非常危险。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拨打我们的那个110或是1968来报案，那我们会是您的车子的状况，如果可以行驶的话，那我们建议您会先开到路肩或者是避车弯去做安全的

0: 待我们同仁到场，或者是我们会请您到我们的分队，我们再去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因为这个在我们国道这个车速非常快的状况下，那个车辆停在道路上是非常危险的，要避免那二次事故的发生。
1: 没错，就是说其实呢，这样的一个原因呢，要赶快来进行处理，主要是为了要避免所谓的二次事故，在这个路上处理这些，不管是刚刚讲的流程，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身的安全啦。因为在国道上面动辄那个车速都非常的快，都是破百的嘛，都是100公里左右，如果说车速顺畅的话，好，所以说大家就是在万一真的是有发生事故的话呢，赶快就像刚刚我们分队长讲到的，一定要放警告标示啊，而且要放一定的距离，你不能放太近，你放太近的话呢，就没有这个提醒的意义，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可以赶快来拍摄全景啊。那有没有大概哪几个重点是民众在进行这个轻微事故处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来拍到的东西？
0: 那一定要拍到，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会有那个行车记录器。
1: 嗯，
0: 那行车记录器是非常重要。那再来去针对要拍摄的话，就是可能拍摄在那个碰撞点是最为重要的。
1: 嗯嗯，
0: 那再来就是说可能两车的相对位置。
1: 嗯，
0: 这个部分，那如果有可以旁边有里程牌的话，也建议可以去做一个拍摄状。对，
1: 了解了解。哦，所以说在拍摄的过程，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啦，对不 对？哦，还是要留意一下。好，那在摆放这个警告的标志过程当中，也是要随时面向来车哦，那留意这个后方的一些车流的状况。好，那如果说这个车辆暂停在路肩，后方也是一样要放警告标志，对不对？
0: 对，没错。那我如果我们暂停在路肩的话，那我们一样故障车辆后方或是我们事故车辆后方50到100公尺也是要放车辆故障标志。那当然也是视车速或是车流状况，我们可以往后再延伸多一点，那去做一个达到一个示警的那个作用。
1: 嗯嗯嗯，了解。好，那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人呢，如果说这个还是必须要等待警方到达的话，那我们人大概要站在哪里会比较安全呢？
0: 那如果人的部分，那有避车弯的话，当然是可以在避车弯。那路肩建议的话，我们会是希望民众可以站在护栏外。如果护栏外有空间的话，可以站在护栏外面，去做等待我们同仁到场去做事故处理，
1: 是
0: 这样会比较安全。
1: 对呀，好，那民众可能也是会有很多的疑惑，就是我这样发生轻微事故，结果就自己可能拍完照就把车子给移走，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保险理赔呢？这个到底会不会呢？
0: 哦，这个的话，我们轻微事故移动现场，它不会导致我们保险不理赔。你移到路肩，或是交流道，或是直接到我们分队报案，那我们都会制作我们的交通事故笔录，那拍车损照片，那我们这个事故会成案，那保险公司之后理赔的需求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查询。那我们会开立我们那个事故登记联单给民众去做保险的申请。这个部分不用担心说，如果说移动现场会不会保险不理赔，这个我们保险不会不理赔
1: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啦，会怕说啊，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保险权益啊什么的，是不会的哈。因为大家赶快把这个状况处理好，赶快离开现场啊，保护自身的安全才是最高的原则啦哈。OK， 好，那分队长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一些可能执法跟取缔的一些相关的重点吗？
0: 好，那个我们国道车速比较快，那车流量比较大，那最近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社会上比较多的试用毒品驾车，就是我们毒驾。那毒驾这个部分，那它容易造成我们的反应会比较慢，那去针对于那个行车的距离不容易去掌控，那行车的动态状况都会无法去及时的应变，那可能会引发追撞、翻覆，或是我们的二次事故，或是发生事故。那毒驾查获的话，那我们会最高会罚12万元，车辆会一致保管，那并且会吊扣驾照1到2年。那如果说我们拒绝唾液快筛我们毒品检验者，我们会一样像酒驾一样拒测的话，会处18万的罚款，并吊销驾照。那如果说涉犯我们刑法那个185-3不能安全驾驶，那最高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那我们还是在提醒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那我们不要吸食毒品，那也不要说吸食毒品后驾上路啊，那这个吸食毒品是违法的事情，那这个是非常危险。

0: 险，不仅把自己放在一个那个危险的状况，那也把我们用户人置于那个危险之中。
1: 嗯，没有错，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毒驾，因为我们毒驾其实常常看到一些新闻画面，它就是一个精神恍惚啊，那没办法行车，甚至是造成一些意外等等的，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再度的提醒大家不要吸毒之后酒驾，就是毒驾的一些行为了。好，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的国道九队郑明元分队长，谢谢你了，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谢谢，拜拜。Bye。好，7:58，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呢，雾峰入口这边发生事故，只剩下外线可以外线的车道可以通行了哈。那这边是在国道3号南下外侧车道，这边是可以通行的。那主要是因为在雾峰的入口处啊，主线车道发生了两辆车事故。在台88线东向12.6，在万大桥外侧路间有车辆故障。台88往东的凤山到大寮出口跟往西的凤山到五甲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再来呢，国道1号北上的207.3，在埔盐系统路段前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覆事故，那这边是有造成火烧车，只剩下开放这个中外线车道可以通过了，后方已经回堵了2公里。国三南下171.3，刚过中港系统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的车流也是增加当中。那车多情形，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多，国一高架杨南下呢，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台65线在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那有个掉落物的话呢，在国道二甲的西向2公里大园路段有1公尺长的木板呢掉落在内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准备早上8点钟的对时。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埔盐系统，分别有两起事故，一个在207.3公里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三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北的206公里，过了埔盐系统，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有许多散落物持续处理中。受到两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员林到彰化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71.3公里清水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212.3公里过了雾峰，三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乌日到雾峰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2公里大园交流道有长木板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二甲西向的大园。